0: 这防御性倾听是指什么呢？就是信息接受方会主动在内心设立起一个屏障，然后在聆听的时候呢，时刻警惕着，试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实际带来了信息接收的一种扭曲。
1: 嗯，在沟通过程当中，当信息的接收方觉得谈话当中出现了对于自己的他假想中的攻击的时候，就会警觉的在对方和自己之间设立一道保护屏障。关键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真的发生起来的时候，他一般很，其实你看有很多人啊，也是研究了这个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信号，比如说可能会陷入到这个情况的信号有哪些，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内心会不会有声音在不停的在说啊，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他说的不对，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0: 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呀让自己感到很受伤很委屈，他怎么能这样伤害我呢？
1: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完全就是在不理解我，难道我这样做他不知道用意吗？
0: 嗯哼。再有啊，还有一种就是努力找出对方的话里有哪些是指责你的，有哪些是伤害到你的。还有一种啊，就是总觉得对方这话里有话，总觉得自己很能听得出他这言语背后的潜台词。
1: 嗯，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出现的。再有可能就是对方还在说的时候，你就已经忍不住的在脑海当中在想着，哎，我下一句准备如何反驳他，或者回应对方刚才对你的那种指控。
0: 哎，对方可能会反复向你澄清，他只是表达一下看法和建议，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介怀，不要有别的想法等等。
1: 其实你看我们举到的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人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不再是沟通的内容本身，而变成了对于对方逐字逐句的保持着警惕，从而去识别对方对你是不是做出了一些攻击或者造成了一些伤害。
0: 哎，所以呢这个沟通的目的就不知不觉的发生了转移了，对吧？就变成什么了？就是如何抵挡对方对自己的攻击了。
1: 嗯，如何躲避对方言语上对于自己的伤害，又或者是如何驳斥对方，从而赢得这场对话。
0: 哎，他错误倾听的方式哈，
1: 嗯，
0: 很多时候他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然后这种防御性的倾听者呢，坚信自己听到的，我听到的就是真相。
1: 对，这种状态其实很容易出现在一段关系当中，遇到困境，双方频繁吵架的情况中，因为对于这段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感受、负面情绪，那双方都会降低对于对方关系的信任，那就会很容易的陷入到我们多次提到的防御性倾听当中。
0: 哎，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啊，总是会感受到别人的话语当中好像是对自己有攻击的，
1: 嗯，
0: 然后从而呢就表现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然后时刻防御的，采取高度警备的这种回应的反应，那让对方呢就感觉到了被攻击，这很有可能会让关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急剧的恶化。
1: 嗯，防御性倾听不但会让倾听的人对于对方产生一些负面的猜测，还会让人主动的做出一些激发对方防御的行为。那如果双方都出现这种防御的状态，那基本上这关系就会陷入到恶性循环了。
0: 哎，那为什么这防御性倾听会导致关系恶化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防御性倾听者啊，会不由自主的主动做出看似是自我防卫，其实是主动出击的一种行为。
1: 比如自我辩护，就是当听的这个人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审判、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努力找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
0: 嗯，
1: 不过呢，有些时候急于辩护反而会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准确了解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0: 哎，你就比如说哈，当一个人被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啊指出说自己对彼此的感情不够投入的时候，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人呢，不会再继续仔细的听对方表达这种不投入具体指的是啥，而是迫切的直接打断对方进行辩解，开始细数自己对对方付出的种种事情。
1: 嗯，但实际上有可能对方的不够投入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陪伴和情感交流的不足，但是他细数的却是自己平时如何给予伴侣物质上的满足，其实已经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变成了两条平行线
0: 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1: 在想象当中觉得哎呀，我们狠狠地交织在一起，并且狠狠地发生了冲突
0: 啊！我们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还是要干一架，我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你也不听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下意识的行为或者举动，或者你自己下意识的联想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影响，那么各位可以来一起回味一下，反思一下，在生活

0: 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会不会意识到，或者你有没有尝试着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和缓解这种情绪呢？
1: 哎，又或者你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那通过这期节目你可以自省一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呢？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一颗哑糖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嗓子上的不舒服，但是我相信大家这个从听觉视角来讲，这感觉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好滋味儿。
2: 还挺会自夸的，给自己找补呢，是吧？
1: 毕竟我是一颗糖啊。
2: 哎，我跟你讲，这就属于一种下意识行为。
1: 嗯
2: 啊，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常常会下意识的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动作呢，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啊，暴露出他们对你的一些偏见。
1: 哦哟，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揭秘了？要开始感受生活当中一些别人的下意识的小动作了，也可能别人下意识的扶眼镜，下一次你就会想，哎，他是不是不自信呀？他是不是在思考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2: 对对对对对，说到下意识的动作，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下意识动作挺神秘的，
1: 嗯，很神奇，
2: 很不容易被察觉。
1: 包括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直都会觉得，我们除了用嘴巴去表达，去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下意识的身体肢体动作也很重要。
2: 对，
1: 因为身体语言它也是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
2: 嗯，
1: 那有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可能就会快速做出反应。
2: 嗯，
1: 就比如说遇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
2: 啊，
1: 这个人我真的不想见，我看到他我脑袋疼。
2: 那这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意识反应呢？
1: 可能会不自觉地交叉双臂啊，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姿势，
2: 嗯，
1: 表示他们想要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2: 哎，再有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包默默地放在了胸前，
1: 嗯，
2: 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啊，同样，如果说他们的脚尖指向的是远离你的方向，这也可能暗示他们现在啊想要逃离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场景。
2: 是，我不太想跟你站在一起。
1: 刚我们提到这个是身体语言，还有一种就是听力倾向
2: 啊。怎么说呢？
1: 就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下意识地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或者信息。就好比当别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
2: 嗯，
1: 可能就会在同时你和其他人交流的情况之下，他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他会选择不看你。
2: 就比如说当你在提问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回应其他人的问题，
1: 嗯，
2: 但是会忽略你的疑问。
1: 嗯，
2: 那这种听力的倾向啊，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被忽视，或者说你压根不重要。
1: 对，这是在听方面。另外在眼神，其实眼神交流也是人际交往当中一种重要的沟通的方式。假如说对方对你有偏见，他可能会刻意的避免和你有眼神的交流。
2: 嗯，因为他们害怕被你看穿他们的内心，或者他们不想让你觉得他们在关注你。
1: 嗯，所以大家，如果你注意到某人总是在和你交谈的时候不敢直视你的眼睛，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你有着某种偏见。
2: 嗯，再有呢，就是口头上的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言语表达也可能无意间暴露出我们对他人是有偏见的。
1: 嗯
2: 啊，就比如说当有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谈论你的时候使用一些贬义的词，
1: 嗯，
2: 或者在描述你的时候加入一些消极的情感色彩。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只需要稍微注意他们的措辞和语气，你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对你有不公正的看法。
1: 另外就是实际上的排斥行为了。假如说别人对你有偏见，或者别人不喜欢你，那可能会在团体活动当中会故意把你排除在外。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小团体。这有可能会表现在别人组织活动的时候忘记邀请你，或者这份名单当中本来有你，但是我忘记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又或者说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刻意让你感觉到，哎，我自己是不是被孤立啦。
2: 这种排斥其实是无意之间的，但能够明显的让你感觉到有一种不适感。其实总的来说，了解别人对你的偏见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人际关系的，避免失误或者是过错。
1: 嗯，其实有一些下意识的举动很有可能会无意识伤害到别人。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位母亲，她是正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呢。
2: 嗯，
1: 母子俩呢就拿出一张干净的毯子和一些已经准备妥当的食品，但是远在一旁的小孩看到这对母子刚铺下的这毛毯上有一点零食，就想要拿 拿走。
2: 哎，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这母亲就生怕两个小孩因为抢夺零食打架嘛，所以下意识的去引导他们。
2: 哎，
1: 他先是拿着这零食盒子分出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孩子，然后他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哎，小小啊，你看你的零食有很多呢，妈妈替你分给别人，要知道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懂得适量的分享也是一种快乐。站起来自己拉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手，请他来好好的品尝自己带来的零食。但是啊，这小孩接过之后什么也没说就直接跑，显得很害羞。
2: 哎，看似是一件挺小的事儿的哈，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母亲的这种良苦用心，对吧？就是你看这位母亲啊，她的说话口吻是很亲切的，然后下意识的呢，她去引导和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又不让另外一个孩子呢感到不安。妥当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让这一幕就变得很温馨了。之所以跳跳糖会记住这一幕，也是因为它的自然。
1: 其实他下意识的举动往往和一个人的涵养有关。
2: 没错，
1: 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位母亲她是一个善良的、善解人意的，并且很温暖的人。其实有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下意识的行为来干扰别人的判断，还有一些人会利用下意识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更会有一部分人会用下意识的行为来缓解尴尬的氛围，会让别人感觉到舒适和愉悦。而我呢，刚刚所做的和我分享到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下意识的用我眼睛所看到的事情

0: 去对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来做出了判断。
1: 回头想想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是不加思索的毫无保留的想要为对方好呢？
0: 嗯，
1: 就比如说媳妇儿照顾老公是吧，然后这父母疼爱孩子，子女孝敬父母。
0: 你举的这些例子看上去好像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都十分的正确，不容一点质疑。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把下意识的操心变成为你好的借口，这不是在爱人，而是在害人。
0: 嗯，
1: 因为你左右了他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呀，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你的建议和做法啊，这就违背了爱的本意啊，本身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不对？
0: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邻居家的小孩。
1: 嗯，
0: 其实他就是一直都处于一种被父母支配的状态。那个小朋友才刚刚五岁，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周末为他安排了一整天的各种培训课。
1: 哎呦，压力好大。
0: 上午要去学书法，下午要去练钢琴，晚上还得练口语，没有一丁点自由的空间。就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还在愉快地享受周末时光，但是他呢就只能在培训班度过自己的周末。所以其实这出于什么原因啊？因为在他母亲看来，就现如今社会不是越来越卷吗？
1: 他觉得大家都这样
0: 啊，而且他觉得很多年轻人都难以就业。那归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够优秀。
1: 嗯，
0: 所以如果自己表现之后
1: 啊，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迫被卷起来的。当母亲下意识的面面俱到为孩子遮风挡雨，时刻安排好一切，这孩子又怎么能自我成长啊？
0: 事实上你说啊，有多少人他就是这样，表面上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内心所想呢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下意识的举动，在你行动之前真的可能要好好的想想后果啊。不管怎样，这个下意识的行为它确实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惯性，它是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一种闪光点。
1: 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本能式的下意识的行为啊，常常会带来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是过分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它反而会让人陷入到更大的一些麻烦里。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行为举动呢，或者一些眼神啊交流的方式。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今天在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这个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这下意识的行为习惯里头有一些惯性动作，你比如说特常见的，像什么咬笔、啃指甲、拉耳垂、用手指卷头发，甚至是不停地拨弄发尾，还有那些就是喜欢掰自己手节的，就是手指头关节嘎嘣嘎嘣响的那种。再有就是下意识地搓自己的皮肤，玩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习惯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癖好哈。那人们为啥会做出这些下意识的惯性动作呢？这些动作的背后有什么一些科学的解释吗？
5: 嗯，
4: 它到底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有必要纠正吗？
5: 你看啊，有心理咨询师专业的老师就解释了这些习惯性动作的来源，包括什么撕掉死皮呀、包括用手指理顺头发、咬去指甲边、倒刺这种个人的掩饰性的行为，它其实都是源于动物的本能习惯，萌发于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探索，这些都是下意识的。还有你像小婴儿，他是不是会把食物习惯性的放到嘴里，或者说哪怕这个东西它不是食物，他也会习惯性的放在嘴里，因为不断的重复这种习惯性动作，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安全感。
4: 哎，这头发呀、指甲呀、皮肤啊，是我们获取这种安全感的最方便的一个渠道，对吧？其实对于一些人而言啊，这些习惯性动作能让他们感觉到放松，甚至是愉悦。就比如说哈，把分叉的这个指甲咬断，是能够让人获得满足感的。
5: 确实，确实，我自己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连指甲刀都不用，我就可以直接咬的。
4: 还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比如说咬笔这种习惯性动作，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更专注的。还有一些人就相信哈，用这个手指头有节奏的敲击桌面，这种感觉运动啊，就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无聊、沮丧或者是兴奋的时候调节自己的情绪。
5: 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用手指有节奏的敲击桌面，我其实还挺羡慕的
4: 啊，
5: 因为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协调性，
4: 就是每个手指都能分开运作，是吧？
5: 对，而且它还可以运作的很有节律，当然也可能是习惯导致的，但是我就真的很难做到，很笨拙。
4: 就小时候没有这个弹钢琴的

0: 习惯哈，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些习惯性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联性。
1: 嗯，
0: 说这个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通常啊，它是源于人们感到紧张或者是疼痛时候的一种及时的寻求解脱的倾向，就是我们熟悉的咬指甲吧，它就是为了在短期内缓解压力。是咱们人类潜意识里对于紧张情绪做出来的一种反应。
1: 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说那只有在感到紧张或者愤怒的时候才会做这些习惯性动作吗？其实并不一定啊，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些习惯性动作的触发点掩饰或者舒缓情绪的需要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本身你做着做着已经变成了你自己的习惯，它是一种自发的下意识的行为。那有些人会发现在感到愉悦的时间里自己仍然会做出这些行为，就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阅读的时候也会咬指甲或者是抓头发。
0: 下意识的这种行为习惯性动作通常是不具有负面意义的，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之下哈，如果他们让人感觉到痛苦了，受到伤害了，或者是严重的干扰了日常生活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严重的行为紊乱。
1: 比如有数据就说明了，全球大约有4%的人患有拔毛症。
0: 拔毛症，
1: 你没听错，这拔毛症患者呢，他会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会不受控制的拔自己的头发、眉毛或者睫毛或者腿毛。
0: 哇，那时间长了不就没毛了吗？一毛不拔。
1: 而且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拔毛的行为才能够让自己得到放松和缓解。
0: 嗯，
1: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它不但会造成秃或者皮肤感染，还会导致会有一种自卑感，它会加重这种感觉。
0: 嗯，甚至是羞耻感吧。你比如说被啃得参差不齐的毫无美观的这种指甲，被所有的同事抗拒的不停敲击桌面的这种指节的声音，
1: 嗯，
0: 都会让人开始考虑说怎么能控制一下，或者是改掉这些下意识的行为习惯。
1: 对，你看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啃指甲呀，并非是致命的伤害，但是它所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结果就是会让人难堪。许多人就担心自己这些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会显得自己不大方、不沉稳、没自信，特别是在职场上。那相应的这些担忧又会反过来让他们贬低自我，失去自信。
0: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因为被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指出了说，哎，你怎么老啃指甲呀，或者你怎么老卷你头发呀，这些习惯啊，就决定要改变，或者因此呢感到焦虑，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1: 这一点就应该学习张小白。张小白有一个坏习惯，我经常、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会说他，
0: 就是
1: 而且我真的
0: 是个问题，
1: 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我也不觉得他会有什么下意识的一些错误的心理表现，但是我身边有人亲身经历告诉我，他会让你捏着捏着脖子变黑。
0: 哎，那但是那是因为他捏得多吧，
1: 脖子变黑，并且脖子那个皮啊就揪揪起来再也无法还原，做手术都无法还原。
0: 哎呀，是挺可怕的，但是我不会。
1: 是，但是我下次还会。
0: 其实专家也说了啊，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行为习惯动作都需要改变的。
1: 嗯，
0: 看人家专家都这么说了，
1: 专家没有特指捏脖子。
0: 不用因为这个习惯性动作被人说破了，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1: 对，但也不能完全不做点什么
0: 啊，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1: 个人的需求、
0: 个人的社交、个人的职业环境等等啊。然后呢，这个习惯是不是被质疑，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然后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造成影响了，咱再说。
1: 嗯，但如果是有伤害身体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赶紧停止。
0: 其实对一些人而言啊，消除造成紧张焦虑的根源，远比仅仅在表面上改掉一个令你感到舒缓的动作是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试图强迫自己改掉一些没必要的一些行为习惯的动作，那可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焦虑，甚至是觉得特别困扰、特别困难、特别难受的这种情绪。
1: 嗯，其实这种情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看你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到底是什么，它如果有碍于身体，那就及时制止，它如果没有，只是表现在心理情绪上的，又或者只是表现在别人的嘴里，那你只需要适配自己的需求，如果心里有需要那就做，如果不在意也可以不不受影响，但如果你自己觉得它不好了，想要做出改变，那就及时的来调转风头。
0: 嗯，好的，唐老师。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大家也可以回忆回忆自己有没有这类的行为习惯呢。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在我们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人人往往都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行为。
2: 嗯，确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互联网 PUA 挺厉害的，各种鸡汤和各种文学都在要求大家要做一个成熟的、情绪稳定的、优雅的大人。
1: 其实，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现出更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就会去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然而呢，有一些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小动作小行为啊，却常常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那其实呢，它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映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
2: 没错，其实生活当中，首先我觉得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一些微小的帮助。当一个人他在无意识当中愿意伸出援

0: 手，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那些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那往往表明这个人很有乐于助人的品质。这种行为虽然小，但是它却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善良和慷慨。因为其实我觉得善良它从来不能够用大小去形容或者有所差别。
1: 哎，我想到一个情景，我想问问你。
0: 你说，
1: 就是咱俩都会在健身房里健身，对吧？
0: 嗯，
1: 你在健身房里，如果你看到有一位看似是新手的人，他在做某一个器械，然后动作并不标准，甚至是非常的错误，甚至有可能会拉伤他自己，这时候你会主动上前去指导他吗？
0: 我不会主动上前指导他，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前在健身房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包括你在跑步机上旁边有新手来到这里之后，他可能不太知道这里的跑步机怎么用。
1: 对，
0: 刚开始我真的会主动跟他分享，后来我发现因为来到健身房的很多人可能内心稍稍有一些自己的小骄傲
1: 啊，
0: 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或者并不是那么乐于接受，然后他人家还会特地解释一下啊，就是这儿的健身房这个器材跟我用。
1: 为什么那么要面子呢？
0: 其实会没有想要让你去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后来我也有小小的自我反思，通常情况我都是当别人跟我提出来了说，哎，是不是能帮助我一下，或者说这个怎么弄啊，我就会跟人家解释，很亲切很友好。但是如果别人不问我，我就不说了，
1: 不主动说，
0: 不主动。
1: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尤其是男生会有一些这个器械力量型的运动，那种大重量的一些器械一旦上手的话，很容易拉伤自己的某些部位，所以要做好自我保护。但是有一些新手可能他的动作就很不规范，就容易受伤，
0: 但是
1: 那个结果很严重的。
0: 张小白，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一点，而且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但是你要知道，但凡能够上大重量的，首先他自己可能虽然是错误的，虽然是不那么合理的健身方式，他可能也坚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专业并且有经验的人。
1: 如果我跟人家说，
0: 当你走过去给他哪个呀？
1: 你说的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在健身房里也是尽量的，就是不去好为人师，然后尽量的克制。但是如果确实是看到有一些就是一看就是小弟弟的，然后就是很新手的那种错误非常严重的，还是会忍不住说一下。
0: 哎，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算是主动式的帮助，那真正无意识的帮助是什么？你在路边看到了有一个塑料瓶儿，要不要捡起来把它放到垃圾桶里？
1: 哇，这就很见人品了。
0: 对呀，这就是无意识的小小的善良和小小的举动。
1: 是的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就非常的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了啊。
0: 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见到，就是你去观察一个人他对于服务人员服务行业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餐厅啊，或者是去到停车场，我在这一刻你是作为消费者去到那里的，对不对？那往往也能够揭示这个人他是否有一个谦逊和尊重的品质。如果对方总是非常礼貌耐心，那表明他内心其实充满了尊重和就是一种友善的观点。但如果但我觉得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对于服务人员的美好相向双向奔赴也是要考量服务人员的
1: 啊。对，我懂你意思。其实还是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种啊，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更容易透露出他的一种性格的。
0: 是的，有的人一遇到挫折，甚至还不算挫折，就别人可能说了他一句
1: 哭爹喊娘
0: 啊，又或者说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他们家孩子怎么教育成这样啊，立刻炸毛，立刻内心当中翻江倒海，他凭什么说我，他也凭什么侮辱我，我觉得他对我完全不尊重。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的内心的小情绪，
1: 太脆弱了
0: 啊，太脆弱了。当然有情绪没关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面对挫折或者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其实就表明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再有啊，就是对待金钱的态度，无意识当中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就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去分享，是不是计较这种小利，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那慷慨的人往往呢不会过分的计较金钱，而贪婪的人就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原则，
0: 失去原则还会失去朋友，尤其是在大家的日常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这一点啊会

0: 显露的真的是一览无遗
1: 啊。但是也不能傻大方，对什么人都大方也不对。
0: 那当然了，这还是就是双向奔赴嘛，对方是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你可能就会相应的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
1: 对对对，还有我相信一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0: 哎，行了，扯远了，张小白回来吧，你快回来。
1: 再有啊，就是对待时间的管理，是吧，跳跳糖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就一个人是不是守时，是否尊重他人的时间，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揭示他的责任感和自律性的。
0: 对，
1: 守时的人通常更加靠谱。
0: 还有就是对待隐私的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在无意识当中，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的隐私，比如说不随便翻看别人的物品啊，或者信息啊，或者别人的手机拿到你手里，你要不要看他的那个微信啊，包括他的短信啊，这些都可以体现他的诚信和尊重。
1: 是的啊，还是要有这个边界感的。
0: 对，现代社会边界感太重要了，不要去越界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1: 再有就是对待环境的关怀了，一个人在无意识当中对待环境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出人品的。你比如说他是不是会在一个房间当中随手关灯啊，是不是会有意识的去把这个垃圾收纳了，还是说他是乱扔垃圾的那一位，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于环境意识的保护和社会的责任感。
0: 也可以表现出他个人的原则性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细微之处的观察，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对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交往决策，就是要不要跟他相处，要不要跟他成为朋友，可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好好的研究研究的。
1: 对，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更准确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人品的，然后就做出了明智的交往的决策了，对吧。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天一天的日常轨迹里，你会捕捉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大家还是要保持心里的愉悦，当你是一种欣喜的状态，一种愉悦的状态去对待他人，那别人自然也会收获并且反弹相应的情绪价值。
1: 有句话怎么说的，越是细微处越能见人心。
0: 是的，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一路有的聊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第11回。书接上文，正在小月亭害怕之时，这时候哭是哭，怕是怕，道爷一动员他，孩子，你不能害怕，毕竟他是个男孩，咬着小银牙，小拳头也攥着。道爷，你去吧，我不怕，好孩子。这才是岳家的后人，我去去就回。正这么说，门窗咵一下就开了。再看，全是官府的爪牙，能有100多号，把门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给堵上。你想一想，能是这夏侯青宁和江飞龙两个人吗？他们带来不少人呢，埋伏在寺外，说实在的都没进来。他们俩进来交涉，这帮人在外面藏着。那位说他们找到这儿的，一点都不假，那鼻子还挺老长，就这样真就找这儿，没想到在这儿给堵上了。贺长兴此时把岳飞的儿子给背在身上，咬着后槽牙就要伸手。那位说，把眼前的事儿咱先放放，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闹了半天呢，他们回去之后向这奸相秦桧禀报，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这两个人是怎么交代的呢？一看中坛抹了脖子，带着人头和大和尚的首级回去见的奸相秦桧。一说中坛帮着贺长兴他们把这贺长兴岳飞的儿子给背跑了，也就是这岳亭，我们也顾不过来呀，跟他们生

死决斗，终于杀了他们俩，但是岳亭仍然逃跑。秦桧听完了勃然大怒，心说这是怪事儿，五六你们都是饭桶就抓不住，你们说怪事儿不？把手下这些人狠狠的训斥了一番，你们都是混蛋饭桶，是是是，我们是混蛋，我们是饭桶，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的狗命吧。好，先记一下，再看气呼呼面见这位高宗赵构，向皇上禀报。皇上一听也挺生气，高宗马上降旨全国通缉，抓州城府县河路码头村庄镇店，凡是有人的地方给我搜，一定要搜个底儿朝上，把这小兔崽子岳亭给我抠出来。我就不相信大宋国这么大的力量，那么多人抓个小孩抓不到吗？皇上一震怒，一降旨，手下的人是闻风而动，凭他们都不行。就这样，他们请来了一位高人，这个高人呢，就是大内一等的侍卫，此人江湖上有名啊，复姓司空，单字明廖，司空廖，外号叫绝命剑客，又叫绝命大剑，索命剑客。司空廖他是总头，属他的官衔最高了。司空廖马上不敢怠慢，召集了紧急会议，做出决断。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每一路派下数十个人，一定要把岳亭抓回来。就这么的人派出来了，风流雨势夏侯清明，铁掌神鹰江飞龙，领着几十个人奔西南这条路走啊走，正好走到梅花坞给碰上了。哎呦，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到这儿虽然说他们不太详细了解此地，考虑到梅九春、梅新月这哥俩在江湖上确实混过，是有这么两号，是不是有可能会了解情况？你说有多巧，就不巧咱也得让他巧。这一炸雨给炸出了实话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现在这一伸手没必要再蒙着盖着了，所以他手下的杀手都破门而入，见人就杀，碰人就宰，把大客厅给包围了。夏侯清明一看帮手上来了，一边打一边吩咐进来，把这俩小子给我抓住。是是，您就放心吧，蹭蹭蹭蹭

0: 耳轮中就听着拍上，拍到之上，云南二侠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夏侯清明一笑，来人给我绑，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帮人麻胳膊拢胳膊一拧胳膊给捆住了。云南二侠顷刻之间让人抓住当了俘虏。再说贺道爷保护着小月亭，安抚了一会儿，一看事情有了变化，贺道爷这才背着小月亭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呐，天理何在？为什么从古至今小人当道，君子始终受压迫，没有好报，好人难做呀？难道说我们就死在梅花坞此地不成？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妈，道爷想到这儿心如刀绞一般，站直了身子是站不直了，背着孩子就想伸手，刚要伸手，江飞龙说话了。江飞龙一看就剩个老道孩子了，这老道还背着孩子，嘿嘿，你往哪儿跑啊？堵住墙角，你没地方跑了。刚一转回身，那意思我先请示夏侯清明。老剑客，这云南二侠实在也可恶，要是没他们捣乱，咱们早就达到了目的。以卑职之见，把他俩给干掉，脑瓜给剁下来，不就省事儿？何必那么费事儿呢？您说对不对呢？我这主意出的好不好啊？刚讲到这儿，夏侯清明把眼珠子一瞪，呸！胡说八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俩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说话不长脑袋，你缺弦是怎么的？他们的后台你知道是谁吗？是丐帮啊。江华是一个门户，要讲究帮头最大就是丐帮，那些要饭的花子谁惹得起？他们的后台就是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万丈波浪，老剑客夜无光。老爷子要翻了脸，你惹得起吗？我也惹不起呀。就连咱们一等侍卫司空廖也惹不起。算了算了，一会儿想办法把他们放了就得了，不敢惹。他这能行吗？就得这么办。那贺长兴和月亭呢？那太好办了，你退到一旁，我自有主意。夏侯清明说着往那面一看，梅九春在那儿站着，吓傻了，哥哥俩眼被扣出去，惨死在眼前。屋里一场打斗，他贴着墙也站着，魂儿都没了，就剩下个躯壳了。梅九春，梅二爷在，过来过来，来，我说话你听见没？
3: 听见了，听见了，
0: 过来过来。哈哈哈，二爷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你还是比较识时务的。你在江湖道上也混了不少年，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不是呢？方才你哥哥说的清楚，有私就有弊嘛，对不对呢？谁让咱们是熟人呢？

你的所作所为到了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做主，既往不咎了。倘若我禀明秦丞相，说实在的，你犯的这罪也不轻啊，窝藏国家的要犯，那就得满门抄斩，灭门大罪。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我在这儿一打圆场，不给你去禀报，你可就算没事了，我把这事儿就藏着掖着。如此说来，哈哈，我谢谢老剑客的洪恩，不过你先等等，另外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们哥俩这个财产都不少，现在你哥哥也死了，虽然呢是我把他给宰的，你恨不恨？不敢恨，不敢恨，这就对了。我呀，实际上说实在的，帮了你的忙了，要不然这财产你哥俩不得一分吗？那也就少你一份。他要这一死，你被窝放屁吃毒食儿，是不是呢？哈哈哈，偌大个财产归你一人管，这件事儿你不得终生感谢于我吗？为了叫你将功补过，那有刀有宝剑，你随便拿来一把，看哪把合适，过来把这个小崽子岳霆给我杀了，把这个老道贺长兴给宰了。你看，你要能这么表现的话，要能这样做，才能说明你将功补过，说明你是个有心眼儿的人，你就应该这么办。过去吧，我们也看看你的表现如何呀。哟，梅九春心说，他妈的真够歹毒的啊，强迫我做个人不愿干的事儿，你说这种人这心有多狠毒啊。没有办法，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现在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想到这儿，把衣裳掖了掖，在地上看了看，这真有把刀，他拿起来了，掂量掂量分量差不多，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我真去吗？废话，听明白了，听明白。步履金里也一沉，迈一步费老劲了，雷着贺长兴贺道爷五尺多远，他站住了。贺道爷背着孩子盯着他，心说梅九春呐、啊，梅九春呐、啊，我看你怎么办，你真下手吗？哎呀，我们两个人十来岁就在一起，一起长大，玩泥一起长大的，那跟自己家的亲人多头少姓有什么区别？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人是人，还是人面兽心的豺狼。梅九春离得挺远，站住了。道爷，不，大哥，良心丧于困地，谁都想保自己的性命，保谁不如保自己，我也没有办法了。说实在的，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不这么做，一家人都活不了了。哥哥，实在我丧良，对不起你。兄弟，我他妈不是人，我可要下手了。你到阎王爷那块乐意告我，你就告我吧。道爷，我要伸手。刚要伸手，还没等扎这么功夫，刚这么一转身，这时候再看使了个黄龙转身，唰，一刀突然奔夏侯清明就来了。要这么看呢，梅九春这人这心没全坏，还是讲良心有人性的。他也不隐心下手，实则他恨透了这夏侯清明。

和江飞龙。一想我就把道爷给杀了，把小叶亭给宰了，你们一狠心毒也不会放过我。再说我自己家的亲戚都死在你们的手中，我现在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你们拿我耍着玩，等我按照你们所说的办了，恐怕我也活不了，干脆我也豁出去了，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怎么也横竖是个死。就这样，他想到这儿，这一刀就到了。夏侯清明和江飞龙乐呵呵在后头看着，像看戏似的，没想到有这么一手。还得说风流雨势真有点能耐，他也是侍卫，这老家伙一看倒吸口冷气，哎，赶紧上步闪身，唰这刀尖儿贴着胸脯就过去了，换个旁人真就给戳上。再说江飞龙在旁边，江飞龙一蹦蹦起四尺多高，抡起单掌正好切到梅九春的后脑勺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贺道爷和小月亭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贺道爷心里一翻个，兄弟行啊，我太感谢你，没想到你能有这么一手，我怎么报答你的恩情，就因为我们爷俩你家里人都活不了，我于心何忍。道爷死夏侯清明，你们听着，冤有头债有主，盐打哪咸醋打哪酸都由我引起的事情，在我们爷俩身上不是吗？有账咱们算，何必株连这些无辜之人？你们怎么跟疯狗一样，跟藏獒一样，逮谁咬谁吃谁？我们爷俩跟那拼了，别杀旁人，停止，我们跟你走。说话之间，贺道爷此时奔腿一跪，把梅九春的尸体抱住，贤弟呀，哈哈，贤弟呀，我对不起你呀，放声大哭，痛断肝肠。咱就说正在这么个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外边又来个主，那么多人挺热闹，哈哈，我来了。这人说话声音比较沙哑，贺道爷呀，贺道爷，你哭他干嘛呀？他该死，他在酒中投毒，实指他的良心早坏了，罪有应得，你还那么仁慈，仁慈有个屁用？你不听有那么句俗话吗？这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他就是个祸害，该死。贺道爷抬头一看，无量天尊，哟，冒犯的老花子。他一看眼前一亮，这个老花子就是大闹黑虎岭救过他性命的那个人。再看这老花子稳稳当当来至近前，头上戴着四愣的员外巾，员外巾都掉了色了，拿着麻绳勒着脑袋，上头全是这一条一条的，浑身上下一个骨头节儿接着一个骨头节儿，嘎嘣嘎嘣这骨头节儿直响，晃着这身躯。再看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露着黑腿，光着脚丫子，背着个钱搭子鼓鼓囊囊，手里头拎着一条

0: 哦，枣条的打狗棍，乐乐呵呵的，夏侯清明、江飞龙，你们作恶多端，哎呀，老朽今天陪你们走几趟。这两个人一看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近几年各种说话类综艺节目的流行，高情商会说话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仿佛只要是会说话就能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但一味的只强调情商，在职场上注定是走不远的，最后还容易变成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做事没有原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来聊聊别掉进高情商会说话的陷阱。说话好听让人确实很重要，但光尤其在职场上，光有情商的人永远做不了，加情商才能所向披靡。如果只能取其一，宁可先提高自己的智商的能力，再去研究如何好好说话。这个顺序很多网站书籍再三，总之翻来覆去琢磨一阵儿，再觉得表现。可是现在的职场真的需要这样？这么多年遇到厉害的人全都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的，上到 CEO CMO， 下到知名公司的大部门总监，如果用世俗的这一套情商标准去衡量的话，大概都会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我曾遇到过一家知名快消企业的 CMO， 让人印象深刻。他听广告公司的提案从来不会全部听完，因为一旦看到 PPT 里不合理的内容，他就会粗暴地打断你，然后噼里啪啦甩过来一堆问题来质问你，不留情面，指戳要害，让人无所遁形。那真是质问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个结论依据在哪儿？后来有个说法一直在他们公司流传，如果有人能在 CMO 面前把 PPT 讲到第五页，那就是相当厉害。怎么样，这种人的情商不能说高吧？但是奇怪的是，职场上走到最高点的往往就是这群人，他们没那么顾及别人的感受，反而坚定自己的想法，毫不妥协，如同偏执狂一样让身边的人抓狂。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工作的时候就是个暴君，他会因为下属没有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而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一旦员工犯错，他会喋喋不休痛斥个没完。华为的任正非也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他在评价下面一个财务总监有进步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

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埃隆·马斯克，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马斯克精神领空，在他的世界进路上的障碍物必须除之而后快。你觉得像他们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是，之所以揣摩如何说话让对方觉得好听上，还不如花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上，花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规避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对工作负责，哪怕很多时候需要扮演坏人，但这也是值得的。真正的高情商是绵里藏针，这个针呢，不是伤人的意思，而是直戳要害的意思。职场上的沟通啊，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迅速让对方了解你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沟通，讲得再好听，那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做到呢？下面雨飞就给大家三个小建议。首先，明确核心目的。任何沟通都要围绕一个核心目的来讲，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说服，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或者说相信你的观点；推进，驱使大家共同把事情向前做一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改变，否定过去的做法或者建立新的方法；协商，讨论尚不明晰的议题，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想明白你要采取哪个核心目的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再来构建你的沟通话术，让它形成条理和逻辑。其次，找到充足的论据。一旦找到了核心目的，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充足丰富的内容来让你的话听起来有道理，这样才能够让人信服，对吗？比如说此时的你的核心目的是说服，那么通过一系列反向关联问题来构建你的思考和沟通的话术。什么是反向关联问题啊？就是与核心目的反着来的问题。比如你想说服对方，那么就想想为什么现在说服不了对方，从此就可以开启一系列的子问题。对方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哪些漏洞？由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一系列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比如从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可以推断出对方的立场，再结合你自己的立场找到核心矛盾的所在。再比如从对方的想法有哪些漏洞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击破矛盾的关键所在，从而呢就增强了你的说服力。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就能够构建出一个说服提纲，这可比费劲儿心思去琢磨怎么说话好听要高效得多了。最后，挑选适当措辞。上面两点呢，说的是真，最后这条就是棉了。这时你才真正要去考虑如何让对方听了自己的话会感到舒服，不会皱眉头。第一，把措辞中的我替换成你，比如我想要、我觉得、我认为，替换成你可以、你也许、你试试，减少自我主张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呢，他才会发现这么做的好处，从而才能婉转地达到目的。电影《教父》里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你要说 no 的时候，请让它听起来像 yes 一样好听。开口前，想象一下对方听了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呢？这是最简单的将心比心。第二，不到万不得已，避免使用命令式的语言，比如说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怎么做。听我的和必须，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了，这几个字说出来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如果你是在和同事讲话，尽量把命令式改为建议，例如我们不妨这么去做。命令式语气呢，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最后一次机会或者千钧一发之际。正确高效的沟通方法绝对不是单靠情商就能解决问题的，一定是情商加智商。好，接下来听首歌。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的去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节目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呢来和你一起分享诗词君的这篇《不要去追

匹马。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一位诗人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呢，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呢，大家才叫它夜来香。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是在夜晚开花呢？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呢，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是把自己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却是枕着它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不是自私，是记得初心，才知道去往哪里。取悦自己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不是自私的，但是呢，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呢，村里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常常流泪。母亲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杨澜有一次采访当当网的董事长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他回答，接受自己。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地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自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任何一位有追求、有品质、有生活品味的人，都该是一个悦己者。生活是过自己的。

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该喜欢自己，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想。幸福不过就是一些单纯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情，做一些想做的事儿，时常取悦自己，你会感觉活着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很多，能够取悦自己的却不多。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你的拥有即是自由。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感恩十二首》中写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求美本是自然的天性，又何须求美人的才写呢？我有才华，有美貌，那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求你欣赏，求你喜欢的。悦人不如悦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陈美玲这个名字，有的宝爸宝妈可能不太熟悉，但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她可是与邓丽君、翁美玲齐名的歌星。更了不起的是，她的三个儿子都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今天的节目，艾佳就为大家分享一些陈美玲。

0: 美玲的育儿心得。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1955年出生的陈美玲，长相甜美，嗓音动人，当年真是红透半边天。但他却在歌唱事业最火的时候离开歌坛，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1986年，陈美玲嫁给他的日本经纪人，之后再次告别歌坛，带着大儿子，怀着二儿子来到美国攻读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而在他潜心的教育之下，他的三个儿子也先后进入斯坦福。陈美玲一直对儿子们说，小孩唯一的工作就是做梦哦。他认为教育是一个教会孩子做梦的过程，而陈美玲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做梦的过程。当时尚在舞台的陈美玲想要到多伦多大学学习更深入的教育学知识，奈何演艺圈工作繁重，抽不开身。他的父亲就对他说，钱财名誉如流水，发生点什么就会被夺走，但知识不会，一旦印入脑子就一直在那儿，你要继续念书。父亲的一句话让陈美玲鼓足勇气，下决心为学业暂时退出演艺圈，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读书的梦想，陈美玲放下了工作，也没有了收入，但他就教孩子们玩那些不需要花钱的游戏，并告诉孩子们不依赖金钱，不被金钱所支配，只要拥有梦想并努力地实现它，你依然可以愉快地生活下去。陈美玲认为教育最首要的目的就是自我肯定，也就是自尊。自尊是儿童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词，自尊会让孩子的人生过得更快乐，无论什么时候都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人。自我肯定力高的孩子不会嫉妒别人的幸福，而是会为别人的成会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会向比自己厉害的人身上积极学习，也乐意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相反，如果孩子自我肯定力不够高的话，会容易嫉妒，还会给自己施加多余的心理压力。有的孩子甚至会通过看低或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来获得短暂的优越感，以达到自我满足。那么如何让孩子拥有自尊呢？陈美玲说，最重要的是不和他人比较。陈美玲的三个儿子性格各异，身上儿子做事认真，正义感强，二儿子有艺术气质，情感丰富，三儿子善于交际，沟通能力强。作为母亲，陈美玲努力增强他们各自的优点，而非相互比较。你怎么不向哥哥学习？这样的话她一次都没有说过。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尽量多夸奖和鼓励孩子，让孩子对自己保持自信，接受原本的自我，才能更自由地发挥潜力。陈美玲说，孩子发问时永远不要让孩子等一等，因为正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类走向伟大。观察太阳就能知道准确的时间吗？带着这个好奇，哥白尼制造了一具日晷仪器。人能飞上天吗？带着这个好奇，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孩子的好奇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父母的责任是别把孩子的好奇心弄没了。好奇心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伸开双手，迫切而快乐地想拨开空中的迷雾，窥见迷雾背后的风景。而父母不要束缚孩子的双手，也不要蒙上孩子的双眼。想要发现孩子身上的才能和潜力，父母必须仔细观察自己的孩子。陈美玲就会非常认真地观察她的儿子们，他们对任何事物，哪怕表现出一丁点兴趣，她都会积极鼓励。比如陈美玲的大儿子3岁时表现出了对做菜的兴趣，陈美玲就把他带到厨房里，给他一把小孩专用的小刀，开始教他如何做菜。 陈美玲相信，只要对孩子某个兴趣加以拓展，他的兴趣点将会越来越广。

饭。果然，出于对料理的热爱，他的大儿子在5岁左右就几乎读遍了所有的鱼类图鉴书，称得上是一名小小鱼博士。后来，大儿子成为了妥妥的美食专家，所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爱好、擅长的领域，拓展他的潜力，最终将有助于孩子的成功。迷茫的时候，选择最难走的那条路，这是陈美玲的父亲留给她的话，她也教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当时陈美玲在日本非常红，每天都是唱歌、录影、上节目，非常忙。迷茫之中，陈美玲在父亲的鼓励下去多伦多大学攻读教育学。30岁，陈美玲结婚了，并重返歌坛。但她并没有像其他日本主妇那样停止工作，而是每次把儿子带到工作现场，甚至还给孩子喂奶。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简直大逆不道。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对陈美玲进行公开抨击，陈美玲回忆说，那个时候在日本这种情况很少见，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传统的。他们说，你结婚生小孩应该回家，为什么要把小孩带到工作的地方？要是你喜欢工作的话，那去工作。引发的争论之大超乎想象，陈美玲的故事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看到并写信邀请他去美国继续念书。教授告诉他，你应该来跟我学习经济学或者教育学，拿一个博士学位，这样回去的时候，这一个争论就不仅仅是歌手的论争，而是一个可以改变社会的论争。这让陈美玲再一次下决心改变自己，她开始放下手上的工作，考 GRE， 填申请表，找推荐信，最终被世界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后来，陈美玲的3个儿子全部考入她的母校斯坦福大学，轰动一时。陈美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梦想不是一碗鸡汤，而是你选择了那条不容易的路，让孩子看到你能做到，以身作则，这就是陈美玲的教育。如果你不希望孩子做什么事，你也不要做，而你希望孩子做什么事，你就去做。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睡眠好，身体能分泌足够的生长激素，就会长得个头更高，身体更壮，而且有利于智力发育。反过来，睡眠一直不好的宝宝，一方面自己会慢性消耗，使身高体重增长变慢，另一方面睡不着的宝宝有多折腾人，想必有的宝爸宝妈有深刻体会。下面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宝宝养成好的睡眠习惯。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夏天想让宝宝安然入睡，可以从这两点入手，为宝宝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一是驱蚊止痒，夏天蚊虫叮咬让人头疼，宝宝细皮嫩肉的，被蚊子叮一下又疼又痒，很影响睡眠。最好的办法就是选对方法，做好驱蚊，防患于未然。对于两个月以内的宝宝，不推荐使用涂抹式的驱蚊产品，用蚊帐是最好的选择。使用的时候要仔细检查蚊帐内是否有蚊子，也别让宝宝的皮肤紧贴着蚊帐，否则蚊子也会叮到。大一点的宝宝就省事一些，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两个月以上的宝宝就能够涂抹含避蚊胺的驱蚊产品了，浓度不要超过30%就可以。宝宝白天出去玩的时候，家长也得注意，婴儿车要挂蚊帐，大些的孩子要抹驱蚊产品，也别让孩子在水边、灌木草丛这种蚊虫出没的地方久待，避免被咬。如果孩子被蚊子咬了，可以涂抹碱性的肥皂水预防起包，也可以用毛巾包一些冰块，冰敷被叮的地方5到10分钟，或者用炉甘石洗剂抹一点，这些方法都能够止痒。二是容易被忽略的光，影响宝宝睡眠的因素里，光是很容易被忽略。宝宝夜里睡下，虽然没有家长会不把灯关掉，但是发光的东西也会影响孩子的睡眠，比如小夜灯、电器上的 LED， 还有 iPad、手机什么的。宝宝如果睡得比较浅，可能会被这些光干扰，睡不踏实。所以，我们晚上陪孩子的时候，还是少看点电子产品吧。除了这些，如果窗帘比较薄，路灯啊、广告牌的光也会透进来，需要的时候请更换遮光窗帘，或者给窗帘加挂遮光布。还有一点，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灭蚊灯防蚊虫，但是因为蚊子更多的是靠温度、气味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所以靠灯诱的灭蚊灯吸引和消灭蚊子的效果并不佳，灭蚊灯的光还会干扰宝宝睡眠，所以不推荐使用。有时想养成好的睡眠习惯，阻碍竟然是家长的过分关心。如果宝爸宝妈

有下面这些行为，请及时改正。首先是叫醒孩子吃奶，家长没白没黑的定时喂奶，相当于给孩子调了生物钟，结果到了点儿，孩子自己醒了。其实孩子不会睡眠中饿或低血糖，他饿了自己会醒，所以不要为了喂奶打乱孩子睡眠。晚上喂奶的时候，应当尽可能掌握好时间，在孩子困之前先喂饱一顿再哄睡。其次是孩子一醒就哄睡，所谓关心则乱，夜里孩子一有风吹草动，很多家长就急吼吼爬起来看宝宝，甚至会抱起来哄，结果就是宝宝当场被弄醒，又得哄一轮。如果夜里碰到孩子哼唧两声，可以先等等看，大人晚上睡觉还要翻个身说几句梦话呢。孩子其实也一样，多数情况下家长别急着去哄，孩子自己就又睡着了。接下来是纸尿裤换太勤，天气热起来，很多父母担心宝宝出尿布疹，还特地上闹钟夜里爬起来检查更换孩子的纸尿裤，其实这没有必要，只要宝宝还能继续安睡，就说明纸尿裤还叫干爽，就别折腾弄醒他了。白天勤换纸尿裤，勤洗冲宝宝屁屁，用吹风机冷风挡吹干，必要的时候呢，用点护臀霜就没问题。然后是和孩子同床睡，带孩子睡同床，因为跟大人同睡一张床，宝宝不仅可能被熟睡的大人压伤，甚至窒息，还会整夜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而母乳喂养的宝宝睡在妈妈身边，也会容易频繁醒来撒娇要奶吃，宝宝自己睡不好不说，还会影响全家的睡眠质量。最后是老抱着孩子，孩子的确需要哄，不过可别做得过火。有些家长就习惯抱着孩子直到他睡着，这样会让孩子养成在怀抱中入睡的习惯，不利于孩子自主睡眠习惯的养成。如果孩子看起来犯困时，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小床上，让孩子自己入睡。哄孩子的时候可以轻轻地拍一拍摇一摇，但是不可以摇晃太厉害。总之，帮孩子养成好的睡眠习惯，虽然需要花些时间和心思，甚至还会让宝宝哭上几场，但是为了全家人的睡眠质量，这点投入是很值得的。说过了宝宝睡眠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夏季啊，天气炎热，温度高，湿度大，病原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呢很容易腐败变质，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因此啊，我们呢应该高度注意食品卫生安全，谨防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购买食品呢，要仔细查看厂名，常选择新鲜贮藏时期食品。二，不采购未经检验的肉类，死因不明的摊贩售卖的熟肉食物。三，夏季食用生食水产品的食品安全啊风险比较大，我们要少吃或不吃醉虾、醉蟹等生食水产品。四，加工凉拌菜的蔬果呢，一定要洗净消毒，现做现吃，不私自采购瓜果蔬菜和野生食物。直接食用的瓜果呢，应该用洁净的水彻底清洗，并尽可能的去皮儿。五，外出就餐啊，应该选择卫生条件好、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单位就餐。餐前呢要洗手，倡导分餐制。用餐时啊，应该注意分辨食品是否变质、是否有异物，切勿食用违禁食品，不要暴饮暴食。六，夏季气温高，适时适量的吃一些冷饮，能够消暑解渴，利于身体健康。不宜过多的贪吃冷饮，不宜在大量出汗、饭前饭后、喝完热饮等情况下食用冷饮。选购冷饮的时候呢，要认真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尽量选择出厂日期较近的产品，不饮用不洁净的水或者未煮沸的自来水。七，一旦发生疑似食物

中毒事件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尽快组织救治，并向食安办报告，拖延而导致食物中毒事件无法认定。 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百事通。接下来再说一说食品选购应该注意，选择贮藏条件较好、符合卫生要求的正规商场、超市、市场。要购买感官正常的食品或食品原料，观察是否新鲜，是否在保质期内， 包装是否完整无损，有无鼓包以及胀袋、胖听等现象。特别是需要冷藏或冷冻的食品呢，要看是否符合相应的条件，一般冷藏温度为0到4摄氏度，冷冻温度呢为零下18摄氏度以下。夏季呢，要特别注意食品贮藏。 需要冷藏或冷冻的食品购买以后呢，尽快放入过长或导致腐败变质。冰箱内存放食品呢，不宜过满，要定期除霜。蔬菜水果类食品呢，以冷藏保鲜，与生肉、生鱼等要分开保存。 听装、瓶装、罐装、利乐纸盒真空包装等包装食品即开即用，开启后应及时冷藏且不宜久放。烹制小时，再次食用并确认无变质后，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清洁卫生，食材要洗净， 切配盛放食品的刀板和餐具要生熟，制的食物呢要烧熟煮透，凉菜要现吃现做，可促杀菌，不宜。科学加工食品，富含蛋白质、奶制品、水产品等要烧熟煮透，要翻炒均匀，煮熟焖透。加工好的熟食应当在2个小时内食用， 超过2个小时食用的要充分加热后方可食用。不吃或少吃生食水产品，加工凉拌菜的蔬果一定要洗干净消毒，现做现吃。外出就餐呢，应该选择由餐饮证服务单位并索要发票或收据，建议选择食品安全动态等级评定高的餐饮单位就餐。 烧烤食品原材料储存条件不当，很容易腐败，且烧烤加工当中呢，很容易形成有害的物质，建议慎食，特别是不要贪吃无证摊贩烧烤。同时注意外出旅游时的卫生，就餐时呢，尽可能使用公筷，倡导分餐制。用餐时啊，应该注意分辨食品是否变质，是否有异物，切勿食用违禁食品。 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要讲究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注意家庭室内外的清洁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饭前便后要洗手，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正确处理突发事件，减少或避免群体性聚餐， 杜绝举办超接待能力的聚餐，消费者在饭店就餐的时候发现食品卫生问题，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立即与饭店负责人交涉，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大家

0: 那在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要收集消费单据、发票等有关证据。消费者就餐时如果出现腹痛不适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后，要尽早的就医。 餐饮服务业主或企业经营者一旦发现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应尽快有关部门报告，以便得到及时处置和调查处理。消费者食用购买的食品或者在外就餐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夏季食品安全小知识。 生活百事通。我们知道啊，情绪呢是否积极快乐，主要是由大脑来决定，而大脑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呢，几乎都来自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所以啊，情绪的波动与我们吃的食物啊有很大的关系。正如美国营养学家戴维斯说，营养能够决定心情。 好，下面呢就带领大家走进快乐食物家族，认识一下这个大家族的成员。首先认识的呢是香蕉。香蕉啊，在所有能使情绪快乐的食物当中呢，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因为啊，它里面含有能够转化成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营养素。 而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三种物质呢，又是决定大脑快乐与否的三位管家，能够有效的抗抑郁、振奋精神、增强信心。所以呀，适当吃一些香蕉呢，对快乐情绪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再说说牛奶和酸奶，牛奶和酸奶当中呢，富含有钙和色氨酸。
1: 色氨酸能够增强大脑中血清素的含量，血清素呢又是好心情促进剂，所以心情不佳的时候喝点牛奶或是酸奶可以舒缓抑郁情绪。樱桃，樱桃不仅好吃，它所含的花青素还能为大脑制造快乐。
0: 对此啊，西方科学家认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吃上20颗樱桃。大蒜，虽然吃大蒜会使人口气不清新，但是它对情绪的影响非常大。有研究发现啊，焦虑症患者吃了大蒜制剂以后呢，疲倦和焦虑症状况呢大有改善，同时啊，也不那么容易发怒了。深海鱼。 深海鱼呢，富含脂肪酸，对大脑健康啊特别有益，很少有人知道。鱼油当中所含的脂肪酸呢，常常与服用的抑郁症的药物呢具有类似的作用，能够增强大脑中血清素的分泌量，从而改善情绪。咖啡，咖啡及其他热饮，比如茶、可可等。 由于其中含有咖啡因，所以在短时间内能够振奋精神，让人觉得快乐陶醉。但是咖啡不能喝多了，否则呢会形成依赖，一旦喝的量减少，就会出现类似戒断的状况，并导致易怒消沉。所以呢，建议那些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不妨每天早上适当的喝一点咖啡，能够改善心情。黑巧克力。 制造黑巧克力的原料呢是可可豆，而可可豆当中含有多种可以舒缓情绪的成分，比如苯乙鹌醇，这种物质呢可以使大脑产生愉悦。除此之外啊，巧克力的甜味和油脂也能活化大脑的快乐中枢，改善人的心情。 但是由于巧克力热量高，吃多了容易发胖，所以呀，建议每天食用黑巧克力应该不超过60克。再有就是黄花菜，黄花菜被称为忘忧草，能够安神解郁，但是黄花菜不宜生吃，容易中毒，所以干品和煮熟了吃为好。再有呢，就是辣椒。 辣椒啊，富含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呢，不仅可以帮助缓解压力，同时在制造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过程当中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啊，维生素 C 呢可以促进胶原的形成与维持大脑神经细胞膜的完整性，因此啊，它也具有消除紧张、安神宁心的作用。生活百事通，接下来呢，再给您介绍一下柚子的功效。柚子啊，外形浑圆，清甜爽口，略带苦味，深受人们青睐，而且呢，对健康非常有益。中医认为啊，柚子味甘酸，性凉，具有理气化痰、润肺清肠、补血健脾等功效。柚子的果质脆嫩，汁儿多，味甜，每100克果肉当中呢，含有89克水分，可谓补水的能手。柚子的能量和脂肪含量都很低，每100克柚子仅含不到一克脂肪和41千卡能量。不仅如此呢，柚子还含有不少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胡萝卜素、钙、磷、钾等。柚子浑身都是宝，吃法呢也不少。划开厚厚的外皮，剥掉白白的絮，直接食用果肉，能够将柚子的营养成分损失降至最低。将柚子的果肉做成沙拉也别有风味。可将清爽的果肉佐以椰奶、红咖喱酱、辣椒酱、糖，加进虾仁或是鸡丝，再撒上烤过的椰丝或是碎花生，一道精致的泰式柚子沙拉呢就做成了。吃完果肉以后啊，人们通常会把柚子皮带苦味，也可以食用。在选料上呢，最好选用广西沙田柚。沙田柚呢，皮儿厚，果实饱满，洁白清香。先剥去青黄的表皮，去掉紧包着瓤的絮状物，留下中间柔。柚子皮与肉搭配，做成柚香粉蒸肉、柚皮扣肉、柚香南肉煲、柚皮蒸排骨等等。柚香味和肉香味呢，相互渗透，别有风味，还可以降低菜的脂肪比例，起到解油腻、助消化的作用，具有抗氧化活性，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对脑血栓和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呢有较好的预防作用。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炒鸡蛋要加两样宝。很多人的厨房入门菜呢就是炒鸡蛋，但是不要以为鸡蛋随便炒炒就可以了。其实啊，炒鸡蛋呢也有很多的学问，不然呢鸡蛋也会炒得又老又散。炒鸡蛋方便又美味，可有不少人炒出来的鸡蛋呢，不是碎得不成形，就是太老，有时呢还会糊锅，甚至啊还有蛋腥味。对此啊，营养学家介绍说啊，在打鸡蛋的时候加入两样宝，就可以轻松地炒好鸡蛋了。那第一样宝呢，就是料酒。这样炒鸡蛋不但能够少放油，还能让鸡蛋更加的滑嫩，味道更鲜美。在打鸡蛋的时候加入少许料酒，其中含有的少量酒精呢，会让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加热以后的凝固速度啊大大的变快，鸡蛋呢就容易成型，并且啊不容易碎。此外呢，蛋白质还来不及变老就已经凝固了，炒出来的鸡蛋也会更嫩。同时啊，料酒呢还是除腥解腻增鲜的高手。一般炒五个鸡蛋加入五克左右的料酒呢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啊，每次放入料酒呢不能过多，不能用白酒来代替料酒。那另外一样宝呢就是清水了。在打鸡蛋的时候呢，把清水和鸡蛋加到一起打匀，放入锅中小火慢炒，鸡蛋的口感会特别的滑嫩，并且呢不容易糊锅。一般啊，炒五个鸡的水比较合适，最多呢不能超过100克，因为加多了水呢油锅会容易爆油，

并且呢，水与鸡蛋一定要打匀。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呢给您介绍的是炒鸡蛋需要加两样宝。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负责监督国共双方停战情况，进行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下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面郑介民、共产党方面叶剑英和美国方面饶伯逊组成，负责具体军事调停工作，机构设在北平。7月29日，美军陆战队竟配合蒋军悍然进犯我湘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根据这一段史实改编的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讲述的就是1946年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共代表顾清将军在军调处与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的故事。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程英执导，张平、向坤、谭宁邦等出演，在1962年12月上映。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做《历史的见证》，根据编剧辛毅撰写的在中立调处的外伊夏役安平事件来改编。影片以我方代表顾清和刚释放的战俘、前蒋方代表李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偶然相见开始，从顾清的回忆引出这一段往事。停战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在1964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还有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令人非常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获奖。片里他的几处笑的处理非常精彩，在没有想通和敌人谈判的意义要求到前方去的下级面前，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诬陷和诡计。那么在谈判破裂之后，他瞻望前景，又露出了很自信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因此呢，当年他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是实至名归。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领顾清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原国民党高官李国清。
3: 顾将军，
4: 地面都是
3: 有天涯的。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5: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调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
3: 有意思。惭愧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我。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5: 是啊，那是在1946年。
2: 两人的交谈令顾清回忆起一段和李国清及美方代表费丁交锋的岁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但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他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暂时受挫，被迫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停战协议签字之后，顾清将军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

0: 即将调回解放区的军调处我方代表陈司令带领新来的代表顾青参加与军调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以及美方代表。
1: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2: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1: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3: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1: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2: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1: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2: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1: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2: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4: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1: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为了成就中国，不是我们才做调人。
2: 你救中国充作和平的使者在干些什么呢？
0: 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民党规模庞大的军火，和平使者，美国的用。陈司令列举了美国暗中为蒋介石提供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
2: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免于内战吗？
1: 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2: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事实。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8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10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业，难道这也是为了成就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1: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4: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1: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2: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0: 在小小的谈判桌上，费丁与李国清在态度强硬不卑不亢的顾清面前笨拙地表演双簧，使得谈判一直无果。在背地，费丁在跟美国教授中国通丢克探讨当前的形势。
5: 费丁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
1: 可以这样认为。
5: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1: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5: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月了。

0: 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这种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1: 这个混蛋
2: 要钱要军火，
1: 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0: 我认为在今天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
1: 不这么说，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0: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1: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
3: 费丁深感难以对付顾青，就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他一面继续高唱和平，愿为和平尽心效力，一方面指使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以达到使中共屈服的目的。然而美蒋的阴谋最终以惨败告终，气急败坏的费丁前来向顾青提抗议。
1: 晚安顾将军。
4: 晚安。
1: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因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件的发生由此引起。
4: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1: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4: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3: 费丁和丢克回到住处，不知所措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正在等他们。
5: 费丁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1: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5: 是，
1: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5: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1: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5: 啊，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0: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
5: 会，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
1: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0: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1: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6: 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3: 费丁是为了控制舆论，责令李国清连夜召开记者发布会，图谋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强加于中共方面，但是被我新华社记者薛

0: 平当场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记者发布会也只能草草收场。之后费丁和李国清找来几个所谓的证人，召集中共代表顾清前来召开所谓的调查会。
1: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2: 不同意，开始吧。
3: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没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
1: 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
3: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1: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
3: 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1: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2: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3: 会长，
1: 不，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3: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刑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1: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3: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2: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3: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2: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3: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0: 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处还组织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三到六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清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4: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5: 哼，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4: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5: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4: 再见。
0: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还有共产党的态度主张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程英阅读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程英看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则更有代表性，于是就邀约新义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写剧本。新义的剧本初稿出来之后

曾因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仅限于安平事件本身，对当时是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增加老教授、记者、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和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对于顾青这个角色，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是呢，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年岁小了也不合适。最后呢，在几个候选人之中，他确定了张平饰演。那么对此呢，剧组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很魁梧，但是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大多为普通工人、战士、基层干部，和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的角色有距离。那么程英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和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因此呢，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电影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个体心理学家之父阿德勒的经典著作《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每个渴望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的人都该读读这本书。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是一本帮你超越自我的生命启示录。生命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某种意义，心灵、肉体、记忆、梦、职业、同伴与婚姻，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像是某种神秘的图腾围绕着你，企图帮助你改变命运。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的作者，心理学大师阿德勒，一生都致力于解密这些元素带给人的重大影响，并首次提出自卑情节的概念。自卑既能摧毁人，也能成就人，利用好它，你便能挖掘内心的巨大潜力，在庸碌的人生中脱颖而出。正如书中所言，我们对一个人的所有期望，能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赞誉，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劳动者，一个值得结交的好友，一个爱情和婚姻的真正伴侣。工作、社交、家庭是人生幸福的三座基石，有一份喜欢的工作让你衣食无忧，施展抱负，有三五知心的好友陪你谈天说地，排忧解难，有一个温暖的港湾为你遮风挡雨，分享一切。幽兰操里有句话，合作如兰，洋洋其香，采而配之，共赢四方。行走人世间，常存合作心，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5: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4: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6: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5: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

0: 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西夏和宋朝的恩怨，这次讲点什么呢？
0: 为了对付西夏，朝廷派韩琦和范仲淹镇守边境。韩琦、范仲淹刚到陕西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说，当地军官中有个叫狄青的人，英勇善战，有大将的才干。范仲淹正需要将才，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要部下把狄青的事迹详细地说一说。原来狄青本是京城禁军里的一个普通的兵士，他从小就练得一身好武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加上胆壮力大，后来被选拔做了小军官。
1: 小军官也有很多啊，狄青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0: 西夏的元昊称帝以后，宋仁宗派禁军到边境去防守，狄青被派到陕西宝安这个地方。没过不久，西夏兵进攻保安，保安的宋军多次被西夏兵打败，士兵们一听说要打仗，就都有点害怕。守将卢守勤为了这件事儿正在发愁，狄青主动要求让他来担任先锋，抗击西夏军。卢守勤见狄青愿意当先锋，自然是高兴了，就拨给他一支人马，跟前来进犯的西夏军交战。
1: 狄青这么积极主动，看来是很有信心。
0: 狄青每逢上阵，都要先换一身打扮，他把发髻散开，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手拿一支长枪，带头冲进敌阵，东挑西杀，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兵士自从进犯宋境以来，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啊！他们看到狄青这副打扮，就已经胆寒了。经狄青和宋军猛冲了一阵，西夏军阵脚大乱，纷纷败退。狄青带领宋军冲杀过去，打了一个大胜仗。
1: 想不到狄青这样一个小小的军官居然这么厉害。
0: 捷报传到朝廷，宋仁宗十分高兴，把卢守勤升了封四级。宋仁宗还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后来因为西夏兵又进犯魏州，狄青忙着去抵抗西夏人，皇帝这才不得不取消了召见他的打算。后来朝廷还专门叫人给狄青画了肖像，送到了朝廷去。
1: 一个远在边疆的小军官能让皇帝这么关心，真是难得。
0: 仁宗这么做也是想让边境的守军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此后几年里，西夏兵不断地在边境各地进犯，弄得地方不得安宁。狄青前后参加了25次大小战斗，受了8次箭伤，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不敢跟他交锋。
1: 难怪范仲淹他们一到当地，就有人向他们推荐狄青。狄青果然很厉害啊。
0: 范仲淹听了部下的推荐，范仲淹问他读过什么书啊。狄青出身行伍，识字不多，要他说读过什么书他也答不上来。现在是个将军了，做将军的如果不能够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那是不够的。接着他就给狄青推荐了一些书。狄青见范仲淹这样热情鼓励他，也十分的感激。
1: 范仲淹说的没错，将军要勇敢，更要有谋略，不然就是个莽夫了。
0: 以后他利用打仗的空隙时间刻苦读书，过了几年，他把秦汉以来的名将兵法都读得很熟，又因为立了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名声可就更大了。后来

0: 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
1: 狄青从一个小小的士兵一路升到了马军副都指挥，成了皇帝眼前的红人，太不容易了。
0: 宋朝啊，有个非常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当兵的开小差，就在士兵的脸上刺字。狄青当小字，过了十多年，狄青当了大将，但是脸上啊还留着黑色的字迹。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说大将脸上留着黑字太不体面了，就叫狄青回家以后敷上药，把黑字给除掉。可是狄青却回答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拔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嘛，我宁愿留着，让士卒们见了也知道该怎样上进呢。宋仁宗听了很赞赏狄青的见识，就更加器重他了。
1: 哇，狄青的故事太励志了。
0: 狄青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很有谋略。据说狄青到广西征讨农志高时，由于前面的将领几次用兵失败，军中士气十分低落，如何振奋士气便成了个问题。狄青看到南方有崇拜鬼神的风俗，便心生一计。他率官兵刚出桂林之南，就拜神祈福。只见他拿出100个纸钱，口中念念有词，说此次用兵胜负难以预料，如果能够打败敌人，请神灵使前面全部都朝上。左右官员对此感到茫然，担心弄不好反会影响士气，都劝狄青不必这么做了。
1: 100枚纸钱的正面全都朝上，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啊？
0: 可是狄青却不加理睬，在全军众目睽睽之下，一挥手把100个纸钱全都撒到了地上。大家凑近一看，这100个纸钱的正面全部朝上，官兵见神灵保佑，士气大振。狄青当即命令左右侍从拿来100根铁钉，把这纸钱原封不动的都钉在地上，盖上青布，还亲手把它封好，说待胜利归来再收拾，率官兵南进，结果大败农志高。狄青平定了雍州后，带领胜利之师北还，如约回到当初撒纸钱的地方。僚属们把钱取出来一看，嗨，原来这100个纸钱啊，两面都是正面，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1: 难怪狄青这么胸有成竹，原来两面都是正面啊。
0: 狄青因为多次立功，被提拔为掌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一个小兵出身的人当上了枢密使，这还是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些大臣嫌狄青出身低，劝仁宗不该把狄青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但是宋仁宗这时候正在重用将才，没有听这些意见。
1: 皇上重用贤才，而且不搞出身歧视，这才对吗？
0: 狄青当了枢密使，有人总觉得他出身和地位不太相称。有一个自称是唐朝名相狄仁杰后代的人，拿了狄仁杰的画像送给狄青，他说，你不也是狄公的后代吗？不如认狄公。

0: 调频101.3兆赫，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收听。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狄青从底层士兵晋升到知名武将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0: 这次啊，咱们还说回范仲淹的故事来。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得以不断的加强。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的仗，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呢，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这才恢复了稳定。
2: 打仗也是要算账的，成本太高，自然就不打了。无论是宋朝、辽国还是西夏，其实都是一回事。
0: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就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早年过得十分穷苦，读书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寺庙里，穷得连三顿饭都吃不饱，天天只能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范仲淹读书读到深更半夜，实在累得睁不开眼了，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读了5-6年，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
2: 这么刻苦，何愁不会有所成就啊？
0: 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就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地揭发。范仲淹因为这件事儿而得罪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这明显是吕夷简倒打一耙呀。谁知道宋仁宗竟然听信了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了南方去，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朝廷才把他调往陕西。
2: 范仲淹的为官生涯也是一波三折。
0: 调到陕西后，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跟辽朝、西夏的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出了问题，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2: 国库空虚，范仲淹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呢？
0: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就召见了他，向他询问治国理政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准备一步一步的来。但是宋仁宗可等不及呀，经不住皇帝的一再催促，范仲淹就提出了10条改革措施。
2: 范仲淹提出了哪些措施呢？
0: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按照政绩好坏来提拔或者是贬黜官员。第二，选用官员要尽量避免任人唯亲，限制大官的子女通过父辈的关系来做官。第三，改革科举制度。第四，慎重选用地方官僚。随后范仲淹更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的建议。
2: 这些法令听起来都很不错，希望范仲淹能拯救宋朝。
0: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他看了范仲淹的方案后，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10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其中庆历

0: 是宋仁宗的年号。
1: 原来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改革，我还以为只是平常的提提建议呢。
0: 是啊，庆历新政可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改革呀。
1: 范仲淹提的这些措施具体应该怎么落实呢？
0: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担任监司的人选，这一步就是为了整顿吏治，严惩各种贪官污吏。
1: 路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官员派到路上去啊？指挥交通吗？
0: 哎呀，这个怪我没说清楚啊。这里说的路啊，可不是公路、马路，而是宋朝的一种行政规划，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省市县一样。
1: 原来是这样啊，居然还有叫路这种名字的行政区域，真是新鲜。
0: 有一次啊，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他发现名单上有人贪赃枉法后，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对他们撤职查办。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之后，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范仲淹严肃地说：这些贪官污吏要不让他们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和胆量。
1: 范仲淹说的对啊，贪官污吏受到惩罚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查办他们，谁来为当地的百姓做主呢？
0: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跳了起来，他们不断地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家伙，如今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范仲淹这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1: 这些造谣生事的人，恰恰就是范仲淹的改革所要针对的人吧？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国家才会变得乌烟瘴气。
0: 谁说不是呢？可是皇帝也得罪不起这些人呢，真要闹出什么事儿来，他这皇帝的宝座也就坐不稳了。宋仁宗本来还是坚定支持改革的，后来看到反对的人太多了，也就动摇了。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主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既然已经无心改革，就顺势把他打发走了。范仲淹一走，宋仁宗随即下令废止了新政。
1: 可惜了范仲淹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
0: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越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宗亮打算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滕宗亮觉得范仲淹很有文采，就请他为重修岳阳楼这件事儿写一篇纪念文章。范仲淹爽快地答应了朋友的请求，并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一直被后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1: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呀，当官的人应该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操劳，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天下太平，人民幸福了，才是官员们高兴的时候。
1: 哇，范仲淹说清楚了一件事，就是为谁当官，为什么当官的问题。当官不是为自己作威作福，不是为家族增光添彩，而是要服务于人民。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紧

0: 几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1: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0: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1: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0: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1: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0: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1: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
1: 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数个数，一二 三四。

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突然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的，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3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3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

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的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过，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事件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这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换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

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哈，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零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页，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了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儿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奇，水灵，锦绣，人美。茫茫苍苍，奔从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毗邻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怀柔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关键环节，全力筑牢汛期水质安全防线；长生营满族乡一满乡豆腐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我区开展清洁能源设备汛期隐患排查，筑牢安全过冬保障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本台消息，针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个关键环节，通过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安全稳定。截至目前，全区国控试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全部稳定达标。进入汛期以来，区生态环境局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全区1549个排污口实行全天候水质监测与动态预警。在位于杨宋镇的淮河城市雨洪排口，工作人员正在

0: 对监测设备进行运维，检查监测数据是否正常。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触发报警1655次，其中有效报警24次。聚焦淮河橡胶坝前、淮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体，工作人员将监测频次从月度加密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每月定期发布水环境质量通报，确保风险隐患提前识别及时处置。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杨启宇：我们建立了监测预警溯源处置闭环管理机制，
1: 截止到目前，信息的240次有效报警 全部在第一时间完成排查响应，并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立即启动应急。
0: 在源头管控方面，我区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截至第二季度， 已完成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 排查整改问题排口23处， 降雨前后重点检查雨洪排口和污水设施排口，严防河水倒灌引发溢流污染， 同时加大水源地周边环境巡查整治，全面消除面源污染、零散排放、垃圾堆积等风险隐患。在执法监督环节，我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并联合河北省丰宁县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形成上下游监管合力，聚焦借雨偷排、污水直排、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突出违法行为， 依托水质异常线索投诉举报及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溯源核查，督办整改，对查实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截至目前，开展涉水类污染源执法检查237家次， 出动596个， 均已现场整改。有降雨时，执法人员会立即对重点排口和涉水企业开展突击检查， 重点打击借雨偷排设施停运等违法行为。在位于淮北镇玉道河点位，监测站工作人员将水样采集后进行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达标。此外，我区与河北丰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在交界断面开展同步采样由齐抓共管的合力。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体与风险点位，
2: 动态优化管控措施，不断提升精细化监管水平，切实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巩固首都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本台消息，日前长盛营满族乡一满香豆腐加工厂坚守柴火烧浆纯卤水点制豆腐，成功打通城区稳定销售渠道，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 伴随着新订单落地，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走进位于长盛营村的一满乡加工厂，传统柴锅灶台热气氤氲，浓郁豆香扑面而来，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压制、打包，工人们各司其职，娴熟操作，一道道传统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进。 刚压制完成的豆腐色泽莹白，质地坚实，经冷链装车配送，当日即可送达城区市场货架，端上市民餐桌。北京一满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本地种植的满香黄豆和外地采购的非转基因黄豆，咱们这个主浆磨浆，咱们用的是汤和居民饮用水，咱们这个还是卤水点制，传统的柴火煮浆，这种工艺，这样做出的豆腐呢，口感坚韧，豆香浓郁，吃着也十分的地道。
3: 据了解，一满香豆腐加工厂成立于2024年，由村内一处闲置厂房盘活改建而成，已取得区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可同时生产豆腐、豆浆、冻豆腐等产品。 此前产品主要供应怀柔万兴市场，销量稳定，但拓展空间有限。此次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达成长期供货合作，是其。

0: 企业走出深山，拓展城区消费市场的关键突破。市场扩容带动产能升级，企业的联农带农效应也十分显著。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工厂每年在为村集体带来稳定增收的同时，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为近20名村民提供稳定就近务工岗位。
1: 通过定向收购本地黄豆，带动30余户农户拓宽销路，稳定增收。北京一满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王福田说：“
2: 自从上这厂子上班了呢，这是月月发工资，咱那个村的家里这种点小地儿，打点黄豆，打个1-2千斤呢，回来就是直接卖给他们这儿了，也是不用找销路。”北京一满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
1: 我们最近呢，在注册我们自己的商标，随之我们会有扩大生产空间的计划，这个增加豆腐皮啊、豆泡啊等豆制品的种类，随着产能的扩大，带动咱们本地的这些个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近年来，
0: 长沙营满族乡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系统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目前全乡已建成玉米加工厂、豆腐加工厂，正在加快建设玉米动力厂，后续还规划建设中药材加工厂、有机肥加工厂等。多品类加工主体协同联动，将有力推动全乡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3: 补齐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短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长沙营满族乡副乡长黄磊说：“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助力企业拓市场、创品牌、提产能，同时持续盘活村内闲置房屋资源，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集群，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夯实产业基础， 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本台消息，
5: 8月3日 区红十字会联合北京怀柔医院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动员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和北京怀柔医院医护人员积极参与， 在贡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备宝贵资源。常年在一线工作的魏向颖也主动加入志愿队伍，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的希望。
6: 我之前也有多次无偿献血的经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很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我们只需要采集1份8毫升的血液，就有可能为生命带来一份生的希望。如果后续配型成功，我也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完成捐献。希望大家像我一样，积极参与，正确认识。
5: 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
7: 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
8: 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深知每一份入库的血样都承载着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北京怀柔医院党委呢，也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党员和职工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符合条件的健康市民积极伸出援手， 以点滴善举，汇聚大爱，为血液病患者搭建生命通道。”
5: 据了解，造血干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 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 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据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我区汛期形势严峻，
0: 为切实守护群众清洁取暖设备安全，确保今冬取暖设备正常投用， 8月4号 区农业农村局抢抓降雨间歇期联合怀柔镇政府入村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隐患排查与宣传引导工作，提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作人员首先前往王化村开展专项检查。 据了解， 王化村2019年完成整村煤改电改造，现有清洁取暖设备860余台。 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入户普及下级设备养护知识，重点针对村内易积水点。

0: 备的取暖设备，现场提出整改提示，同时督促村庄通过广播常态化宣传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村民及时清理胡同杂物，避免积水浸泡设备。夏季闲置设备务必断电，设备进水后严禁立即通电，需联系专业人员检测维修。设备外机周边禁止堆放木柴、泡沫箱等易燃物品，杜绝火灾隐患。随后，工作人员走进孟庄村，开展煤改气设备更新政策宣讲。孟庄村2016年完成整村煤改气改造，现存清洁取暖设备200余台。工作人员一对一入户讲解设备更新政策，结合多年实际使用经验，向村民分析老旧设备使用利弊，重点说明超期服役设备的安全风险，积极引导村民主动更换使用满8年的燃气壁挂炉，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联动各镇乡、怀柔燃气公司等单位，常态化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排查、养护指导及政策宣传工作，扎实做好非取暖剂设备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各类清洁取暖设备安全度汛，确保群众冬季温暖安全过冬。
1: 庙城镇消息，为持续抓实抓细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庙城镇高标准推进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第三轮区级核验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据了解，庙城镇共有1648户在账经营性自建房，分四轮开展区级核验验收。本轮工作中，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整治标准，对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逐户逐项核查验收，重点细致排查房屋附属设施、消防安全等关键点位，逐条核对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全力推进双通道设置、护栏规范、彩钢房住人隐患清零工作，确保海清零的整治目标。在房屋主体隐患整治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自建房高频多发安全隐患，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违规存放使用液化气罐、楼道通道杂物堆积、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排查整改、宣传治理同步推进，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督促整改，无法及时整改的建立专项台账，明确实现挂牌消耗，闭环落实整改工作，彻底补齐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短板，持续提升自建房安全管理规范化水平。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巡查复查工作，严防各类安全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以精细化常态化治理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的居住环境。
0: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走进我区龙山泉河街道，开展无危害社区建设专项检查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带教、座谈研讨等方式，全面检验我区无危害社区建设工作成效。区爱卫办、相关街道社区、村居及物业、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全程中，专家组先后深入龙翔、杨家园、余家园二区三个社区，以优劣对比、一对一实操教学的方式，精准开展工作指导。其中，龙翔社区作为无危害建设试点社区，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获得专家组充分认可。该社区常态化落实积水清零工作，辖区无蚊虫滋生阳性积水，蚊虫密度持续达标，工作台账规范完备，居民参与配合积极性高，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板。社区现场分享防控经验，聚焦清积水治本、全民参与共治的核心思路，详细介绍科普宣传、日常巡访、物理消杀等务实举措。针对杨家园、余家园二区等问题多发的老旧回迁小区，专家组肯定了集中整治成果，精准指出小区治理短板，明确源头清积水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科学治理思路，纠正过度依赖药物消杀的治理误区，并逐项讲解台账管理、药剂投放、雨后巡查、分层科普等实操方法。在座谈研讨环节，

0: 专家组围绕长效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凝聚居委会、物业、居民三方共治力量，常态化清理蚊虫滋生地，建立顽固问题台账、挂账督办、攻坚治理难点，深化精准科普宣传，扭转居民认知偏差，有效减少相关投诉。据了解，
1: 下一步，区爱卫办将依托区级专家力量，对辖区社区公园单位开展点对点技术指导，持续深耕无蚊害场所建设，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龙山街道消息，为有效清理辖区长期闲置无人打理的废旧僵尸自行车，整治小区公共空间乱堆乱放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龙山街道迎宾路社区创新开展废旧自行车兑换好物惠民活动，以暖心举措盘活闲置资源，助力文明社区建设。活动前期，社区通过小区公告业主微信群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向居民普及废旧僵尸自行车占用公共空间、滋生安全隐患等危害， 详细讲解兑换规则和礼品品类，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居民们主动推送家中闲置废旧自行车，工作人员现场登记查验，有序兑换生活用品，同时引导居民自觉清理楼道杂物，规范车辆停放。此次活动高效清理了辖区存量废旧自行车，有效释放小区公共空间，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切实改善了社区居住环境。
2: 好，下面请听一组新闻资讯。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持有运营的部分项目房源开展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工作，目前意向登记工作已开始进行。此次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 8月3日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线路缩短约50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目前，两条快车仅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
3: 明后天，北京或有高温天气，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气温升高，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报，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5度。 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5度。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白马湖位于现今中国浙江省绍兴市，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家金亨颐在此创办了春晖中学，并邀请朱自清前来任教。在此期间，朱自清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也结交了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来自朱自清的散文《白马湖》，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飘的春日，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100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近里头有一个30-40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坳，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泄路，直通到一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春晖中学在湖的最盛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缅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缅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地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面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

0: 一面古铜镜，清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以为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儿，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书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长晃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病，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1: 刚刚这篇散文《白马湖》的作者朱自清到春晖中学是受到夏勉尊的邀请，他二人同为国学课的教师。同样的，夏勉尊在离开春晖中学之后也写了一篇对职教生活怀念的文章。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由他来为我们分享这篇《白马湖之冬》。
2: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都有，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缝隙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嚎，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小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阳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鸡黍吱吱在城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失去，常独自拨划着炉火，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做种种幽渺的遐想。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 当时上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

都是整个的，从上山起，只要照到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暖和的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亭间铺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的，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厅，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下雪原是我所不增艳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层，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面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带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现在一家旧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嘞。可谓是快意人生。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上世纪20年代的春晖中学是一所私立的农村中学，但全新的教育理念却让它一时群星璀璨。夏勉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蔡元培、李叔同、何香凝、黄炎培、柳

0: 亚子等人均在此任教过，也为此留下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谈。而80年后，作家萧复兴来到了白马湖，见到了那段历史包裹下的春晖中学。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萧复兴的这篇《白马湖之春》。
1: 才出浙江上虞10里，山清水秀的白马湖便扑面而来，风也似乎清爽湿润多了。正是早春2月，想起朱自清先生在《白马湖》一文中曾经说过的，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的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心里不住地想，此次来白马湖的时间真是选对了。如同任何一场大革命退潮之后一样，拔剑四顾的茫然都会让为之献身的人们无所适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落潮了，迎来的失望和落败的景象让一群心中充满迷惘。他们不想在城市里醉生梦死，浑浑噩噩，跑到了无论离杭州还是离宁波都偏远的上虞，寻找到白马湖这样一块世外桃源，去做点他们想做的又能够做的事情，给曾经在革命大潮中集聚棚里写到的萧剑秋那样的五四热血青年，现在的人们早就嘲笑为愤青了。真是想象不出了1922年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金亨颐先生在白马湖畔一招呼，那么多的文人，现在听起来名声那样显赫的文人，一下子就抛弃了都市的奢靡与繁华，都来到了荒郊野外的这里，办起了这所春晖中学。当时号称白马湖四友，除了夏勉尊年长一点，1922年是36岁了，朱光潜只有25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只有24岁。现在真的是难以想象了，那毕竟不是短暂的观光旅游。走出校园的后门，过了树荫蒙蒙的小石桥，终于走到了金亨颐先生和夏勉尊等诸位前辈曾经走过的白马湖畔了。2月，春光乍泄，阳光格外灿烂，真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遥远的历史中涌出，蔓延在白马湖中，荡漾起波光潋滟的涟漪，晃着我的眼睛。金亨颐的长松山房，何香凝的了花居，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勉尊的平屋，此地呈现在眼前。虽然晚晴山房是后来新翻建的，了花居已成废墟，但毕竟还有夏勉尊、朱自清、丰子恺的房子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子都是依山临湖而建，按照眼下的时尚都毛的，但现在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能够有他们这样的雅致吗？富贵豪庭、罗马花园，那些俗气又土气的吊渣的名字怎么能够和小杨柳屋、平屋相比呢？名字不过只是符号，符号里却隐含着一代人心里不同的追求。小院里原来是种着菜蔬的，要为日常的生活服务，现在栽满花草，还有郁郁青青的橙树，越冬的橙子还挂在枝头，颜色鲜艳的如同小灯笼，

0: 子都很低矮，完全日式风格。因为无论京亨仪还是夏面尊都是留日归来，当年他们是春晖中学的创办者和主要响应者。走进这些小屋，地板已经没有了，砖石铺地，泥土的气息将简朴的家具能够想象出当年生活的样子。书房都是在后面的小屋里，窗外就是青山，一窗新绿，鸟相呼，清风和以读书声，最美好的记忆全在那里了。走出平屋小院，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小马路，小马路前面就是白马湖，湖水在阳光下不住地闪耀。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白马湖的诗句，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也想起他当年看到湖边系着一只空无一人的小船的时候，他说过的话，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想起了野渡无人周自恒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他们这一代人心中常常涌起的诗意，后者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吧。只可惜这两样如今的我们都缺少了，而且不以为渐渐失去的弥足珍贵。朱自清先生在回顾白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喜欢这里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这话让人沉思，倒不仅仅是单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层叠的历史和心头层叠的灰尘污垢越来越厚重，让我们无法清扫干净。白马湖便在他们的生命中，而只能在我们的想象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三位作家的笔，看到了白马湖优美的景色，更看到了曾经在这里实践理想的教育先河者们的汗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第11回，书接上文。正在小月亭害怕之时，这时候哭是哭，怕是怕，道爷一动员他，孩子，你不能害怕，毕竟他是个男孩，咬着小银牙，小拳头也攥着。道爷，你去吧，我不怕。好孩子，这才是月

家的后人，我去去就回。正这么说，门窗咵一下就开了。再看，全是官府的爪牙，能有100多号，把门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给堵上。你想一想，能是这夏侯青宁和江飞龙两个人吗？他们带来不少人呢，埋伏在寺外，说实在的都没进来。他们俩进来交涉，这帮人在外面藏着。那位说他们找到这儿的，一点都不假，那鼻子还挺老长，就这样真就找这儿，没想到在这儿给堵上。贺长兴此时把岳飞的儿子给背在身上，咬着后槽牙就要伸手。那位说，说到现在啊，把眼前的事儿咱先放放，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闹了半天呢，他们回去之后向这奸相秦桧禀报，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这两个人是怎么交代的呢？一看中坛抹了脖子，带着人头和大和尚的首级回去见的奸相秦桧。一说中坛帮着贺长兴他们把这贺长兴岳飞的儿子给背跑了，也就是这岳亭，我们也顾不过来呀，跟他们生死决斗，终于杀了他们俩，但是岳亭仍然逃跑。秦桧听完了勃然大怒，心说这是怪事儿，5、6岁一个小孩儿，你们都是饭桶就抓不住，你们说怪事儿不？把手下这些人狠狠的训斥了一番，你们都是混蛋饭桶，是是是，我们是，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的狗命吧。好，先记下哦。向皇上也挺生气，高宗马上降旨，全国通缉，抓州城府县河路码头有人的地方给我搜，一定要搜个底儿朝上，把这小兔崽子岳亭给我抠出来，我就不相信大神抓个小孩抓不到吗？皇旨，手下的人是闻风而动，听到一位高人，这个高人呢，就是大内一等的侍卫，此人江湖上有名啊，复姓司空廖，外号叫绝命剑，索命剑客。司空廖他是总头，属他的官衔最高了。司空廖马上不敢怠慢，做出决定，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面8方，每一路派下10个人，一定要把岳亭抓回来。就这么的人派出来了，风流雨势夏侯青宁，铁掌神鹰江飞龙，领着10个人奔西南这条路走啊走，正好走到梅花坞给碰上了。哎呦，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到这儿虽然说他们不太详细了解此地，考虑到梅九春、梅新月这哥俩在江湖上确实

时混过，是有这么两号，是不是有可能会了解情况？你说有多巧，就不巧咱也得让他巧。这一炸雨给炸出了实话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现在这一伸手，没必要再蒙着盖着了，所以他手下的杀手都破门而入，见人就杀，碰人就宰。把大夏侯清明一看帮手上来了，一边打一边吩咐进来，把这俩小子给我抓住。是是，您就放心吧。蹭蹭蹭蹭窜进几十个人，奔云南二峡这地方就来了，把他们是团团的包围。咱们还是那句话，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你再有能耐，你手大捂不过天。两个人你说能怎么的，这玩意儿也麻烦，何况来了多少人，两个人能对付吗？屋里又狭窄，不得施展。云南二侠一个没注意，中了夏侯清明的黑沙明，双掌也相当厉害。嗨，啪啪，耳轮中就听着拍上，拍到了这二位的后背之上。云南二侠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夏侯清明把这二位就给捆住了，云客之间俘虏了，再安抚了一会儿，一看事情有了变化，贺道爷这才背着小月亭口大天理何在，为什么从古至今小人当道，君子始终受压迫？难道说我们就死在梅花坞死地不成吗？道爷想到这儿，心如刀绞一般，站直了身子是站不直了，背着孩子就想伸手，刚要伸手，江飞龙说话了。江飞龙一看就剩个老道孩子了，这老道还背着孩子，嘿嘿，你往哪儿跑啊？堵住墙角，你没地方跑了。刚一转回身，那意思我先请示夏侯清明。老剑客，这云南二侠实在也可恶，要是没他们捣乱，咱们早就达到了目的，以卑职之间把他俩给干掉，脑瓜给剁下来，不就省事儿，何必那么费事儿呢？您说对不对呢？我这主意出得好不好啊？刚讲到这儿，夏侯清明把眼珠子一瞪，呸，胡说八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俩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说话不长脑袋，你缺弦儿是怎么的？他们的后台你知道是谁吗？是丐帮啊。江湖上武宗十三派81个门户，要讲究帮头最大就是丐帮，那些要饭的花子谁惹得起？他们的后台就是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万丈波浪，老剑客夜无光。老爷子要翻了脸，你惹得起吗？我也惹不起呀，就连咱们一等侍卫司空廖也惹不起。算了算了，一会儿想办法把他们放了就得了，不敢惹。这个不不，他这能行吗？就得这么办。那贺长兴和月亭呢？那太好办了。

0: 你退到一旁，我自有主意。夏侯清明说着，往那面一看，梅九春在那儿站着，吓傻了，哥哥俩眼被扣出去，惨死在眼前。屋里一场打斗，他贴着墙也站着，魂儿都没了，就剩下个躯壳了。哼哼哼，梅九春，梅二爷啊，在，过来过来来，我说话你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0: 过来过来。哈哈哈，二爷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你还是比较识时务的，你在江湖道上也混了不少年，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不是呢？方才你哥哥说得清楚，是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嘛，对不对呢？谁让咱们是熟人呢？你的所作所为到了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做主，既往不咎了。倘若我禀明秦丞相，说实在的，你犯的这罪也不轻啊，窝藏国家的要犯，那就得满门抄斩，灭门大罪。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我在这儿一打圆场，不给你去禀报，你可就算没事了，我把这事儿就藏着掖着。
1: 如此说来，呵呵，我谢谢老剑客的洪恩。
0: 不过你先等等，另外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们哥俩这个财产都不少，现在你哥哥也死了，虽然呢是我把他给宰的，你恨不恨？
1: 不敢恨，不敢恨。
0: 这就对了，我呀实际上说实在的帮了你的忙了，要不然这财产你哥俩不得一分吗？那也就少你一份。他要这一死，你被窝放屁吃毒食儿，是不是呢？哈哈哈，偌大个财产归你一人管，这件事儿你不得终生感谢于我吗？为了叫你将功补过，那有刀有宝剑，你随便拿来一把，看哪把合适，过来把这个小崽子岳亭给我杀了，把这个老道贺长兴给宰了。你看你要能这么表现的话，要能这样做，才能说明你将功补过，说明你是个有心眼儿的人，你就应该这么办。过去吧，我们也看看你的表现如何呀。哟，梅九春心说，他妈的真够歹毒的啊，强迫我做个人不愿干的事儿，你说这种人这心有多狠毒啊。没有办法，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现在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想到这儿，把衣裳掖了掖，在地上看了看，这真有把刀，他拿起来了，掂量掂量分量差不多，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我真去吗？废话，刚才让你去你没听明白吗？你耳聋吗？听明白了，听明白。步履千斤重，心里也一沉，迈一步费老劲了，雷着贺长兴贺道爷五尺多远他站住了，贺道爷背着孩子盯着他，心说梅九春呐、啊，梅九春呐、啊，我看你怎么办？你真下手吗？哎呀，我们两个人十来岁就在一起，一起长大，玩泥一起长大的，那跟自己家的亲人多头少姓有什么区别？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人是人，还是人面兽心的豺狼。梅九春离得挺远，站住了。
1: 道爷，不， 大哥，良心丧于困地，谁都想保自己的性命，保谁不如保自己，我也没有办法了。说实在的，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不这么做，一家人都活不了了。哥哥，实在我丧良，对不起你。兄弟，我他妈不是人，我可要下手了。你到阎王爷那块乐意告我，你就告我吧。道爷，我要伸手。刚要伸手，还没等扎这么功夫，刚这么一拽，一刀突然这么看呢，梅九春这人这心没全坏，有人性的，他也不隐心下手，实则他恨透了这夏侯清明和江飞龙，杀了，把小叶亭给宰了，你们一狠心毒也不会放过我。再说了，我自己家的亲戚都死在你们的手中，我现在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你们拿我耍着玩，等我按照你们所说的办了，恐怕我也活不了，干脆我也豁出去了，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怎么也横竖是个死。就这样，他想到这儿，这一刀就到了。夏侯清明和江飞龙乐呵呵在后头看着，像看戏似的，没想到有这么一手。还得说风流雨势真有点能耐，他也是侍卫，这老家伙一看倒吸口冷气，哎，赶紧上步闪身，刷这刀尖贴着胸脯就过去了，换个旁人真就给戳上。再说江飞龙在旁边，江飞龙一蹦蹦起四尺多高，抡起单掌正好切到梅九春的后脑勺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贺道爷和小月亭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贺道爷心里一翻个，兄弟行啊，我太感谢你，没想到你能有这么一手，我怎么报答你的恩情，就因为我们爷俩你家里人都活不了，我于心何忍。道爷此时血贯瞳仁，也急了眼了，用仇清明，你们听着，冤有头债有主，盐打哪咸，醋打哪酸，都由我引起的事情在我们爷俩身上，不是吗？有账咱们算，何必株连这些，你们怎么跟疯狗一样，跟藏獒一样，逮谁咬谁了，别杀旁人，停止，我们跟你走。道爷此时把汗腿一跪，把梅九春的尸体抱住，贤弟呀，哈哈，贤弟呀，我对不起，放声大哭，痛断肝肠。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外边又来多人，挺热闹。哈哈哈哈，我来了。这人说话声音比较沙哑。贺道爷呀，贺道爷，你哭他干嘛呀？他该死，他在酒中投毒，实指他的良心早坏了，罪有应得，你还那么仁慈，仁慈有个屁用，你不听有那么句俗话吗？这慈悲出祸害，方

0: 便出下流，他就是个祸害，该死。贺道爷抬头一看，无量天尊，哟，没想到来了个要饭的老花子。他一看眼前一亮，这个老花子就是大闹黑虎岭救过他性命的那个人。再看这老花子稳稳当当来至近前，头上戴的四愣的员外巾，员外巾都掉了色了，拿着麻绳勒着脑袋，上头全是这一条骨头节儿，接着一个骨头节儿，嘎嘣嘎嘣，这骨头节儿直响，晃着这身躯。再看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露着黑腿，光着脚丫子，背着个钱搭子，鼓鼓囊囊，手里头拎着一条枣条的打狗棍，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哈哈！夏侯清明、江飞龙，你们作恶多端。哎呀，老朽今天陪你们走几趟。这两个人一看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座雄奇的天下第一关，但是您是否领略过它的雄伟气势呢？如果没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的脚步，去那闻名遐迩的山海关看一看吧。山海关，这铮铮响的名字是我刚记事的童年从我一位四爷那里听到的，从此在心里刻下了这座雄关的影子。我的四爷是一个关东客，还在他10几岁的时候，就像我故乡的许许多多为贫困所迫无路可走的农民一样，孑然一身，身上背着一张当作行李的狗皮，下关东谋生去了。待到重返故里，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和他10年前离乡时一样，依然是孑然一身，两手空空。他带回来的唯一财物，就是那漂泊异乡、浪迹天涯的悲惨往事和种种见闻，这当中就有着山海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冬景天，我们爷儿俩偎依着坐在草垛根下，晒着暖烘烘的3九阳光，他对我讲述山海关的一些传说故事的情景。那雄伟的

城楼，那显耀的形式，那悲壮的历史，那屈辱的沉寂，那塞上的风雪，那关外的离愁，善感的心灵也曾经为背井离乡、远途异地的行人，在跨过关门时，四顾苍茫的悲戚情景下而落下过伤感的眼泪，也曾经为孟姜女的忠贞和不幸而郁郁寡欢，然而更多的却是为那雄关的雄伟气势和他那抵御外辱捍卫疆土的英雄历史所感动所鼓舞。幼稚的心灵上每每萌发出一种庄严肃穆、慷慨激昂的情怀，也曾经绵延万里的重重关山，或是手执金戈高高的站立在雄伟高大的城门之上。啊，梦虽荒唐，然而那仰慕雄关、热爱国土的心却是真挚的、深沉的。遗憾的是，这离京都颇近的雄关我却没有到过，他给我留下的依然还是童年时代从四爷那里得来的模糊的影子。机会不是没有，有一次大概是1956年的春天吧，我出访东欧，乘的是横越东北大地和西伯利亚荒原的国际列车。我从列车广播员的广播中听到了沿途将要经过的一些城市，这当中就有山海关。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列车过了秦皇岛以后，我就渴望尽快看到山海关。列车驶进山海关车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车站和铁路线离山海关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去向北张望，心想能远远地眺望一下也好。时已黄昏，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大地，任你瞪大的眼睛竭力张望也望不见山海关，只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抹如烟似雾的淡影和从四野里升腾起来的炊烟暮霭融合在一起，像三春烟雨中的景色似的迷离难辨。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思慕已久的雄关了，这座威武的雄关果然名不虚传，那气势的雄伟，那地势的险要，在我所看到的众关要塞中是没有能与之伦比的了。先说那城楼吧，它是那么雄伟，那么坚固，高高天，那天下第一关的巨大匾额高悬于箭楼之上，特别引人注目，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五个大字比例雄厚苍劲，与那高耸云天、气势磅礴的雄关浑然一体，煞是壮观。但是最壮观的还是那形势的险要，不信你顺着那城墙左侧的台阶往上走吧，一到城墙之上，箭楼底下手扶着至强的垛口，昂首远眺，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又惊又喜的赞叹，呵，好雄伟的关塞，好险要的去处。你往北看去吧，北面是重重叠叠的燕山山脉，万里长城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长龙，顺着那连绵起伏的山势由西北面蜿蜒南来，向着南面伸展开去，南面则是苍茫无垠的渤海。万里长城从燕山支脉的角山上直冲下来，一头扎进了渤海岸边，这个所在就是有名的老龙头，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尖端。山海关就耸立在万里长城的脖梗之上，高峰苍海的山水之间，进出锦溪走廊的咽喉之地，

0: 人所说，两经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站在这雄关之上，人的精神顿时感到异常振奋，心胸也倍加开阔，真想顺着那连绵不断的山势，大踏步地向着西北平番要塞、封居庸关、雁门关，一直走到长城的近处嘉峪关口，也想返回身来纵江驰马，奔腾于广袤无垠的塞外草原之上，逶迤翻腾的幽燕群山之间，然后随着那蜿蜒南去的老龙头，纵身跳进那碧波万顷的渤海老洋里，去一洗那炎夏入暑的汗水，关山万里的风尘，甚至更想身披铠甲，手持金戈，站立在这威武的雄关之上，做一名捍卫疆土的武士。童年的梦又从长久尘封的记忆中复活了，复活在这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之上，山海之间，复活在这20世纪的80年代，复活在这10年内乱后的一个励精图治的夏天。这能说是荒唐的吗？不，你瞧，那是什么？正当我凭栏四跳，遐思而想的时候，猛听得一阵喧哗，回头一看，一个身披铠甲、手持青龙大刀的武士，从那古老而高大的箭楼大门里走了出来。我不禁吃了一惊，心里好生诧异，上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个来游览的小伙子，故意穿着一身戎装拍照留念的。这戎装是从箭楼大门里的一家照相馆租来的。这件新鲜事儿使我非常高兴。开始时我想到的是，这家照相馆真是生财有道，会想点子赚钱。可是转右一想，这不单纯是个赚钱盈利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那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的游人们，在登临这座古老而著名的雄关时的心情。我由此也就懂得了，这身着戎装也绝不是为了夯中蕴藏着一种可贵的感情。瞧，这小伙子手执大刀，昂首挺胸的威武严肃的神情，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看着这儿，有谁会感到滑稽可笑呢？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反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涌起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怀古爱国的激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约同行，让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的山海关之行。也许是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与我一起来的一位青年女作家也效仿那个小伙子，租了一套铠甲兵器披挂起来。当她披挂停当从箭楼里走出来时，我简直不认得她了。那个一身天蓝色西装衫裙的时髦姑娘，一刹那间变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古代武士。她头戴朱缨金盔，身穿粉底银甲战袍，手抚绿色鲨鱼鞘清风宝剑，昂首挺胸地站在城楼之上，俨然是一位身恶重官、力敌千军的守关武士，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这位女作家过去当过演员，拍过一部电影，在那部电影里她演的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农村姑娘，当上了飞行员，驾驶着银鹰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保卫着祖国的神圣疆土。现在她又身披戎装，手持金戈，在扼守着众官要塞了。八月的骄阳映照着金盔银甲，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他高高的站在那里，两眼凝视着远方，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的庄严，真不啻是花木兰在世，穆桂英重生。看着这儿，一刹那间，我竟然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古战场上，一股慷慨悲歌的火辣辣的情感涌遍了我的全身。在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上，在那些干戈扰攘、征战频仍的岁月里，这雄关巍然屹立于华夏的大地之上，山海之间，咽喉要地，一次又一次地抵御着异族的入侵，捍卫着神圣的祖国疆土。这高耸云天的坚固的城墙上的一块块砖石，哪一处没撒上我们英雄祖先的殷红热血？这雄关外草丛生的一片片土地上，哪一处没埋葬过入侵者的累累白骨？雄关，他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热血沸腾、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如今这雄是沉寂，但他却仍以他那雄伟庄严的风貌、可歌可泣的历史，鼓舞着人们的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的爱国情感。雄关，这早已变成了历史沉寂的雄关，虽然已经失去了他往日的军事作用，但是这雄关的伟大体魄、忠贞的灵魂却永远刻在人们的心中。哦，更确切一点说，这关不在地壳之上、山海之间，而是在人们的心中。是的，在人们的心中，这才是真正的雄关，比什么金城汤池还要坚固的雄关，不是吗？山海关纵然是坚固险要，可以有被攻破的记载，而吴三桂的引亲入关更是不攻自破。多尔衮的铁骑不就是从这洞开的大门下面蜂拥而过，席卷中原的吗？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的《圆院曲》道出了当时爱国人士对吴三桂的愤慨和痛恨。 尽管历史学家对吴三桂降清的动机是否是为了红颜这一桩事实还有争议，但雄关被出卖而不攻自破却是事实，也是教训。由此看来，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那所谓固若金汤的雄关是从来就不存在的，而真正坚固的雄关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就是信念，它才是真正的雄关，固若金汤的雄关，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应对危机、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大伙儿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两天这天儿啊是特别的温热。如果说呢，七月份啊，大家这个热呢是灼热哈，这八月份啊，这真是闷热。我要是比如晚上啊下班回家，家里没开空调啊，你打开这个房门，就感觉到轰的一下，而且呢，你看桌面上会微微的有一层那个水汽。
2: 没错，进入伏天之后啊，它和没入伏之前的天气确实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湿度在慢慢的攀高，尤其是前两天的大雨过后，湿度明显增加。
1: 嗯，
2: 戴眼镜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1: 是，
2: 就是戴着眼镜进空调房，立刻就会起雾。
1: 那戴蓝牙耳机的也有感觉呀，你比如说我戴这种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哈，没绳啊、没链啊什么的，就单奔的摁在耳孔里哈，这湿度大了以后，就呲溜一下就掉下来了。大伙儿呢还是尽量减少到户外运动这样的选择，尽量的选择室内运动哈，适当的运动。不过呢，我也看到有的那是真爱跑步啊，那下雨天之后啊，穿着球鞋溅着水都跑。但是不得不说，这种高湿天气对人的心脏、对人的呼吸啊、对人的肺啊，包括人的心率等等，它还是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2: 没错，这伏天啊还有些日子呢。另外在这样的一些天气里面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外头相对比较闷热，
1: 嗯，
2: 我还是需要运动运动的。
1: 是啊，
2: 我会选择另外的一些地方，有可能呢会转入室内，有可能呢由于在室内，我们的运动量呢有可能比在室外运动反倒会大一些。
1: 是，
2: 那在入伏之后高湿度的天气下进行一些相应的运动，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
1: 暴雨过后高热，特别是高湿，真是还想啊活动活动运动运动，要注意哪些问题？这高热高湿的天气怎么运动最合适？特别是还得防范发生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高温高湿天儿怎么运动。
0: 静中生慧，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说到夏天最适合的运动啊，那肯定是游泳啊。你想咱们冬天咱们去游泳穿多少衣服啊，就那更衣室都得待老半天呢。可夏季啊，游泳衣穿在里面啊，一进更衣室怎么一脱就进去了。夏天真的最好的运动那就是游泳，不仅呢锻炼人的手啊、脚啊、腰啊、腹啊，哎，这内脏、心、脑、肺、肝，特别是血管的都有益呀。所以呢游泳被称为血管体操。另外呢，由于水中消耗的热量呢，那显然是大于陆地的，所以呢游泳啊在夏天能够削减过多的体重，收到健美瘦身的效果呢。
2: 没错，另外啊，这个游泳呢还有一个称号，它号称是最受骨科医生青睐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有效地锻炼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而游泳运动的特点是通过克服水的阻力而不是自身的重力来达到锻炼的目的。因此啊，不论运动者的体重和身形都不容易损伤到肌肉和关节，对脊柱关节病、静脉曲张、肥胖都是同等有益处的。
1: 是的，您像有的运动姿势呢也不容易到位，想想这个运动的门槛，你甚至服装你都买不到合适的。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啊，真的太胖了，这服装都不好买。这游泳就不是了，扎到池子里面谁都看不出来哈，就露脑袋。所以呢还真是个挺好的运动。其实呢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早上六点

0: 6点、7点、8点、9点差不多了哈、啊，还有下午4点、5点，哎，晚上的7、8点以后都是不错的选择。估计您也听出来了，反正就是您别吃饱了去游泳哈、啊，每次呢别游时间太长，游10分钟好像有点少哈、啊，半个小时差不多了。每周呢游上个2、3次，哎，3、4次就行了。另外啊，尽量不要在10点以后游泳，不是游泳不好，是游完了以后啊容易失眠。
1: 没错。另外在上岸之后也有一些注意事项，你比如说游泳之后应该马上用软质的干毛巾擦去身上的水垢，最好用淡水来冲洗。
0: 哎，您看我们俩给您说的呢，这既有室内的游泳场您要注意的问题，还有这个室外的游泳馆游泳场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呢，您不管是到室内和室外，尤其是室内，您会发现啊，你不是谁呀、啊、拿着钱都能办出卡的。你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病，哎，特别是皮肤病哈、啊，一般来说啊，比较认真的这个游泳馆让您办一个这个健康证啊，或者打眼看一看啊，哎，那我觉得您要是自己是这个情况啊，那就不适合游泳。还有就是啊，空腹啊，哎，吃得太饱，喝了酒的人您别游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您吃得太饱啊，反应的容易慢哈、啊、哎，另外呢空腹的时候低血糖，你要真的在池子里面有点什么事儿，脚抽筋了或者晕厥了，您扑腾，哎，别人还以为你踩水花呢。
1: 对对对，夏季除了我们的游泳运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都非常适合夏天，但是同样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比如说其实挺多啊，我们俩呢因为时间关系给您挑夏天最适合的，而且呢也是大众运动哈、啊，就花的钱呐、啊、场地啊要求都不算太高的。比如说哈、啊，骑车和慢跑，这呢就是很多人啊喜欢的户外运动的方式。而且我现在觉得啊，这骑车的这个人群，这女的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多啊！你看这中学生刚一考完试，嘿，都骑上了他的山地车、公路车，这早上或者是晚上，这就出去户外运动了，挺好的，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减轻压力，增强耐力，还是个社交啊，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1: 但是长时间的骑车或者是慢跑，容易引起关节疼痛，甚至是损伤，所以说需要注意并且调整我们跑步或者骑车的姿态，骑车跑步的时间，还有场地以及着装。那相对而言啊，骑车对关节的这个损伤比跑步要小一点，那合理强度的锻炼能够对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过量。
0: 嗯，我们再给您说说像瑜伽呀健身操啊，哎，也不错，而且呢对年龄要求呢不是特别的严格哈、啊，哪怕中老年人老年人那也能够适度的抻一抻哈、啊，提高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
1: 但是这种运动呢也不是一点危险性都没有的，需要注意做好热身导致的扭伤和拉伤一系列问题。
0: 对，那最常见的哈、啊，夏天呢您就是再怎么不选择您都可以选择的，那就是散步哈、啊，又简单又方便，小区楼底下、家门口、菜市场哈、啊，倒个垃圾什么的，哪还不能散散步啊，特别好。而且说到底啊，这走路是夏天呀、啊、最好的有氧运动，它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和一些限制。
1: 没错，刚才说到了很多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些运动，那当然在夏季可以做的运动呢也有很多很多，无论哪一项运动，强注意自己的极限和一些科学运动的方法。如果这方面没有控制好的话，很有可能在夏季造成一些由锻炼引。
0: 在去年的屈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球友啊，在这儿打炙烤，可能呢也觉得哎是个挺好的，可能这一天时间也宽裕哈，就打的时间比较长，身上还没吃饭呢，结果呢打着打着呀。就突然倒地了。
1: 当时啊有伙来帮忙，有的人就在旁边说赶紧，有人晕倒了，赶紧采取措施啊。当时呢所有这个球馆里面其他的球友都惊慌失措，一下子球友都慌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0: 嗯、
1: 突然有一个人打着打着球倒了。
0: 是啊，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咱们一块来听啊。当时也在这个球场

0: 球的一位叫张翠霞的女士，她的回忆。
1: 其实当时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突然看到对面的一个球友，他就躺倒在地上了，从那椅子上摔下来了，然后呢就放下球拍就直接奔过去了。奔过去一看，就是他那个症状就像那就心脏骤停那个症状，整个脸是紫的，然后呢嘴里有白沫，地上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做按压的工作，心脏按压，然后呢一边就是吩咐其他的那个球友去取那个 AED， 然后打120，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在就原来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当时也是满脑子就想了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上去就给他做这个抢救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就是在最黄金的几分钟能够把这个生命就挽救于鲜活的生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也希望大家身旁的人通过这次主动去学习 AED 的使用，兴许在某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你就会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0: 大伙儿听出来了，没错，这是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啊，他叫张翠霞。他这天呢也在这儿打球，但是正好啊他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然后啊他还会用 AED 呢，真是太好了。不过那天呢除了他，实际上还有一位好心人，也不能说好心人啊，就他呢实际上是他工作的职责，那就是在这个场馆工作的一位人员，他叫谢灵美。
2: 对，当时呢就是张翠霞和谢灵美两个人轮番上阵，交替着实施的心肺复苏。那另一名场馆的工作人员呢，当时也取来了馆内的 AED 自助体外除颤仪。那谢灵美呢当时就把这个电极片啊贴到了患病男子的胸部，先后进行了两次除颤。那这一名男子呢终于最后有了反应，那谢灵美呢也就开始继续对这名男子进行胸外按压，持续了大概3分钟左右，这男子呢慢慢恢复了意识。
0: 哎，好啊，
2: 能说话了，
0: 太好了。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谢灵美给咱们说说那天他是怎么参与施救的。
3: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跑到旁边，然后当时那个他已经做了1分钟，因为已经没力气了，很消耗体力嘛，心脏复苏是，我就接手过去边做，然后让旁边的同事帮我们打开那个 AED， 说没经过培训您打开它是特别简单操作的，就把两个电极片分别贴在他的胸部嘛，进行了第一次除颤，然后隔了几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除颤，然后除颤完了紧接着对他进胸部复苏嘛，然后他就慢慢有了意识了，睁开眼睛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已经能回答你，他有意识，你问他他已经可以说话了。如果没有这个 AED 啊，真的是靠我们人力去真的很难把球友抢救过来，因为我们应该那个球友之前就是那个张姐他已经坐了1-2分钟，我又接过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都没有反应，我们直到贴上那个 AED 嘛，给他做了2次电击以后他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4: 应急时刻，
0: 从发病到救治大概10来分钟，哎，这个时候呢120也到了，到的时候呢这人都醒了，太好了。那我们啊也为见义勇为的张翠霞和呢，哎，这个技术娴熟的、操作正确的场馆的工作人员谢灵美女士点赞。
2: 嗯，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关键就在于及时，迅速是第一要务。
0: 那我们为他们优秀的这个急救知识和危难知识挺身而出的精神啊，我们呀、啊、点赞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儿啊，这点赞点的再好，都不如这种意外它不发生。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话说啊，如果当时呢，这位男士他不是在一个正规的球馆，而是在也没几个人的室外的场馆，甚至一个人打，甚至自己跟孩子玩，这出了这种事儿，真不一定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呀。所以您夏季运动啊，还真得。哎，根据这个高温天啊，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冲突啊，这个运动量啊，得琢磨点注意事项的。
2: 对，这首先一个注意事项啊，那就是选择一些合适的场馆、合理安排点时间。
0: 嗯，
2: 尤其是夏天气温是比较高的，选择相应比较凉爽环境良好的室内外的运动场所很重要。另外户外运动啊，应该在 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进行，避免在正午阳光直射的时候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以免中暑脱水，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的情况也都。

0: 会相伴发生。
1: 是啊，尤其是室外更有这个问题，而且室外呢，一般来说啊，没有室内的这个场馆设施好，管理更加的规范和高级哈，所以大家呢尽量选择室内场馆。那这第一，第二呢，咱们简单说说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哈，尽量的避免啊一些高强度的、高刺激的、长时间的对抗性的运动哈，比如说呢攀岩啊、登山啊哈等等，而选择一些呢比较健康的有氧运动。
0: 另外一点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根弦绷着，那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尤其是夏天啊，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补水和电解质，避免发生脱水。另外运动之前呢，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先补充一部分啊，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体温整个就下降了啊，尽量避免可乐呀、汽水啊或者是咖啡，这样或者是富含咖啡因的饮品，这么喝容易加重人体的
1: 这种啊透气儿的、宽大的呀、吸汗排汗快的布料的这种的运动服。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更得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哈防晒霜，运动前后抹上，别晒爆皮儿了。
0: 另外呢，就是平常的饮食，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另外呢，就是少吃腥发辣燥另外油腻的食物哈，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这其中说到其实就是牛奶、鸡蛋跟鱼虾。
1: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游完泳洗澡，那肯定是可以的哈，温水啊、凉水啊，一般来说温水好哈。但是如果您这跑步，室外打羽毛球，死脖子汗流，你室外有时候呢没那条件，也只好臭烘烘的就钻到车里就回家了啊。但如果室内这一身汗或者跑步啊跑回家了，能不能马上洗澡，这还真是个事儿啊。能不能呢？您是不是这跑完步了以后回家马上就洗一个澡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原国家健美健身队的教练潘静辉教练给咱们说说啊，大量的出汗了之后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哈、跑回家了之后哈、能不能洗澡，怎么洗。
2: 运动后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澡，特别是凉水澡。如果运动后你非要去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消耗体质的，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破坏我们的肌纤维，这时我们身体的机能属于一个很低下的状态。我们运动后毛孔都是打开的，骨缝也是打开的，如果这时候你洗个澡，寒湿很容易去侵害你身体，特别是女性。所有的人运动后第一件事情把所有湿衣服换掉，回去以后吃完那顿饭，免疫系统也增强了，毛孔也收缩了，身体恢复一个正常状态，这时候你再洗澡，这问题就解决了。年轻时候没有执行过，到我这个年龄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运动后洗澡的危害。
3: 应急时刻，
1: 可能呢大伙儿也有这种情况啊，跑完步之后一身臭汗哈，这就走两步呢就回家了，那可不就是想冲个澡赶紧把衣服给洗了吗？但是那个时候啊，您别说冷水澡了，冲热水澡可能呢有的人都会觉得哎呀好疲劳啊，洗个澡没觉得更解乏，反而呢全身无力，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潘教练说的大脑缺氧了。
0: 没错，刚刚跑完步之后去冲热水澡甚至去洗冷水澡，对肌肉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平常呢身体比较好的朋友也可能能经得住一两次这么刺激，但是久而久之呢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严重的呢会造成肌肉痉挛。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要提示给大家，尤其夏天天气炎热，出汗量比较大，刚跑完步多歇会儿为好，别急着进浴室洗澡。
1: 是，或者呢您跑完步了之后别着急马上回家，走着回去，或者最后的这个500米哈，您啊就开始走路缓下来哈，到家了之后呢再消停个10分钟，20分钟以上了您再开始洗澡，也洗一个热水澡吧，36到39和人的体温呢差不多，那是最好的。那大伙儿说我这运动本来我是增强体质呢，这运动还这么多讲究啊，洗不好还给人带来麻烦呢。那咱们继续来听潘教练的解释。
2: 运动出汗是一种消耗，我们坐那喝水喝茶吃饭喝酒出的汗，它不是一个性质。比如说我们喝茶，我们喝都是热的，它从我们内热往上散出来的，那叫氧。比如我们吃饭吃蛋白质或吃有热量

0: 食品，我们一些出汗，这也是一个养身体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运动出汗是什么呀？运动出汗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给它发挥出来，然后把汗给逼出来的，它是一种损耗。练完以后呢，你别说我练完洗个澡，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到我那看看，我那练完了不允许洗澡，没有洗澡的，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我那练完了干嘛你知道吗？我那里练完了有个大的那个康养房，你到那里边你再出点汗，因为运动是消耗，就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我们的糖原，消耗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时我们身体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如果说你坐那喝杯热水，然后又有那个康养房再坐一会儿，你再出点汗，把我们表皮的风寒给解下来，然后运动后我们都喝一些液体蛋白质嘛，然后再去维护一下我们身体，你那种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我经常跟我学生讲，一吹二换三补，弄完以后先拿吹风机吹一遍，吹完了把它的湿气都换掉，换完以后哎，补充一些能量，然后它的所有的着装，特别是下肢，绝对不允许你包你的下肢保暖。所以我讲运动并不代表健康，人家喝热水啊。为什么我们运动后不建议大家去洗澡？为什么运动后我们一定要补充液体的这些剂呢？
1: 所以别说跑步啊，其他运动也一样，您跑完了之后，您洗神经一反射，皮肤血管一收缩，嘿，这汗呀、也发不出去了，散热困难，体温升高了。
2: 刚刚开始跑步着跑步的朋友可能会和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注意事项里的很多习惯越来走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消耗。那么在消耗之后如何科学的缓冲和补充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尤其在夏季有可能出汗的量大，消耗也会变得更大。
1: 是，
2: 所以我们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运动都要注意我们身体的缓解。
1: 另外呢，您出一身汗啊，体温升高了，回家了之后或者在路边赶紧灌进去一瓶冷饮，那也是错误的呀。那喝了之后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容易啊这个湿寒入侵。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你看农村一匹骏马，哎，或者呢大剂量的劳动了之后啊，出了很多汗的这个马，它回到马厩的时候啊，它主人呢肯定想让它喝水啊，但是主人呢在它喝水的这个马厩里会撒下一把呢这个麸皮，就是麦子的那个粗皮。大家说你撒这个干嘛呀？哎，它就是啊让这个马呀，你喝的时候这个马呢得把这个皮给吹开，哎，吹开把水漏出来，然后小口小口的喝啊。而且这个马厩里的水呢经过太阳的照射它都温了啊，即便如此它也不能让这个马咕咚咕咚咕咚就狂饮，而是把麸皮吹开吸一小口，麸皮吹开喝一点，马都是这样何况咱们呢？
2: 对对对，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大师云集的20世纪上半叶啊，有这样一个人，他深眼睛高鼻子，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凝绸的大袖方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如此经典的形象啊，想必有人已经猜到了他的名字。他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讲述学贯中西的清末怪才辜鸿铭的故事。在西方人眼里，辜鸿铭与印度的泰戈尔不分伯仲，被视为东方的代言人、圣哲。更有甚者说，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而在国人的眼中，历史留给他的境遇是何等尴尬。他脑袋后面那根辫子是顽固、保守和怪诞的象征，成为任人嘲笑的小丑。

他自诩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他曾幽默地对林淑华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世在北洋。辜鸿铭，尊敬他的人呢，称他为怪杰，不喜欢他的人则叫他怪物。且看他周遭的名士们对他的印象。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里说，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中写道，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学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林语堂评价说，辜鸿铭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梁实秋在辜鸿铭先生轶事里说，以茶壶辟丈夫，以茶杯辟妻子，故赞成多妻制，成怪论也。林淑华转述阳明人的话说，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辜鸿铭自称庸人，福建阳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曾祖辜礼欢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家，在英国人占领这座岛屿之后，以华人身份被委任为地方政府首脑，祖父辜龙池公职于本岛英政府机关，父亲辜子云不愿从政，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辜鸿铭的父亲辜子云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每逢年节是必定祭祀，给儿子起名字呢，也是按照族谱排序的。辜鸿铭后来说呀，我姓辜，如果考证这个姓氏的由来呢，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引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父亲辜子云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管理，又特别的忠于主人，深得布朗夫妇的赏识，而布朗夫妇膝下无子，便将辜子云的次子辜鸿铭收为义子。辜鸿铭混血儿的特征明显，眼睛泛蓝光，头发稍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天赋异禀，聪明过人，自幼受东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辜鸿铭携天时地利人和，如虎添翼，忠诚大气。岁月如流，义父布朗年事已高，因思乡心切，决定带辜鸿铭回到苏格兰。临行前，父亲辜子云在祖宗的牌位前摆上贡品，令辜鸿铭焚香跪拜，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还摸着他脑后的小辫子说，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父亲的话让中国根深深地植入了辜鸿铭的心中。1867年，11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回国，他们的老家在苏格兰的故都爱丁堡。爱丁堡这个城市被人称为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北方的雅典。它的美呢，除了自然风光之外，更因为它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英伦岁月。少年辜鸿铭的头上拖着小辫子，一次他上男厕所，硬是被管理员给拽出来了，塞进了女厕所。这倒也罢了，令他更不能容忍的是被洋人嘲弄。那街上的孩子总是会冲他喊，看那支那人的猪尾巴。因为有父训在先，他不得不忍受屈辱，这压抑激愤无形地埋下了他对西方人的尖刻心理和对中华帝国崇拜的种子。有趣的是啊，有一次呢，他偶尔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那个姑娘可爱淘气，竟然玩赏他的小辫子。辜鸿铭好胜，一时兴起，把父亲的教诲、故国的情怀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抄起剪刀咔嚓一下就剪下来了。真宋朗对辜鸿铭寄予厚望，精心地为他设计了人生的蓝图。为了让辜鸿铭学好语言，他认为最好的捷径就是背诵世界名著，首先从米尔顿的《失乐园》开始。这部6500行的无韵诗

0: 孔明很快就攻克了。然后呢，布朗再给他讲解诗意，继之再背莎士比亚、歌德和卡莱尔的著作。同时呢，布朗请来家庭教师教他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等自然学科。经过一番寒窗苦，辜鸿铭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爱丁堡大学啊，是英国著名的学府，哲学家休谟、小说家斯科特、历史学家卡莱尔、生物学家达尔文都是从这儿毕业的。辜鸿铭求知欲极强，义父布朗也是望子成龙，多次呢带他拜访老朋友校长卡莱尔先生。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上加一条枪。卡莱尔先生这些抨击西方社会的警句格言，辜鸿铭是牢记在心，他尽情地咀嚼大师们的智慧果实，滋补自己。尤其是卡莱尔身上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尖刻的词风注入了他的灵魂，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辜鸿铭亲耳聆听卡莱尔的教诲并受到赏识，这让他得到激励，更加潜心学业，攻克了希腊文、拉丁文。他的智慧的火花随之在生活的撞击中迸发了出来。1877年的学位，他拥有一手纯文。孙中山先生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林语堂后来也称赞辜氏，说他英文出众，200年来未见其右。毕业的前夕，父亲辜子云在槟榔雨去世，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家人致信布朗保密。布朗对辜鸿铭的呵护是十分尽心的。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30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的名声已如日中天。40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求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列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目，其名之盛，再没有中国人可比肩。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到巴黎大学留学。令他吃惊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一位巴黎的名妓做邻居，目的呢是让他不仅学法语，更重要的是让他借此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里领略了和名妓周旋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硬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这里相识的。此时的辜鸿铭获得了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会操9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的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做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壁廊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歌就是出自辜鸿铭的手笔。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带着这些成绩回到南洋，他在当地政府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后来在语言大师马建忠的劝说下开始学习古文。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撼动了辜鸿铭的内心。1885年他回到中国，成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张之洞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的鼎力谋划之下呢，建立了由中国人自己建设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有人认为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同时呢，更多的人知道了辜鸿铭的名字，不仅懂多国语言，言辞善辩颇为厉害。在这期间呢，发生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

下面呢，咱就给你念叨念叨。一件事呢，是发生在1891年，俄罗斯皇储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辜鸿铭担任翻译，先用法语欢迎他们的到来。张之洞设宴款待，他们不想在这儿呢耽搁太多的时间，私下呢便用俄语交谈，说晚上还有别的约会，少吃一点。哎，辜鸿铭听到这句话了，便用俄语对他们说，这餐非常的卫生，请您尽兴的品尝，也请您转告世子多吃一点。这皇储一听大吃一惊。饭后张之洞吸鼻烟，希腊世子呢用希腊语询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呢？话音刚落，辜鸿铭已经笑着把鼻烟递到了他们面前。此后俄罗斯皇储经常称赞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之博，各国无此异才啊。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1893年，辜鸿铭协助张之洞筹备铸币厂，铸币厂的外国人问辜鸿铭，你推崇儒学，那跟我们讲讲孔子之道有什么好处呢？辜鸿铭就借题发挥了，他说，刚才大家让来让去，一定推我做首席，这是行孔子之教，但若像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都抢着做的话，那这顿饭可就吃不成了。这不就是时尚，西方人自然不会因为吃饭你争我抢。辜鸿铭这话呢是另有深意的，他说的呀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咱们也就不得而知了。辜鸿铭是个天才，同时呢他也是个不服输的人。1896年，张之洞66岁生日，他大谈中西学术制度，人人赞赏有加，唯独嘉兴才子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需再读20年的中国书。辜鸿铭很是不服气。2年之后，这位沈曾植再次来到张之洞的府上做客，辜鸿铭让人把藏书全都搬到客厅，他说了，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的，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啊。沈曾植听了之后大笑啊，说今后啊，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辜鸿铭出名还因为他与洋人的特殊关系，他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但是西方人呢对这个梳着小辫子的中国怪人却是推崇有加。日本近代政治家伊藤博文调侃辜鸿铭，他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2000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不惧，反而给他上了一节数学课。他说呀，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这是世纪了，不会三三得八的。这话说的伊藤根本就接不上话来。面对西方人，辜鸿铭跟他们说话从来就不客气。比如在张之洞手下当幕僚的时候，一位外国人问他英文字的用法，他直接把字典往人家桌子上一放，去你自己查去。北大那可是卧虎藏龙之地，也有着不少的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话说有一天呢，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穿污迹斑斑的长袍，头顶上还拖了一条小辫子的一个老头蜷缩在沙发里。这杨教授冲着他不怀好意的一笑，辜鸿铭倒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文问他，尊姓大名啊，您教哪一科的呀？杨教授见此人说着这么地道的英文，为之一振，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杨教授这回是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进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的隔膜呢？那杨教授是无言以对，仓皇逃去。林语堂在书中啊还记了这么一件事儿：辜鸿铭去看电影，想抽烟没火柴，于是呢他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地敲了敲坐在前面的一位苏格兰人，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

着他。那个人被吓得乖乖地给他点着了烟锅。其实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就是辜鸿铭的这股傲气，妙语连珠的反应能力，让西方人真是又爱又恨。尤其是20世纪初，他先后将《论语》《中庸》《大学》《歌德》《席勒》《罗斯金》以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西方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的大学里呢，甚至专门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他举办的英文演讲《春秋大义》打出2元钱的票价，殊不知啊，当时名气十足的梅兰芳的京剧才需要1元2角钱。即使如此，满堂的外国人那是座无虚席。在西方人眼中啊，辜鸿铭的怪呢，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甚至啊，连印度圣雄甘地也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辜鸿铭的心中，中国人选择皇帝，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认为皇帝是一个比他们自身更优秀、更高贵的人，所以他认为西学不如中学，他提倡儒学，反对废科举，反对建学堂，坚持办私塾。但是古怪的辜鸿铭也不是个盲目的崇拜者，他向来是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就连慈禧太后他也不怕。而且大名鼎鼎的袁世凯呢，竟然成为他口中骂名最多的一位。话说有一年啊，慈禧太后过生日，到处的张灯结彩，祝寿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唱的大戏呢也都是歌颂大清国的。这辜鸿铭听来听去啊，就觉得没意思，于是呢就现场编了一首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所有人都盯着老佛爷的脸，大气儿都不敢出，那辜鸿铭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晚清众多的大人物中啊，辜鸿铭最看不上、骂的最多的，当属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历史上有名的四骂仍然被人津津乐道。袁世凯和张之洞啊，同在军机处的时候，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呢是讲办事的。这话传到辜鸿铭的耳朵里，他说，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故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没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这算是第一骂。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辜鸿铭又大骂袁世凯之行为寡廉鲜耻，尚不如盗职贼徒，此为二骂。袁世凯知道辜鸿铭一直在辱骂自己，但迫于他的威望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再加上了辜鸿铭的才华确实让袁世凯心动，于是呢便让唐绍仪说情，希望可以网罗到门下。没想到辜鸿铭说，鄙人命不由人，诚当见弃，然则如两人者，一为土界尚书，一为犬马状元。而且他这一下还骂了两个人。那最后一次呢最为经典，那是在袁世凯死后，政府下令举哀3天，不得举行任何的聚众娱乐活动。辜鸿铭却是喜不自胜，竟然请来了戏班子，邀请外国友人一起在家里头看大戏。警察一听，怎么着，是辜鸿铭他们家打了退堂鼓了，都说哎，这老头子不好惹，还是算了吧。就这样，这大戏连唱了3天，九泉之下的袁世凯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啊。清末怪才辜鸿铭一生都在创造传奇，他自命清高，说话口无遮拦，无论是高官权贵还是同道中人，都会成为他抨击的对象。他的义父苏格兰人布朗对他恩重如山，但他对西方人却抱有极大成见。他嘲笑英国人，挖苦德国人，西方人对他却又格外尊重。他主张男人就该娶小老婆，自己却是个妻管严，甚至公开承认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这样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堪称清末民初的时代缩影。
也是处在阵痛中的中国

下的一个怪胎。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个体心理学家之父阿德勒的经典著作《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每个渴望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的人都该读读这本书。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是一本帮你超越自我的生命启示录。生命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某种意义，心灵、肉体、记忆、梦、职业、同伴与婚姻

0: 一个值得结交的好友，一个爱情和婚姻的工作、社交、家庭是人生幸福的三座基石。有一份喜欢的工作，让你衣食无忧，施展抱负。有三五知心的好友陪你谈天说地，排忧解难。有一个温暖的港湾为你遮风挡雨，分享一切。幽兰操里有句话，合作如兰，洋洋其香，采而配之，共赢四方。行走人世间，常存合作心，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
3: 山奇，水林，景秀，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毗邻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4: 家风是传承。
5: 奶奶，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4: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8: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小宝爸，该你了。
10: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8: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1: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8: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3: 是啊是啊，你呢？
8: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4: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关键环节，全力筑牢汛期水质安全防线；长生营满族乡义满乡豆腐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我区开展清洁能源设备汛期隐患排查，筑牢安全过冬保障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本台消息，针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 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

0: 三个关键环节，通过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安全稳定。截至目前，全区国控试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全部稳定达标。 进入汛期以来，区生态环境局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 对全区1549个排污口实行全天候水质监测与动态预警。 在位于杨宋镇排口，工作人员正在对监测设备进行运维，检查监测数据是否正常。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触发报警1655次， 其中有效报警240次。 聚焦淮河橡胶坝前、怀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体，工作人员将监测频次从月度加密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每月定期发布水环境质量通报，确保风险隐患提前识别、及时处置。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杨奇宇：
1: 我们建立了监测预警溯源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截止到目前，汛期的240次有效报警
0: 全部在第一时间完成排查响应，通过加密监测和现场巡查，重点断面和水库水质始终保持稳定。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立即启动应急管控，确保问题不过夜。在源头管控方面，我区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 截至第二季度，已完成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排查整改问题排口23处。 降雨前后重点检查雨洪排口和污水设施排口，严防河水倒灌引发溢流污染，同时加大水源地周边环境巡查整治，全面消除面源污染、零散排放、垃圾堆积等风险隐患。 在执法监督环节，我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并联合河北省丰宁县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形成上下游监管合力，聚焦借雨偷排、污水直排、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突出违法行为，依托问题第一时间溯源核查、督办整改，对遍查处。截至目前，开展涉水类污染源执法检查237家次， 出动599人次， 发现问题36个，均已现场整改。有降雨时，执法人员会立即对重点排口和涉水企业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打击借雨偷排、设施停运等违法行为。在位于淮北镇玉道河点位，监测站工作人员将水样采集后进行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达标。 此外，我区与河北丰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在交界断面开展同步残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体与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措施，不断提升精细化监管水平，切实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巩固首都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 日前，长盛营满族乡一满乡豆腐加工厂坚守柴火烧浆、纯卤水点制豆腐，成功打通长区稳定销售渠道，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伴随着新订单落地，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 走进位于长盛营村的一满乡加工厂，传统柴锅灶台热气氤氲，浓郁豆香扑面而来，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压制、打包，工人们各司其职，娴熟操作，一道道传统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进。刚压制完成的豆腐色泽莹白，质地坚实，经冷链装车配送，当日即可送达城区市场货架，端上市民餐桌。
3: 北京一满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我们豆腐的原材料选用本地种植的满乡黄豆，和外地采购的非转基因黄豆。咱们这个煮浆、磨浆，咱们用的是汤和居民饮用水。咱们这个还是卤水点制，传统的柴火煮浆，这种工艺。” 这样做出的豆腐呢，口感坚韧， 豆香浓郁，

0: 吃着也十分的地道。
1: 据了解，一满香豆腐加工厂成立于2024年，由村内一处闲置厂房盘活改建而成，已取得区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可同时生产豆腐、豆浆、冻豆腐等产品。此前产品主要供应怀柔万兴市场，销量稳定，但拓展空间有限。此次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达成长期供货合作，是企业走出深山拓展城区消费市场的关键突破。市场扩容带动产能升级，企业的连农带农效应也十分显著。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工厂稳定增收的同时，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为近20名村民提供稳定就近务工岗位。通过定向收购本地黄豆，带动30余户农户拓宽销路，稳定增收。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王福田说：“
2: 自从上这厂子上班的呢，这是月月发工资。咱那个村的家里这种点小地儿，打点黄豆，打个1-2千斤呢，回来就是直接卖给他们这儿了，也是不用找销路。”
1: 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
0: 我们最近呢在注册我们自己的商标啊，随之我们会有扩大生产空间的计划，这个增加啊豆腐皮啊、豆泡啊等啊豆制品的种类啊，随着产能的扩大。”啊，带动咱们本地的这些个村民啊，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近年来，长沙营满族乡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系统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目前，全乡已建成玉米加工厂、豆腐加工厂，正在加快建设玉米动力厂，后续还规划建设中药材加工厂、有机肥加工厂等。多品类加工主体协同联动，将有力推动全乡1、2、3产业深度融合，补齐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短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长沙营满族乡副乡长黄磊说：“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助力企业拓市场、创品牌、提产或村内闲置房屋资源，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集群。”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夯实产业基础，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4: 本台消息，8月3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北京怀柔医院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动员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和北京怀柔医院医护人员积极参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备宝贵资源。常年在一线工作的魏向颖也主动加入志愿队伍，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的希望。
5: 我之前也有多次无偿献血的经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很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我们只需要采集一份8毫升的血液，就有可能为生命带来一份生的希望。如果后续配型成功，我也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完成捐献，希望大家像我一样积极参与，正确认识。
4: 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
6: 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深知每一份入库的血样都承载着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北京怀柔医院党委呢，也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党员和职工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符合条件的健康市民积极伸出援手，以点滴善举汇聚大爱，为血液病患者搭建生命通道。
4: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我区汛期形势严峻， 为切实守护群众清洁取暖设备安全，确保京东取暖设备

0: 正常投用。8月4号，区农业农村局抢抓降雨间歇期，联合怀柔镇政府入村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隐患排查与宣传引导工作，提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作人员首先前往王化村开展转化村2019年完成整村煤改电改造，现有清洁取暖设备860余台。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入户普及夏季设备养护知识，重点针对村内易积水点位的取暖设备，现场提出整改提示，同时督促村庄通过广播常态化宣传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村民及时清理胡同杂物，避免积水浸泡设备。夏季闲置设备务必断电，设备进水后严禁立即通电，需联系专业人员检测维修。设备外机周边禁止堆放木柴、泡沫箱等易燃物品，杜绝火灾隐患。随后，工作人员走进孟庄村，开展煤改气设备更新政策宣讲。孟庄村2016年完成整村煤改气改造，现存清洁取暖设备200余台。工作人员一对一入户讲解设备更新政策，结合多年实际使用经验，向村民分析老旧设备使用利弊，重点说明超期服役设备的安全风险，积极引导村民主动更换使用满8年的燃气壁挂炉，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联动各镇乡怀柔燃气公司等单位，常态化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排查、养护指导及政策宣传工作，扎实做好非取暖季设备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各类清洁取暖设备安全度汛，确保群众冬季温暖安全过冬。
1: 庙城镇消息，为持续抓实抓细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庙城镇高标准推进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第3轮区级核验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据了解，庙城镇共有1648户在账经营性自建房，分4轮开展区级核验验收。本轮工作中，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整治标准，对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逐户逐项核查验收，重点细致排查房屋附属设施、消防安全等关键点位，逐条核对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全力推进双通道设置、护栏规范、彩钢房助人隐患清零工作，确保实现3类突出问题动态清零的整治目标。在房屋主体隐患整治的基础上，庙城镇纵深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自建房高频多发安全隐患，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楼道通道杂物堆积、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排查整改、宣传治理同步推进，及时整改的建立专项台账，明确实现挂牌消耗，闭环落实整改工作，彻底补齐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短板，持续提升自建房安全管理规范化水平。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巡查复查工作，严防各类安全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以精细化常态化治理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的居住环境。
0: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走进我区龙山泉河街道，开展无危害社区建设专项检查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带教、座谈研讨等方式，全面检验我区无危害社区建设工作成效。区爱卫办、相关街道社区、村居及物业、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全程陪同参与。督导过程中，专家组先后深入龙翔、杨家园、余家园2区3个社区，以优劣对比一对一实操教学的方式，精准开展工作指导。其中，龙翔社区作为无危害建设试点社区，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获得专家组充分认可。该社区常态化落实积水清零工作，辖区无蚊虫滋生阳性积水，蚊虫密度持续达标，工作台账规范完备。居民参与配合积极性高，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板。社区现场分享防控经验，聚焦清积水治本，全民参与共治。

0: 是的，核心思路，详细介绍科普宣传、日常巡防、物理消杀等务实举措。针对杨家园、余家园二区等问题多发的老旧回迁小区，专家组肯定了集中整治成果，精准指出小区治理短板，明确源头清积水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科学治理思路，纠正过度依赖药物消杀的治理误区，并逐项讲解台账管理、药剂投放、雨后巡查、 分层科普等实操方法。在座谈研讨环节，专家组围绕长效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凝聚居委会、物业、居民三方共治力量，常态化清理蚊虫滋生地，建立稳固问题台账、挂账督办、攻坚治理难点，深化精准科普宣传，扭转居民认知偏差，有效减少相关投诉。据了解，
1: 下一步，区爱卫办将依托区级专家力量，对辖区社区、公园、单位开展点对点技术指导，持续深耕无蚊害场所建设，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龙山街道消息，为有效清理辖区长期闲置无人打理的废旧僵尸自行车，整治小区公共空间乱堆乱放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龙山街道迎宾路社区创新开展废旧自行车兑换好物惠民活动，以暖心举措盘活闲置资源，助力文明社区建设。活动前期，社区通过小区公告、业主微信群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向居民普及废旧僵尸自行车占用公共空间、滋生安全隐患等危害，详细讲解兑换规则和礼品品类， 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居民们主动推送家中闲置废旧自行车，工作人员现场登记查验，有序兑换生活用品，同时引导居民自觉清理楼道杂物、规范车辆停放。此次活动高效清理了辖区存量废旧自行车，有效释放小区公共空间，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切实改善了社区居住环境。好，下面请听一组新闻资讯。
2: 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持有运营的部分项目房源开展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工作，目前意向登记工作已开始进行。此次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 8月3日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线路缩短约50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目前，两条快车仅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
3: 明后天，北京会有高温天气，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气温升高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5: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4: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
1: 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

在身旁。小姐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心生欢喜。

目送渐行的背影，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

续收听。继续收听。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像一片无边的水波，偶尔会被旁人的光影牵动，浮沉起落，暗自流连。我们常在无形的潮汐里慢慢飘荡，任由情绪推着脚一时陷落，很多情怂然，只留下一点轻轻的怅然，慢慢沉淀，习惯来去，看淡聚散，顺着风，顺着流，安静往前走，便是生活本身。

走着走着，才察觉时光悄悄重塑了自己。我们一路追逐，把许多念想握在了手心，却在辗转之间弄丢了心底那份轻盈的欢喜。过往里跌撞的痕迹慢慢沉淀成现在的模样，对错都不必回望。后来才懂，那些藏在旧日光影里的纯粹，那份不加犹豫的热诚一直在心底安静留着。人间奔波，心事渐多，偶尔停下来与旧日的自己相逢，轻轻对望就足够温柔。在你

0: 调频101.3兆赫，环。
1: 北京时间15点整。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有些情愫沉在心底无人知晓，只在夜深的时候悄悄翻涌，日子一层一层叠着孤单，心事悄悄漫开，像无声涌动的潮水，困住自己。明明已经走远，目光却还停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习惯在光影浮尘里合上双眼，任由思绪落进旧日的缝隙，很多离开都悄无声息，明明周遭依旧，心底却早已空了一角。看得见人间烟火，却走不出一场绵长的回响。有些牵挂说不清缘由，只是静静盘旋，贴着心事生长，分不清是执念还是不舍，只知道某些瞬间情愿沉在回忆里，任凭现实慢慢走远，让残留的温度轻轻裹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落寞与留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乡村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乡春树街上。乡春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

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乡村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乡村树的老街上，那些在乡村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乡村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乡村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乡村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乡村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乡村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

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地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何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

今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家家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家家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市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

那段互飘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开店，两个刚毕业没火，于是一拍即合，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悉数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一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大收集到的这些“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

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实，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又

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

0: 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史，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3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1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地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八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5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1/3，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3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急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3-4万。想了想账户的8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一

1.5 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万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气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呸，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下单了，我为此起了个大早。一个蛋糕胚现烤就要45至60分钟，为了让气风完全冷却脱模，还要在空调房冷却至少2个小时，再加上切片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烤了2个胚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2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4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1/3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2-3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闲，太闲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1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

你三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去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易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8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快过闪电。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跟运动员相关、跟奥运会相关的书籍，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读书俱乐部，
1: 来回顾一下曾经的奥运会冠军，百米飞人博尔特，他的自传叫做《快过闪电》。
2: 这是陆地上的快过闪电，
1: 哎，对，潘展乐那是水中
2: 的
1: 啊，都是100米，
2: 是。
1: 然后博尔特呀，他也是多次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2: 啊，
1: 但是他真的是一开始就这么牛吗？一上来就拿奥运会冠军吗？如果您看了他之前的影像啊，会发现其实截然不同。他最早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还是一瘦子。身上基本上就没什么肌肉
2: 哦，
1: 当然肯定也没拿冠军了，跟后来是完全不一样。
2: 胖了才能拿冠军是吧？
1: 他留点腱子肉啊。回过头来，咱们说说这本书吧。
2: 好，
1: 《快过闪电》，它是博尔特的自传，
2: 对，
1: 所以说也是比较权威的。
2: 对，这是他用这个第一人称吧，哈，我来写的。
1: 哎，
2: 所以比如说像他这个第一章就是我为跑而生。啊，然后第三章，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1: 呵
2: 啊，哎，
1: 也确实是。
2: 对，第五章，生活中我也在狂奔。然后还有这个，比如他给别人建议的啊，去跑你自己的吧。然后这是我的时代啊，等等，我是传奇啊。
1: 他确实是传奇
2: 啊，真是真是。
1: 但是呢，他也曾经经历过低谷。
2: 我们在这个博尔特传里边啊，给大家先介绍的是第一章，他这个第一章的一个小标题是车祸。哎，后来当时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哎，他这个别看是牙买加出的一本博尔特的传记，其实在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内文的结构上的处理，其实还是参考了一些电影的手法。
1: 哎
2: 哎，他把一个特别相对来说比较有画面感的、比较有这种摧毁的这种模式的啊，一种就能够博大家眼球的东西放在了最前头。
1: 是，
2: 那我们就看看他的车祸到底是怎么样。
1: 是，有句话说叫大难不死
2: 必有后福。哎，
1: 在2009年的4月29日，牙买加温亚德收费公路2000号高速路段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第一人称啊，这是。我的宝马 M3 在湿滑的路面上翻着跟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车身一次次猛直坠向路旁的深沟，发动机盖在剧烈的摩擦声中毁的是面目全非，挡风玻璃啊都碎成了碎渣啊。擦过的周遭景象一切如初，只是被一阵诡异的安静牢牢地笼罩着，就像每一场突然大雨打破了这场宁静。唰的一声，车的指示灯开始滴答滴答的闪起来，也许它是唯一幸存下来的零件吧。车子扭曲的戳在沟里，发动机不住的冒着浓烟。哎呦，这够危险的。
2: 这个画面感非常强哈。
1: 啊，非常强。说当时啊，我几乎是神志不清，只是知道事情不太妙，但是一两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了。在这场惊险的翻滚运动中，如果没有安全带，我早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意识很奇怪，我甚至还查看了一下头上和身上的伤，试着动了动四肢，嘿，竟然没有感觉到疼。谢天谢地，哎呀，上天保佑，

0: 我没事儿，完全没事儿，我心里想。但是这个车祸一幕幕不停地闪过眼前，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我的天哪，真的出事儿了。当时呢，我正载着两个女孩和一个朋友从金斯敦开回位于牙买加西北部郊区的家，一心想着曼联冠军联赛半决赛要开球了，哎，他是个球迷，于是呢猛踩油门一路狂飙，期间呢还差点和一辆车迎面撞上，幸好呢他超了货车，及时转了弯啊。我看了看正在副驾驶上呼呼大睡的女孩，心想这么快的车速你怎么还能睡得那么安稳呢？她竟然连安全带都没系。我摇醒了她，嘿，扣上安全带，否则出了车祸我可拉不住你啊。我驶过一条隧道，从金斯敦西部上了2000号公路，那里路很滑，我正享受着发动机的悦耳的声响啊，他喜欢那种声浪是吧，这喜欢速度嘛，还有这种随心所欲的加速。那时候正好遇上台风，天空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车身开过水洼，轮胎发出嘶嘶的声响。我打开车窗，肆意地踩着油门，享受速度带给我的快感。我跟你说，一般人也没这胆儿
1: 啊，
0: 是吧？像前两天那大雨，你还敢这么开吗？
1: 我40迈。
0: 说这辆车是一位赞助商送给我的，奖励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拿到的3块金牌。北京奥运会它风光无限，
1: 是是是。
0: 我还特意报了一个驾驶课程。在德国著名的纽柏林赛道上学习如何驾驭这个热辣的家伙，
1: 这也就是在我估计跟在德国学的这个车不无关系。
0: 哎，纽柏林赛道吗？
1: 对，德国是不控车速的，我印象
0: 它很多高速
1: 是
0: 都是
1: 没有限速，
0: 没有限速。说每一次下雨啊，我都会特地的关闭安全装置，就是什么 ESP 之类的，
1: 对，
0: 他就把它关了。正常情况下呢，当我降低安全防护等级的时候，车子会自动调试减速，但是超速所致的强大制动力可能会令这个车轮瞬间卡住，就将我甩出车窗。那时候呢，我就不敢再踩离合器了。我呢是喜欢光着脚开车的，嘿，非洲哥们儿光着脚跑步还光着脚开车，说用身体真切体验汽车牵引力，那种感觉真的是棒极了。但就在前几天呢，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说我的驾驶位置稍微动了一下，不小心呢碰到了启动按钮，说轮胎瞬间就失控打转了，而此时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瓢泼大雨上。我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松开离合器就关了车的前部，就是这么发生的，我差点就没命了。说车身猛地颤动着，时速是达到了80英里，它是英里啊，再加上公里的话，
1: 还 还要更多，
0: 1.6还1.7啊，对，100多了，肯定是这样。别激动，宝贝儿，我低头瞟了一下时速表，减速快点儿，79、78、77，深颤表明他已经失控了。哥开的不是车，哥开的是水上漂啊，他还挺幽默。76、75、74降下来，让卡车迎面冲来，茫的水雾像极了灭火器喷洒出的干冰。我前两天就经历过这个，我正在高速上开着呢，旁边一辆车就是超速
1: 啊，把水弄起来了，
0: 把水溅起来了，我前面一片白茫茫
1: 啊，
0: 什么都看不见了，急速刹车在高速上跟前面车就差1米
1: 啊，对，
0: 幸亏后边离我没那么近
1: 啊，
0: 要不然就成了糖葫芦了。
1: 嘿，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博尔特的这个第一章啊，我们主要说的是交通问题。
0: 是，但是啊，这是，要不然这人就没了。
1: 是，
0: 也没有他后面的再续辉煌了。
1: 就是，
0: 他说这个车子啊，眼看就要横冲出路面，如果真是那样，我彻底完蛋了。尤其是冲向深沟，我知道那个深渊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一手抓紧了车把。啊，一手紧紧扶着这个方向盘，
1: 一手抓紧了车把，这是什么呀？
0: 扯自行车了，就是车顶的把手，车顶的把手，
1: 我的天！
0: 然后一手狠狠的把着方向盘，是吧？绝望之时，他反应还是够快，
1: 是运动员，我觉得反应都挺快的，
0: 是。

0: 他就害怕车被弹起来然后翻滚，
1: 结果就弹起来，
0: 结果就弹起来了，
1: 就
0: 怕什么来什么啊，那无能为力呀、啊、是吧，这快过闪电，这圈也快过闪电。他说天哪，这树啊，天空公路在眼前飞闪而过，挡风玻璃全都碎了，眼前的一切，哇，钥匙硬币手机噼里啪啦乱飞，最后整个世界陷入了一般幽灵般的宁静，只有指示灯在滴滴的作响，车外倾盆大雨，我还活着，我们都活着，只是我的宝贝儿成了一堆废铁，他那个 M3 成了一堆废铁，啊，但是还算是万幸吧。
1: 对，
0: 不幸中的万幸。
1: 所以他一直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安排啊。这个可能有人啊，听了刚才红九兄讲的这一段，会说啊，这死里逃生这种事儿时有发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博尔特说呢，大错特错，因为这场灾难啊，深深地铭刻在他的生命里了。这个灾难呢，促使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啊，这几个人都侥幸活下来了，但是他们是怎么逃生的呢？看一看他那辆翻了三个个而且面目全非的宝马，哎呀，难道能从这个一片狼藉的残骸里毫发无损的爬出来就是全凭运气吗？可能有人会说开那么快那自找的，但是呢，这个博尔特说，我从没想过那样的车速和马力能够让我丧命，在那样一场车祸中幸免于难，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情感波澜，对于我一同遭遇惨剧的朋友的负罪，对美丽而脆弱的生命的敬畏。事实上啊，博尔特说，我觉得我本应死去，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自掘坟墓，至少会留下这样一则头条新闻来警示世人啊！我们看他这头条新闻他是怎么拟的啊？世界百米飞人意外身亡，男子100米、200米及4×100米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英年早逝。这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拟的啊！博尔特说：“哎，感谢上天啊，我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除了一些皮外伤，一个疤都没留下。
0: 嗯，
1: 哎呀，我从这车里爬出来，草丛里的长刺扎进了我的脚，伤口很深，鲜血直流。不过啊，遭遇了那样一场灾难，受了一点小伤，那算是走大运了。在医院接受完检查以后，回家的途中，他看到了这场车祸的新闻报道，他就想：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为什么我几乎毫发无伤呢？那在几周以后啊，博尔特的那场车祸被鉴定为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他在网上看到了他那辆宝马残骸的照片，当时就惊呆了。然后从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坚定啊，这个冥冥之中一定是有一股力量把他从那场可怕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了。不是那个高级气垫的设计者啊，也不是那个昂贵的车的安全带，而是什么呢？全知全能的上天啊！他就认为上天在通过这场事故啊，向他传递讯息。或许啊，当他还是一个从这个牙买加的丛林里跑出来的小孩的时候，就已经被选为，未来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选了。博尔特说：“换句话说，我为跑而生啊，这也是这张的名字吧？啊，那他说，我想啊，上天需要我保持健康。”强壮来不断地演绎这一伟大的角色。博尔特的妈妈呢也笃信上苍，而他也一直相信任何事情的发生那都是上苍的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信仰对他越来越重要了。他认定这次事故是上苍警告啊，也是足以照亮他未来的探照灯。在他的想象中，上苍跟他是这么说的：嘿，博尔特，我给了你无与伦比的天赋，他让你轻松地斩获无数世界纪录以及啊无上的荣耀，我会呢继续偏爱你，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更加严肃地对待生活，小心驾驶，珍惜自己哦。博尔特说：“上苍说的对啊，他赋予了我天资，还提醒我要善待自己的才能。睁开双眼，我清楚地看到了上天与我同在，他派我来到人间，尽情地奔跑，他让我无人能敌，所以这场事故啊。”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宝贵的经历，不是吗？哎，那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我为跑而生之后的下一章继续来的就是像冠军一样前行。 为什么从那儿直接就回到像冠军一样前行了呢？因为其实他这个车祸之前他已经拿到了，对吧？已经拿到了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冠军了。像冠军一样前行，其实他是返回去了，返回到什么时候呢？返回到原来他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哎，他等于其实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像电影里那种手法一样哈，先弄一热闹的之后，然后夸回来倒叙又接着往前走。
0: 嗯，
1: 哎，
0: 真的是哈。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他小学运动会。这两天大家一直在翻看我国著名的这个
1: 潘展乐，
0: 著名的运动员啊，这个小学时候说的那几句话，
1: 而且穿那小黄背心挺可爱的，
0: 是说我要游得比孙杨快。我看好像孙杨这两天还在网上有一个反馈，是吧？
1: 哦，是吧？
0: 那么小他就说我要游得比孙杨快。
1: 哎，这所以这个力大，这是从小力大。
0: 看看这博尔特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哈？
1: 也要游得比孙杨快。
0: 那时候的偶像应该是类似于刘易斯或者是约翰
1: 逊
0: 吧？
1: 对，应该
0: 是吧？应该是这样。他说我为冠军而生，只有赛场能让我真正感受到生命的激情。我渴望胜利，有着极强的好胜心。这个运动员啊，他一定是有极强好胜心的
1: 啊，
0: 但是对于冠军头衔本身，我的欲望和热情并没有那么强烈，只有重大赛事才能让我全情投入，行动果决，我有足够的优势成为奥运会冠军或者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其他时候啊，我一直保持一颗平常心。
1: 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就像什么呀，就你记着咱俩曾经介绍过一本这个金冲吉先生，应该是原来这个党史研究室的这个负责人啊。金冲吉先生写过一本这个向开国领袖学习，他里边特别提到了这个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做事儿的时候应该像那个江河里那个艄公，那个艄公啊，他在那个筏子上啊，然后拿着这个长篙啊，这儿点一下，那儿杵一下，哎，然后呢让这个筏子夸往下走。但是当到了这个水流平缓的地方，他一定让自己放松下来。
0: 嗯，
1: 只有到了这种湍急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所以他说，就是毛泽东同志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你不用一直紧张着，一直紧张着其实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0: 对，你像这个博尔特也是，他说了，说你得给我一个巨大的舞台，
1: 嗯，
0: 一场激烈的战斗，一份十足的挑战，一切就会全然不同。回到现实，傲然自恃，我会即刻行动起来，紧绷着去赢得比赛啊！说我总会为自己设置巨大的障碍，一个奥运冠军的头衔，一个像牙买加人约翰布雷克那样强劲的对手啊！约翰布雷克是谁呢？他是牙买加短跑运动员，也是史上最年轻打破10秒大关的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男子100米、男子200米世界第二纪录保持者。就他得需要这么强劲的对手，状态就急速回升，因为我的内心感到饥渴。
1: 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叫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0: 哎
1: 哎，你得想着我这次考试我得考120分，那你考你最后得100分是没问题的。反正我觉得咱们都经过考试嘛，心里对这其实很清楚的，说我哎这次我得考100分啊，你奔这100分准备，你能得80分不错了。
0: 是，他这得奔着200分了。
1: 对。
0: 他说我的母校啊，就是沃顿西亚小学，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巨大挑战啊，就是他的第一个挑战是在那儿发生的。说那时候呢我8岁，身材瘦高，精力旺盛，8岁在咱们这儿上2年级吧，
1: 差不多
0: 是吧，一直在寻找能令我真正兴奋的事儿。有趣的事呢，正当我光着脚丫子在学校周围乱跑的时候，德福纽金特先生发现了我跑步方面的潜质。
1: 嗯，
0: 他是一名牧师，同时呢也是学校的体育狂人。
1: 哈哈，
0: 伯乐来了，说这是我唯一一次成了同学们中间的话题啊，就是说成为焦点了。
1: 嗯哼，
0: 那时候我已经跑得很快了，但是我爱板球，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投球手，从未指望自己在跑步方面能够捞到什么好处。
1: 嗯，
0: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学校操场上玩板球，纽金特先生把我叫到一边说，学校马上就要举行运动会了，你有没有报名100米短跑啊？哦，可能吧，我耸耸肩。在牙买加呀，从1年级开始，每个孩子都会在各个体育项目上相互竞争啊，也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国度啊。 但是回想起来呢，当时我应该不是最快的一个。
1: 嗯，
0: 在沃顿西亚还有一个名叫里卡多·格迪斯的孩子，哎呦，他当时在短跑方面非常厉害。

0: 那时候呢，我们会在街上或体育场里比赛跑着玩。
1: 嗯哼，
0: 虽然这个输赢没什么奖赏哈，但是我的这个好胜心啊，使得我对每一次赛跑都非常上心。一旦被他们打败，我就会发狂的，甚至哭起来。每到那个时候呢，他们都会摆出各种可恶的姿势嘲弄我。哎，我赢不了他，我对自己悲叹地说。
1: 嗯，
0: 那时候呢，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起跑的速度不够快。他后来也有这个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嗯，
1: 哦，
0: 他都是后程快。
1: 哦哦，
0: 半蹲的起跑姿势让我感到很吃力。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什么技术，但已经意识到我的身高是一个要命的劣势。他个儿高，
1: 就是其实跑短跑不应该个儿高是吧？
0: 那倒也不是
1: 啊，
0: 但是他确实太高了。
1: 哦，
0: 对于起跑来讲啊，
1: 嗯嗯，
0: 他是蹲着的嘛？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嗯，他这个那个起跑器，
1: 嗯，
0: 尤其在像校级那种比赛、嗯、或者市级比赛，
1: 嗯，
0: 他有时候不会为你量身定做。
1: 哦，
0: 起跑器他就弄成那样
1: 了。嗯嗯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不像那个像奥运会、亚运会似的，嗯、你自己可以调。
1: 嗯哦、嗯，
0: 是吧？你前后什么的，你腿长或者怎么样的？
1: 哦哦，
0: 肯定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的、
1: 哦、
0: 啊。还有就是他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
1: 啊。
0: 对，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其实对于跑步来讲，他倒没有说个高个矮，跟体操不一样。体操有时候你个太高了确实不行
1: 啊，对对对，
0: 你翻跟头什么的，
1: 尤其在平衡木上啊，
0: 是吧？
1: 对，
0: 跳水你看也没有个特别高的，说哎，
1: 对对对对，
0: 身高2米去参加跳水运动，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这好像就是
0: 跑步从1米7、1米8、1米9都有。
1: 对，因为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啊，其实中学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懂这个，跑步啊或者这种运动需要天赋、嗯、我就老觉得哎，我说我怎么跑不快呀、啊、后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我那个就一个同学，当时他不是跟我一个班，但是关系很好，哎，公分、
0: 嗯、
1: 但是呢他就是我们学校里跑得最快的、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在他部队那操场我们玩的时候，我说哎，我说咱俩跑一次，咱俩比一次跑一次，我看你为什么这么跑那么快呀、啊、我就老觉得他虽然跑得快，可能是他跟别人比跑得快，我只不过是没有报这个，但是我觉得我比他高那么多，我应该比他能跑得快。结果我们俩开始一开始跑，那真是就是50米吧，可能就是那个长度，我估计头10米可能我们俩是一样的，然后再往下，那就我就感觉这个哥们儿脚底下就跟安了一马达似的，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巨快，而且我觉得这倒的那个频率特别快，
0: 频率快，
1: 就他到终点的时候，我离终点可能还得有10几米，我觉得特别快。
0: 所以这个百米啊，它这个很多因素在里面，比方说，你的力量够不够？其实我们在练这个短跑的时候啊，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前段时间中国诗词大会第5季终于开播，节目中有傲娇可爱的神童王恒毅，有坚守在大山里的老师张慧林，也有我们熟悉的老面孔第2季、第3季的亚军彭敏。然而令电视机前很多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却是83岁的奶奶刘敏华。当时83岁的她依然坚持诵诗背诗，还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她用她的行为完美地诠释了这两句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中国诗词里的晚年生活。刘奶奶吟诵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诗出自一代诗豪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士》。题目中的乐天就是唐朝的另一个大诗人白居易。公元826年被贬谪了

20多年的刘禹锡奉诏回京，在扬州遇上了从苏州返京的白居易，两位大诗人一见如故。白居易写下了《醉赠刘28使君》，而刘禹锡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多年的诗歌唱和。年老多病的白居易曾写诗刘禹锡抱怨：“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色夜先卧，头庸朝未梳。”一向以乐观豪迈的刘禹锡为了安慰好友写下了这首诗，翻译过来就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这两句是原诗，这也算是唱和诗歌的一个特点吧。它不是一开头就安慰白居易，而是指出一个我们谁也无法逃避的现实，人人都会老去，也都会因衰老而忧虑，老去的他们又有谁来怜惜呢？诗歌开头设下疑问，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文的议论埋下了伏笔。身瘦带贫俭，发稀官自未随年，这四句是对年老体衰展开具体描写。年老的他们身体日渐消瘦，衣带越收越紧，头发也因频繁的脱落而越来越稀少，每次戴好帽子总会倾斜，以前总是手不释卷，然而如今为了爱惜眼睛，不得不将书籍搁置在另一边，诸病缠身，为了延长寿命，不得不经常艾灸以进行治疗。这四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形象，令人也不禁心生同情。而这老头子的形象越悲惨可怜，就越能突出刘禹锡的豪放。今世还安世，越人如越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萧然。这四句说的是年老的好处，隐隐有安慰之意。在刘禹锡看来，年老也有好的一面，至少经历的事多了，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深广了。只要摆好心态，克服对年老的恐惧，那么便可以萧然自乐。可是刘禹锡却从老中看到了益处，这样的达观比起屡遭贬谪却不改豪放本色的苏轼也是不逞多让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是诠释最精彩之处，也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太阳落至桑榆，便预示着傍晚的来临，可是那又怎样呢？晚霞的余晖同样可以照亮天际，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即使年老体衰，却仍然可以发挥余热。这两句让我想起了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样的豪放，一样的不服老，令人为之振奋。全诗从正反两面论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年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最后两句，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年老之人。是的，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只要我们保持一颗乐观的心，那么岁月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像刘敏华奶奶80多岁还坚持背诗，最后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完美地诠释了刘禹锡这两句诗中的真谛。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经常诵读古诗词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有利于开发右脑，因为大声读实质是朗读者在自我欣赏自己的声音，久而久之有利于形象思维能力的自我培养。第二，能改变性格。不喜欢说话的中老年人如果能够坚持大声朗诵文章书籍，很容易使人爱讲话，性格也就随之而变。第三，朗诵使脑神经处于极度兴奋状态，这本身就能刺激我们深入理解文章书籍。第四，朗诵需要集中精力，大脑处于排空状态，有利于记忆材料。

0: 有真正的大声读文章，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语感。第六，朗诵文章有利于诗性美的再现，每篇文章书籍都有着诗的美，都有着作者美的灵感，而大声读可以将这种美还原。第七，朗诵使你身姿挺拔，朗读可以改善腰酸背痛，随着朗读声音的加大，身体的姿势也自然越来越端正。第八，朗读可以降低血压，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朗读使全身热量随之消耗，持之以恒可以取得减肥功效，还能调节血压。第九，朗诵使人心情愉快，人在大声朗读时，副交感神经会加强工作。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脑得到放松，心情愉快。第十，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大声读他人作品是学习的过程，大声读自己的作品，实质是修改完善的过程。名篇佳作的音韵美、节奏美、气势美，只有在诵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文章的起承转合，只有在诵读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所以，长期坚持诵读，就会从感性上、从直觉上、从整体上去认识、去体验、去占有名篇佳作的精髓，主动地消化和吸收。长期坚持诵读，就能养成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的良好的诵读习惯。健康学家们认为，朗诵有如歌唱，有增强肺功能之效。朗诵注重集体配合，因而活跃了社交生活，对心理健康自然有益处。朗诵可以帮助朗诵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回忆美好时光，带来的精神愉悦不言而喻。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如今对于我们来说，闲暇的时候看一场电影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上世纪下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所谓的看电影基本上就是看露天电影。夜幕降临，原本喧闹的空地上，因为电影放映机里打出的光束，能够瞬间鸦雀无声。地道战、小兵张嘎、牛郎织女，相信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依然历历在目。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难忘的露天电影。银幕里是朴实真切的演绎，银幕外是惊喜痴迷的感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电视机、录像机开始走进百姓家，接下来是 VCD、DVD 等越来越多的休闲娱乐方式开始普及，露天电影越来越冷清了。进入新世纪，看电影的选择越来越多，从胶片放映到数字放映，从 2D 到 3D 再到 3D MX、 4D 乃至巨幕，电影播放技术正随着时代发展突飞猛进，不断突破人们的想象力。特别是近年影院建设更是快马加鞭，从原来的建在繁华地段到直接进入商业综合体，依托带动观影人数。如今走进电影院，不仅可以观看精彩的电影，还可以享受舒适的环境、美味的食品。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典型代表的新媒介，则为人们观影方式的变革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挑选各类影片，看电影越来越方便，然而我们却时常想念旧时的露天电影。接下来，爱佳将为大家带来一篇王日新的散文《露天电影：挥之不去的记忆》。新中国成立之后，露天电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业余文化形式。记得我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是五十年代初，在老家观音庙内看无声黑白电影《白毛女》。县里放映队来村放映该片时，全村人沸腾了，我们小孩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早早的就去占地方。虽然是无声的，但大家看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第一次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1958年，我应征入伍，分配到空军高炮某部当雷达手。到部队看电影就多了，那时我部驻北京丰台区，担负着保卫祖国首都领空的重任。部队没有正规营房，没有礼堂，每周一次的电影还是在露天看，连队整队带着小马扎统一在球场看电影。后来我又被调到工程兵新组建的部队，条件更艰苦，住农村，部队的电影队每周六放电影时可热闹了，农村大人小孩都往前挤。后来部队为密切居民关系，给老乡们专门安排了一半场地，部队一半场地。有时维护秩序的战士还会和老乡发生一点不愉快，直到电影开演了才能安静下来。 那时文化娱乐少，只有天天盼着看电影。70年代末，部队住进营房，有了大礼堂，但夏天还是在部队院内放映。露天电影场地开阔，空气好，容人多。那时部队每次放电影前总要放一段自制的幻灯片，反映部队生活，表扬好人好事，很受大家欢迎。有时放一部新闻简报，放电影前小孩们早早地拿着马扎占地方，一摆一大片。记得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司令部一科长突发疾病倒下去了，我们几个急忙把他抬到卫生所急救，还好很快就恢复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也把我们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巧的是，我俩现在都在保定军修三所休养，关系自然就不一般了。有时放电影时赶上天公不作美，中途暴风雨来了，大家只好急忙散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资源日益丰富，电影普及，电视上有电影频道，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上电影了。后来智能手机更是先进，躺着就能看国内外新电影及各种娱乐节目。抚今追昔，从硕大的露天电影到方寸之间的荧屏，我不禁感叹社会和露天电影为时代所铸造。如今露天电影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特有的记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给您介绍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先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采个庄村。采个庄村始建于元末，据传由山西洪洞县吴姓一家前来正式立村，取名吴各长。进入明代后，据说村里经常发生被盗和大大小小的火灾，村民十分恐慌。吴姓族长召集长者商议，请来风水先生现场勘察后，决定重选村址，搬迁立村后取名采家庄。县政府在此设采家里，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重新建村后，又先后迁入了刘、高、张姓氏人家，逐步形成了较大的村落。清朝初期，几户刘姓人家从采家庄迁出，在村北一里之地居住，逐渐形成了新的村落。由于人口面积均小于采家庄，故得名小采家庄。民国初期改称为采各庄，因此大采各庄、小采各庄之称一直延续至今。采各庄为庙城镇辖村，全村230户，503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龙潭春水显神奇。历史上的采各庄是块风水宝地，一潭两庙，成就了采各庄神秘的色彩。采各庄村西南有一巨大泉眼，流经村东南方，形成了中间狭窄、两头宽大的深潭，称之为龙潭。龙潭春水曾是明代怀柔著名的八景之一，据传此潭常年泉水涌流不断，浅处清澈见底，深处呈墨绿色，深不可测，常有鱼儿出没潭中游动。春天花红柳绿，一派生机，夏季鸟语蛙鸣，芦苇丛生，薄雾缭绕，冬季大地银装素裹，潭水碧波依旧。龙潭美景曾吸引过无数村民游客到此观光，孩童们也常在潭边戏水玩耍，不少文人墨客也到此观潭赏景，吟诗作画。据明代万历怀柔县志记载，黄龙潭在县南采家里，元丞陈九龄曾来此观赏，并赋题龙潭春水诗：深潭清静波不惊，忽见出游水面横，春趁桃花急紧浪，龙从平地起雷声。七年汤旱游潭苏，三载霜霜自此生。雨湿天行变海雨，四方养德和君明。龙潭泉水源源不断，滋润了采家庄的大地，养育了采家庄的百姓。据说潭水往南流经赵各庄村大街，使赵各庄村人出行不便，赵各庄村人便用大锅将泉眼盖住，从此龙泉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流淌了，形成了常年不干的泉水。清末年间一次暴雨后的山洪中，龙潭几乎被沙石填平，著名的怀柔八景之一龙潭春水不复存在。庙宇官房传佳话。

民国初期，采个庄村建起了东西小庙和北关房，小庙和关房建成后曾火爆乡里。平时本村村民和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拜祭，特别是逢年过节，庙里香客不绝，香火不断。东小庙为五道庙，实为关帝庙，庙前有彩色影壁，庙中供奉各路神仙。 庙门上刻有当时的执政官圣经生亲笔书写的对联，西小庙为龙王庙，供奉着各路龙王，也是人们求神降雨、祈求平安的地方。庙门上也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春耕夏耘禾苗壮，下联秋收冬藏粮满仓，横批风调雨顺。北关房设在村中，共有三间， 存储摆放着为故去老人抬棺所用的木杠、绳索等办理丧事的工具，还有碟盘碗筷、酒杯等办理丧宴的用品。据传，北关房是为村民辞世后提供丧葬用品服务的库房，由当时的村民孙玉林负责管理，主要为本村村民提供服务。坎坷曲折之路， 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党中央做出了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 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公社好》的社论， 全国上下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怀柔县成立了5个人民公社。采个庄属于东风人民公社庙城管辖区， 不久开始吃集体食堂，社员把家里的粮食工具全部劳动能力的社员必须参加集体劳动，老人住在敬老院，孩子入托儿所，吃饭看病不花钱。当时村民认为已经实现了心中向往已久的共产主义。为了使粮食增产生产队开展了土地深耕运动，各生产队劳动力无偿调动。 1958年底，村里又开展了大炼钢铁运动，强壮劳动力昼夜加班建窑炼钢铁，结果钢铁没炼成，粮食又减产，集体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到1960年，村里每人每月只有18斤保命粮，靠玉米糊、玉米皮和树叶度日。由于缺粮，人们营养不良， 大人得浮肿病、小孩患软骨病、积劳成疾，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学校的体育课都停了。到1962年，党中央对农村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集体食堂被解散，村民可以搞小片开荒，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二劳分配的原则，确立实行了生产大队管理、生产队核算、村儿调动了社员的经济逐步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到了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串联造反，纠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形势刚刚好转的农村再度陷入困境。采个庄村同全县一样，经历了一场劫难。 文革结束的1976年，人均收入仅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改革开放赴乡里， 1978年， 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和支持农村搞家庭副业。 1982年， 人民公社正式解体，从此采个庄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济发展格局，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创办村办企业。采个庄先后建成了国府厂、针织厂和日杂门市部，以工补农，以工促农， 村里的农机总动力达到651.2千瓦，大小型拖拉机5台、汽车1辆、收割机1台，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现代。采个庄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50多元， 到2008年人均纯收入12930元，

改革开放30年，人均纯收入增长了86倍。 1981年 101国道建成通车， 1988年大秦铁路建成通车， 2004年京城高速建成通车， 加上纵横交错的乡村公路， 使采各庄村东临101国道，南临京城高速， 西临富密公路，北临京城铁路，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促进了村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加快城市化建成。 1992年采各庄村实施征地建设规划， 2003年区镇两级政府对小采各庄村93户 200余口人实施整体搬迁， 合并到大采各庄村居住，这样采各庄村的新农村规划日趋合理，小城镇规划更加完整，规模进一步扩大。采各庄村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按照宜居环保卫生规范的标准统一规划新农村建设， 村内大街小巷道路全部硬化，房前屋后全部绿化美化，修建了排水沟，安装了路灯。特别是小采各庄村整体搬迁到大采各庄村后，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按照小城镇规划和新农村建设实施，家家接通了自来水下水道，用上了水冲卫生间，户户通电话， 有40%的户用上了电脑， 90%的户用上了电冰箱， 95%的户安装了有线电视， 看上了清晰的电视节目，手机持有者占全村人口的 65%。 为了改善和活跃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村里新建了文化健身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建成了高档公共卫生间，村民的居住条件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就业培训服务规范化制度化， 老有所养，病有所依，残有所助，困有所帮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1999年新兴小镇初具规模， 到2009年 经过10年的努力， 原址上一座苏州园林式新城拔地而起， 总投资4亿多元， 占地面积1100余亩， 宽阔的小镇路网，别致的山水楼阁， 绿树成荫，四季常青，具有苏州园林建筑风格，绿色环保优美的居住环境吸引了北京城区1500户，4500多城市居民入住，新兴小镇搭建了城乡沟通的平台，加快了城乡统筹的步伐，推进了采各庄村的城市化进程，同时拉动了怀柔的综合消费。近年来， 新兴小镇每年为怀柔创造近1亿元的利税，小镇建设过程中每年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小镇自身吸纳就业400余人，从事保安、保洁、保绿、维修等工作，其中本地城乡劳动力300余人。 2008年 新兴小镇通过了ISO9000物业管理体系认证， 2009年被评为怀柔区先进物业管理公司， 成为怀柔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楷模。采各庄的发展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展示了改革开放的辉煌，也预示了采各庄村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接下来给您介绍长寿营满族乡的向栅子村。长寿营满族乡距离怀柔城区100里以上， 是个魅力富饶的山乡，由长寿营村往东大约1.5公里， 就是北到丰宁东到承德的三岔路口，这里也是长寿营满族乡有名的山货农贸市场，每年的满族风情节就在这里举行，继续往东走5公里， 就到了去往向栅子正蓝旗满族村的路口， 从此处右转， 也就是向南走， 再走15公里左右， 迂回曲折的村路就到了目的地向栅子正蓝旗满族村， 全村共58户 133口人， 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 几十年风雨艰辛路，向栅子从何时成村已经没有人能说出具体的时间了，村里的老人只记得从自己的父辈那里听来的关于向栅子村村民的由来。 田姓老人讲，清朝初年有个姓向的人来到这里定居下来，
因为穷，只能压几间草房，用砍来的木杖加成。

这个栅栏就是简单的院墙了，后来有人经过就把这里叫做项家栅子，清末简称项栅子至今。 1931年918事变，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以后， 1932年3月， 扶持末代皇帝溥仪炮制了伪满洲国，汤和川是伪满洲国的西南边境，于是侵略者的魔爪往西南直伸到汤和川。这一年日本人来到了长寿营盘踞下来，日伪为切断群众和八路军的联系，推行无人区政策。 他们带着爪牙以长寿营村为中心往四下里搜索，某天来到了项栅子村，看到这里山深林密，正是八路军藏身之处，就把村民集中起来问话，你们这里有没有八路？翻译从人群中拉出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老人头戴毡帽，手里还领着自己的外孙，战战兢兢地说，别杀我的外孙呐。 翻译又把刚才的问话说了一遍，老人摇着手说，别问我，我是个哑巴。听到这话，翻译上前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嘴巴子，打得老人嘴角流血。一个日本兵上前用刺刀嗖的一下子将老人的毡帽砍飞几米之外，周围的人吓呆了，老人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鬼子又连续找几个人问话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敌人的这次搜索行动没有结果，于是定于10天后再次行动，要将项栅子一扫而光，鸡犬不留。这个消息被田中兰知道了，他是项栅子村大地主田青云的女儿。田中兰在外面教书独立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听到了鬼子们的险恶计划，于是 偷偷回村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的乡亲们。别看田中兰是个女人，但到底是老师，读过书的人，见众人慌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就说，乡亲们不要慌，明天上午鬼子才出发来这里，现在我们都回家好好的做点饭吃，准备好足够的干粮，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好了，然后咱们躲山上去。 村民们听了田老师的话散去了。第二天早上，村民们很早就起来了，到田家门口集中起来，身四散逃到山里去了。长寿营伪警察所的警察跟着鬼子来到项栅子，令他们吃惊的是，村中没有一个人影。鬼子怀疑这次行动泄密了，说不定已经有人串通了八路军。老鬼子田中拿起望远镜向四周山上看了看，只见山高林密， 风吹草摇，生怕埋伏着八路军，于是不敢久停，率队赶紧撤走了。求发展，上下齐努力。解放后生活安定了，生产也就有了发展，只是生活还不富裕。 1976年人均收入才64元， 一天才1毛7分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 项栅子村民的生活依旧是老样子， 靠天吃饭，村里虽然有了电，但人们不敢点电灯，是因为电线质量差，一用电就到处打火，噼噼啪啪的，让人好不担心，生怕发生火灾。道路崎岖不平，到了晚上，人们不敢出门，怕栽跟头。老书记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村民的生活改变不了，他是撤资，党支部一班人带领群众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一齐上马。 还有不少村民外出创业、经商、搞建筑、跑运输，村民收入连年上升。 2007年， 项栅子年人均收入达 6244元， 比1976年增加了97倍。 从2005年开始， 在打造满族文化创建文明新村的背景下， 项栅子村被正式定为满族八旗村的正蓝旗， 有民俗接待25户，可同时供180人住宿。 规模最大的是达官园，它是项栅子村目前最好的一处住宿的院子。整个院子的设计及建造是主人从北京请的师傅，这些师傅有的是常在故宫里干活的，很有名气。不过在这里住宿，不管你住在谁家，都要在同一个地点用餐。这是项栅子村，离市场较远。

0: 现在的村支部书记张凤琴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发动村民建了个饭店。这个饭店是集体股份制的，盈利归入股的村民共同分享。饭店规模中等，可同时开10桌左右，共150人同时用餐。在这个饭店不用客人点菜，每桌都是相同的，绝大多数是山里的野菜和特色蔬菜，最有名的是这里的百木熏肉。 这道菜在2006年京郊民俗户烹饪大赛中获得2等奖，它是这个饭店的招牌菜，其他的还有盐水大杏仁、野菜、葫芦条等。站在村委会前面的小广场上，放眼看去，河对岸是村子新建设的村民文化中心，还有太阳能浴室，东面是村里新建的新型生物质气化集中供气站。 黄色的墙体显得很有气派，主管道已经铺设完毕，就等着将各个分管道接近各家各户，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村里的这个建设是为了保护绿色覆盖，以最小的能源消耗满足全村最大的需求。后面是几座温室大棚，大棚里种的都是供应本村饭店所需要的特色蔬菜。 在这个大棚里，蔬菜绝对不用化肥，不使农药，都用农村的有机肥，保证了蔬菜的绝对无污染，所以这里的蔬菜显得嫩绿，口感特别的好。过了大棚是村里的健身公园，健身公园西侧是公用浴池，村里人在这里洗澡不用花一分钱，紧挨着浴池的是村里的数字影院。 这个数字影院是长荣营满族乡最好最大的一处，里面有一个近60平米的舞台。这个设计是其他村子没有的，数字影院可同时容纳200多人在里面观看节目，2台空调足够将里面的温度及挨着数字影院的是村里的成人学校，里面有40多台电脑，专门供村里人上网查阅一些信息用的。 目前村里正准备把村外的狐仙庙重修起来，把日本鬼子的恶行写在庙里的碑文中，让来这里游玩的人都了解一下向栅子村的历史，记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刻提醒人们要记住历史，吸取痛心的教训，建设国家，振兴中华。在离开村子的时候，正好听到从数字影院传出来的歌声。 书记介绍说，这是我们向栅子村的村歌，是专门唱我们向栅子村近几年的新村建设的。我侧耳细听，唱的是致富的人儿有窍门，一个心儿来一股气儿，人人顺心儿又顺气儿，建设美丽正蓝旗儿。我相信 向栅子正蓝旗文化新村很快就能成为长荣营满族乡一颗
1: 耀眼的明珠。刚才给您介绍的是长荣营满族乡的向栅子村，这次的行走环游节目播送完了。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 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
2: 外

0: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1: 那天傍晚，我正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
2: 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1: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2: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1: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银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 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0: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1: 此刻。
0: 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
1: 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1: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这首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1、2、3，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1、2、3、4、5、6，再试一下哈，吸气，1、2、3，吐气，1、2。 3、4、5、6，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5、5握拳法。 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
0: 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

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数个数，1、2、3、4、5，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鼓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长时间，你这个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突然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

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十分钟，还是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

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页，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们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的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1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学习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奇，水灵，锦绣，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睥睨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福子孙从良。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工厂日产亮天五百公斤，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我区开展清洁能源设备汛期隐患排查，筑牢安全过冬保障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针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个关键环节，通过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安全稳定。截至目前，全区国控市全部稳定达标。 进入汛期以来，区生态环境局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 对全区1549个排污口实行全天候水质监测与动态预警。 在位于杨宋镇的淮河城市雨洪排口，工作人员正在对监测设备进行运维，检查监测数据是否正常。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触发报警1655次， 其中有效报警240次。 聚焦淮河橡胶坝前、淮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体，工作人员将监测频次从月度加密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每月定期发布水环境质量通报，确保风险隐患提前识别、及时处置。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杨奇宇：
2: 我们建立了监测预警溯源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截止到目前，信息的240次有效报警，全部在第一时间完成排查响应，通过加密监测和现场巡查，重点断面和水库水质始终保持稳定，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立即启动应急管控，确保问题不过夜。在源头管控方面，
1: 我区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截至第二季度，已完成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排查整改问题排口23处。降雨前后重点检查雨洪排口和污水设施排口，严防河水倒灌引发溢流污染， 同时加大水源地周边环境巡查整治，全面消除面源污染、零散排放、垃圾堆积等风险隐患。在执法监督环节，我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并联合河北省丰宁县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形成上下游监管合力，聚焦借雨偷排、污水直排、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突出违法行为， 依托水质异常线索、投诉举报及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溯源核查、督办整改，对查实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截至目前，开展涉水类污染源执法检查237家次， 出动599人次， 发现问题36个， 均已现场整改。 有降雨时，执法人员会立即对重点排口和涉水企业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打击借雨偷排、设施停运等违法行为。在位于淮北镇玉道河点位，监测站工作人员将水样采集后进行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达标。此外，我区与河北丰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在交界断面开展同步采样、协同执法，形成上下游齐抓共管的合力。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体与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措施，不断提升精细化监管水平，切实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巩固首都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 日前，长盛营满族乡一满乡豆腐加工厂坚守柴火烧浆、纯卤水点制豆腐，成功打通长区稳定销售渠道，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伴随着新订单落地，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 走进位于长盛营村的一满乡加工厂，传统柴锅灶台热气氤氲，浓郁豆香扑面而来，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压制、打包，工人们各司其职，娴熟操作，一道道传统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进。
3: 刚压制完成的豆腐色泽银白，质地坚实，经冷链装车配送，当日即可送达城区市场货架，端上市民餐桌。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我们豆腐的原材料选用本地种植的满香黄豆和外地采购的非转基因黄豆，咱们这个主浆磨浆，咱们用的是汤和居民饮用水， 咱们这个还是卤水点制，传统的柴火煮浆，这种工艺，这样做出的豆腐呢，口感坚韧，豆香浓郁，吃着也十分的地道。据了解，一满香豆腐加工厂成立于2024年，由村内一处闲置厂房盘活改建而成， 已取得区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可同时生产豆腐、豆浆、冻豆腐等产品。此前产品主要供应怀柔万兴市场，销量稳定但拓展空间有限。此次与顺义达成长期供货合作，是企业走出深山、拓展城区消费市场的关键突破。市场扩容带动产能升级， 企业的联农带农效应也十分显著。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工厂每年在为村集体带来稳定增收的同时，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为近20名村民提供稳定就近务工岗位。通过定向收购本地黄豆，带动30余户农户拓宽销路，稳定增收。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王福田说，
4: 自从上这厂子上班了呢，这是月月发工资，咱那个村的家里这种点小地儿，打点黄豆，打个1-2千斤呢，回来就是直接卖给他们这儿了，也是不用找销路。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
3: 我们最近呢在注册我们自己的商标，随之我们会有扩大生产空间的计划，这个增加豆腐皮啊、豆泡啊
0: 等豆制品的种类，随着产能的扩大，带动咱们本地的这些个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近年来，长沙营满族乡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系统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目前全乡已建成玉米加工厂、豆腐加工厂，正在加快建设玉米动力厂，后续还规划建设中药材加工厂、有机肥加工厂等 多品类加工主体协同联动，将有力推动全乡1、2、3产业深度融合，补齐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短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长沙营满族乡副乡长黄磊说，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助力企业拓市场、创品牌、地盘活村内闲置房屋资源，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集群， 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夯实产业基础，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本台消息，
1: 8月3日 区红十字会联合北京怀柔医院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动员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和北京怀柔医院医护人员积极参与，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备宝贵资源。常年在一线工作的魏向颖也主动加入志愿队伍，有了希望。
6: 我之前也有多次无偿献血的经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很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我们只需要采集一份8毫升的血液，就有可能为生命带来一份生的希望。如果后续配型成功，我也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完成捐献。希望大家像我一样，积极参与，正确认识。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
7: 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
8: 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深知每一份入库的血样都承载着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北京怀柔医院党委呢，也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党员和职工
4: 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符合条件的健康市民积极伸出援手，以点滴

0: 善举，汇聚大爱，为血液病患者搭建生命通道。
1: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2: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我区汛期形势严峻，为切实守护群众清洁取暖设备安全，确保今冬取暖设备正常投用，8月4号，区农业农村局抢抓降雨间歇期，联合怀柔镇政府入村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隐患排查与宣传引导工作，提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作人员首先前往王化村开展专项检查。据了解，王化村2019年完成整村煤改电改造，现有清洁取暖设备860余台。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入户普及夏季设备养护知识，重点针对村内易积水点位的取暖设备，现场提出整改提示。同时，督促村庄通过广播常态化宣传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村民及时清理胡同杂物，避免积水浸泡设备。夏季闲置设备务必断电，设备进水后严禁立即通电，需联系专业人员检测维修。设备外机周边禁止堆放木柴、泡沫箱等易燃物品，杜绝火灾隐患。随后，工作人员走进孟庄村，开展煤改气设备更新政策宣讲。孟庄村2016年完成整村煤改气改造，现存清洁取暖设备200余台。工作人员一对一入户讲解设备更新政策，结合多年实际使用经验，向村民分析老旧设备使用利弊，重点说明超期服役设备的安全风险，积极引导村民主动更换使用满8年的燃气壁挂炉，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联动各镇乡怀柔燃气公司等单位，常态化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排查、养护指导，做好非取暖剂设备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各类清洁取暖设备安全度汛，确保群众冬季温暖安全过冬。
1: 庙城镇消息，为持续抓实抓细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庙城镇高标准推进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第3轮区级核验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据了解，庙城镇共有1648户在账经营性自建房，分4轮开展区级核验验收。本轮工作中，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整治标准，对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逐户逐项核查验收，重点细致排查房屋附属设施、消防安全等关键点位，逐条核对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全力推进双通道设置、护栏规范、彩钢房助人隐患清零工作，确保实现3类突出问题动态清零的整治目标。在房屋主体隐患整治的基础上，庙城镇纵深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自建房高频多发安全隐患，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违规存放使用液化气罐、楼道通道杂物堆积、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排查整改、宣传治理同步推进，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督促整改，无法及时整改的建立专项台账，明确实现挂牌消耗，闭环落实整改工作，彻底补齐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短板，持续提升自建房安全管理规范化水平。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巡查复查工作，严防各类安全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以精细化常态化治理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的居住环境。
2: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走进我区龙山泉河街道，开展无危害社区建设专项检查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带教、座谈研讨等方式，全面检验我区区爱卫办相关街道、社区、村居及物业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全程陪同参与。 督导过程中，专家组先后深入龙翔、杨家园、余家园二区三个社区，以优劣对比、一对一实操教学的方式精准开展工作指导。其中，龙翔社区作为无蚊害建设试点社区，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获得专家组充分认可。该社区常态化落实积水清零工作，辖区无蚊虫滋生阳性积水，蚊虫密度持续达标，工作台账规范完备，居民参与配合积极性高，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板。社区现场分享防控经验，聚焦清积水治本、全民参与共治的核心思路，详细介绍科普宣传、日常巡访、物理消杀等务实举措。针对杨家园、余家园二区等问题多发的老旧回迁小区，专家组肯定了集中整治成果，精准指出小区治理短板，明确源头清积水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科学治理思路，纠正过度依赖药物消杀的治理误区，并逐项讲解台账管理、药剂投放、雨后巡查、分层科普等实操方法。在座谈研讨环节，专家组围绕长效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凝聚居委会、物业、居民三方共治力量，常态化清理蚊虫滋生地，建立顽固问题台账、挂账督办、攻坚治理难点，深化精准科普宣传，扭转居民认知偏差，有效减少相关投诉。据了解，下一步区爱卫办将依托区级专家力量，对辖区社区、公园、单位开展点对点技术指导，持续深耕无蚊害场所建设，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1: 龙山接到消息，为彻查整治小区公共空间乱堆乱放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龙山街道迎宾路社区创新开展废旧自行车兑换好物惠民活动，以暖心举措盘活闲置资源，助力文明社区建设。活动前期，社区通过小区公告、业主微信群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向居民普及废旧僵尸自行车占用公共空间、滋生安全隐患等危害，详细讲解。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居民们主动推送家中闲置废旧自行车，工作人员现场登记查验，有序兑换生活用品，同时引导居民自觉清理楼道杂物，规范车辆停放。此次活动高效清理了辖区存量废旧自行车，有效释放小区公共空间，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切实改善了社区居住环境。
2: 好，下面请听一组新闻资讯。
3: 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持有运营的部分项目房源开展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工作，目前意向登记工作已开始进行。此次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8月3日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线路缩短约50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目前两条快车仅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明后天北京或有高温天气，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气温升高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会跟着一起流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序幕。最近周星驰的 功夫女足热度一马当先。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推荐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看一看你喜欢的那一部影片。

0: 第一首歌《甜蜜蜜》，邓丽君的歌声串联起了两个异乡人的漂泊与爱情。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温暖的背景音乐。《甜蜜蜜》讲述的是在北京的某个饭店后厨打工的草根厨师中年退伍军人老夏和单身母亲香草为了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相濡以沫的故事。
1: 甜

而这首《笑傲江湖》当中的《沧海一声笑》，黄沾作词作曲的武侠神作，古筝和笛子的交织，旋律豪迈洒脱，完美诠释了《笑傲江湖》的侠义精神与江湖气魄。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黄沾的创作，这是由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而改编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林自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预想就是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气势雄壮，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阳刚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这首歌不仅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一代人对远方和自由的启蒙之音。

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去成就一首歌，有的时候我们一首歌成就了一部影片。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翻出当年跟这首歌有关的那部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来听最后一首歌，天若有情，旋律一响起，脑海当中就是刘德华饰演的华帝啊，流着鼻血骑摩托，载着吴倩莲的场景。这首歌让电影的江湖情谊与浪漫悲剧定格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0年寒冬，一笔沉甸甸的货物从江西瑞金悄然启程，秘密运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这些货物体积虽小，但却价值连城，是当时支撑地下党中央运转的命脉。他们是什么？运送他们的背后又藏着多少革命者舍生忘死的故事呢？要革命必须要有钱，白色恐怖下钱从何处来？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绕一大圈又是为哪般？普通商铺暗藏多少玄机？叛徒告密如何度过危机？听天下和您聊聊运金路上的暗战。没错，那批货物就是黄金。为什么要把黄金运到上海呢？这就要把时间倒回1927年了。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举起反革命屠刀，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昔日公开活动的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这个时候，一个无比现实的难题就摆在了党中央面前。怎么呢？没钱了。可能有人会好奇，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到底要花哪些钱？其实，开销覆盖了方方面面。比方说，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要想互通消息、传达指令，就需要交通员的往返奔波，交通费总得有吧。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要印刷传单、报刊、宣传手册，这也得要钱吧。除此之外，购置药品、掩护同志、救助被捕人员家属等等，这些加在一起，已经让本就拮据的党中央不堪重负了。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还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渠道，可一旦彻底转入地下，公开筹款的路子就被完全堵死。不过，就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经费

日夜发愁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却燃起了革命的火种。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股市等财物，黄金在任何时候可都是硬通货，而且它体积小，价值极高，几十两黄金揣在身上也不会显得累赘。因此，经过反复商议，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个苏区下达指令，号召各地集中收缴黄金，想方设法运往上海，支援党中央。根据地的军民纷纷响应号召，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上海的党中央是全国革命的主心骨，哪怕自己的日子过得再苦，也要全力保障中央的运转。接下来又出现了个新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四处设卡，明目张胆地运送黄金，无异于自投罗网，通苏区与白区的地下交通网络呢。其实早在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就曾经发布第三号通告，明确提出要搭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经过三年多的筹备，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他由周恩来等人牵头组建，专门统筹管理全国地下交通工作。在交通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条条隐蔽的路线陆续开通，其中最重要、路程最长、保密级别最高的一条，便是连接江西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奇怪的是，您要是看看地图就能发现，从江西瑞金直线前往上海的话，其实距离并不远，但我党的这条绝密交通线却并没有走直线，反而特意向南绕行，在汕头、香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上海。这还真不是多此一举、智慧，因为直线走陆路的话，沿线布满了国民党的驻军和检查站，而向南绕行的路线分布着大量提前建好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走到任何一个站点都能得到接应、休整和掩护，因此这条绕行的线路安全系数比直线陆路高出了好多倍。路线规划妥当之后，各地苏区先把收缴上来的黄金首饰、金器统一收集起来，送到苏区银行进行熔炼，铸成规整的金条。在中央交通局和沿线全体地下工作者的通力配合下，这批黄金穿越一道道封锁线，最终顺利抵达上海，交到了中共中央手中。这批来之不易的黄金暂时缓解了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燃眉之急，可1930年年底，国民党调集重兵，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全国各地多条通往上海的交通线接连遭到破坏，被迫中断。危急时刻，又该由谁来守护这条中央交通线呢？在这条漫长的交通线上，广东汕头是绕不开的必经之地。汕头地处沿海，港口贸易发达，南来北往的客商船只络绎不绝，人员流动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既容易隐蔽身份，也方便利用商贸往来掩护物资运转。早在交通线搭建初期，我党就已经在汕头设立了一处交通站。可眼下局势越发凶险，整条线路只剩下这最后一条通道，汕头作为咽喉要地，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给关键节点上加上一道双重保险，中共中央经过商议决定，在汕头原有的交通站之外，再新建一座独立的绝密交通站，双线并行，相互策应，全力守住这条通道。那这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谁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周恩来经过反复考量，选中了一位经验丰富

0: 的得力干将陈鹏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许文燕是这么介绍他的。
1: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踏上汕头这片土地，陈鹏年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快速融入当地的环境。为此，他精心为自己打造了全新的身份伪装，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平日里常穿着西装出入当地的上流社交场所。他不仅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还懂得不少江湖黑话，黑白两身份只是第一层掩护。想要让绝密交通站长期平稳运行，站点本身的布局和日常经营也必须做到毫无破绽。陈鹏年对整座建筑进行了巧妙规划，把交通站伪装成了一间普通商铺，一楼对外正常营业，二楼则是核心工作区域，划分出办公室、会客室，同时还设置了仓库、麻将厅和小型餐厅。在当年的汕头，经商之人闲暇时间聚在一起打牌吃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平日里，站内人员或是佯装打理店铺生意，或是装作好友相聚娱乐。谁也想不到，一批批关系着革命存亡的黄金，就在这里悄悄完成交都区熔炼好的金条，先从中央苏区出发，再交由永定交通站站长李佩群负责。每次接到任务，李佩群都要亲自携带金条，经历重重艰险抵达汕头，将黄金交接给当地交通站的同志。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下了当年在汕头交接黄金的真实场景。
2: 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
0: 由于地下工作严格的保密纪律，李佩群虽然和他们多次对接，却始终不知道二人的真实姓名与详细来历，而这两位无名英雄的身份最终也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在汕头两座交通站的双重守护下，这条关键线路始终保持畅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叛变却让运金核心环节惨遭泄露。危机来临，负责黄金兑换周转的关键人物能否脱险呢？就在红色运金路稳步运转的时候，1931年6月22日，一则紧急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前。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了。要知道，向忠发长期身处中央核心圈层，全面知晓地下交通线的布局、黄金筹措与转运的全部流程，能组织紧急行动，争分夺秒地筹划营救工作。可营救行动还没开始呢，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忠发竟然叛变了。他为了苟全性命，毫无保留地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苏区运送黄金的整套计划。这起事件给整条红色运金链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本被严密封锁的运金机密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国民党军警巡捕立刻按照供词四处搜捕相关人员。

如今在上海当年的巡捕房旧址，依旧留存着向忠发当年写下的供词，白纸黑字清晰地记录着，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这份供词直接点明了芜湖金铺以及核心负责人张仁亚。您要是听了前两天的节目，应该对张仁亚的名字不陌生。没错，他就是之前和父亲一起保护了中央二大珍工作过，所以非常熟悉金银辨识、熔铸、兑换的全套流程。不仅如此，他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内部交通科的科长，常年深耕地下交通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也正因为专业能力过硬，地下工作经验十足，中共中央才将在芜湖筹建黄金周转中转站这一重中之重的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为什么要在芜湖建中转站呢？那是在1930年，当时运金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们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批量金条如果直接长途转运，目标还是太醒目。为了规避风险，中央决定设立一处专门的中转站点，把从苏区运来的黄金兑换成流通的现洋和钞票，拆分海。综合多方考量，芜湖被选为这座秘密中转站的所在地。于是张仁亚在芜湖开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金铺，从外表来看，这就是一家正常经营的普通商铺，生意做得有模有样。可在平静的门面之下，从各地苏区运来的金条都会先送到这家金铺，由张仁亚和站内同志悄悄完成兑换拆分，再重新安排人员转运至上海。根据留存的史料以及向忠发的供词记载，经芜湖金铺周转的黄金数量十分庞大。1930年先后有两批大额黄金在此完成兑换，第一批是当年六月，共计2700两黄金，第二为700两。谁也没有料到苦心经营的秘密据点彻底暴露。面对敌人的全城搜捕，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下达指令，芜湖金铺紧急停止所有运营，站内人员迅速撤离，隐蔽避险。在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张仁亚和其他工作人员及时转移，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但这座承担黄金兑换重任的中转站再也无法继续运作。芜湖金铺被迫关停，意味着沿用已久的黄金转运兑换模式彻底中断，原本成熟的运金体系遭遇重创，旧通道无法使用。可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经费缺口依然存在，为了保障中央正常运转，中共中央只能紧急调整方案，直接派出交通员奔赴各个苏区，就地提取黄金经费。新的提款任务被派往赣东北苏区，而此时的赣东北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边是中央急需经费支撑革命，一边是自身处境艰难，当地负责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0: 自心舍不得这些钱，而是因为当时赣东区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江西省横峰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姚桂木介绍说，
1: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横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坚持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呢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翻阅方志敏当年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我们能直观感受到根据地的惨状，被白军烧抢吃去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战火笼罩之下，整个赣东北苏区物资极度紧缺。那个时候，苏区的红军战士、机关工作人员连最基本的津贴都无法按时发放，600两黄金几乎相当于赣东北苏区一整。留着黄金就能勉强维持根据地的运转，交出黄金，自己就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怎么办呢？面对两难的局面，赣东北省委立刻组织人员开会商议，很快一封回信送往上海，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这是什么概念呢？跟您说，当时赣东北苏区账面上总共只有1000多两黄金储备，拿出600两黄金相当于掏空了大半家底。即便如此，方志敏他们依旧拿出了这笔钱，分3次秘密护送黄金前往上海，累计送出黄金652两，超出了中央最初提出的数额。那根据地这边怎么办呢？方志敏清楚，单纯依靠省吃俭用，根据地无法长久立足，必须主动求变，大力发展苏区经济，实现自给自足。1932年11月，赣东北苏区正式改组为闽浙赣省，方志敏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任之后，他立刻着手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举措，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就是发行苏区自主货币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割据、市面货币杂乱不堪的年代，各地钱币种类繁多，币值混乱，而闽浙赣苏区发行的红票信用扎实，币值稳定，很快成为了根据地内部流通的硬通货。与此同时，方志敏还积极搭建商贸渠道，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盘活区域经济。在一系列的举措的推动下，闽浙赣苏区的面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军队供给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时红军队伍里还流传着一句佳话，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意思是战士们每隔一餐就能吃到肉，伙食保障十分充足。1933年，中央苏区专门派出观摩团来到闽浙赣苏区参观学习，繁荣安定的景象让观摩团成员惊叹不已。虽说手握数额如此庞大的革命经费，掌管着整个苏区的财政命脉，但方志敏却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清贫朴素的本色，对自己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他的日常吃穿用度和普通红军战士没有半点区别，每日的菜金也只有8分钱，从不搞特殊化，更不会挪用一分一毫革命经费。1935年，方志敏在北上抗日的途中遭遇战事失利，不幸被俘，国民党士兵将他从头到脚仔细搜查，可最终只找到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怀。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

0: 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欣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是把我们上一次没说完的话题，这回再具象一下。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就生活当中经常99%的朋友们都不会操作的心肺复苏。
3: 好的。
1: 我相信何欣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非常紧急的案例。你们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心肺复苏吧？
3: 其实也不是。心肺复苏、
1: 不是啊，
3: 因为这个心肺复苏呢，它其实更多的针对是心脏骤停的这种突发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紧急的嘛。其实从这个理论上讲啊，就是大家通常都认为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那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打电话，对吧？就你肯定是要
1: 不，我跟你说，我第一反应我是慌神儿，真的，我真的一般就慌了。
3: 是的，
1: 上次你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了一些危机的一些情况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同时在想，如果我在现场，或者我是当事人的，就是一起的成员，我会怎么办？我真的可能就懵了。
3: 是很正常，因为那个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有一次遇到一个交通事故，然后这个伤员的家属特别紧张，然后拿着手机过来就问我说，这个我打120我应该打多少啊？就是
1: 120电话多少来着，是吧？
3: 对，就很慌嘛，就是这个大部分人在没有经验的时候，他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脑子都是一片空白。
1: 就是跟我刚才懵了的反应是一样的，是吧？
3: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您突发情况下千万别懵，有一些手法或者方式方法可以迅速的让自己乃至身边的人逃离危险。好吧，核心咱们就开始吧。就是提到应急管理，首先我觉得急救知识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咱们从心肺复苏开始说哈。有没有遇见一些什么案例啊，成功的不成功的，都和我们一块聊聊。
3: 有一些案例很多，然后我们可以举几个大家说起来应该都知道的。那个在大概前年吧，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下班的晚高峰的时候，6号线胡家楼地铁站有一位男士就突然在这个屏蔽门外面倒下了。他就是当时那个天涯的副主编，叫金波。还算是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吧。然后当他倒下的时候呢，其实周围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的。后来我们看那个视频，是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一位中国人，还有一位应该是外籍的女性，在帮他做这个心肺复苏。但是呢，他们两个在我们后来看那个视频，虽然当时去做这件事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在这个施救过程当中呢，其实对自己的技术和对自己的这个施救不是特别确定。所以他没有持续的去给这个伤者做心肺复苏，然后等这个急救车来之后，那么非常不幸，就这个伤者这个金波就已经对。所以像这种其实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很多时候其实就算学过，如果学的不是太扎实，或者只是平时在电视上看一看，那其实还是不太够的。
1: 其实这就我刚才说，我相信收音机前99%的朋友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正正确的心肺复苏的动作的。
3: 对。一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一个是做这个技术可能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大部分时候一种情况是不敢，就是他可能害怕伤者受伤。比如经常有学员问我说，会不会摁断肋骨啊？会不会本来这人没事儿被我给摁死了呀？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不

0: 知道我应该到什么时候结束。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视频都是按几下或者按很短时间就停下了，就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嗯，首先这个其实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
0: 您说按压吗？
1: 啊，按压。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从这个，我们可以先说这个结束的标准。
1: 嗯，
0: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我什么时候才需要按。
1: 嗯，
0: 好吧。结束呢，一般来讲是这样的：第一，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伤者恢复意识了，有反应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要再按了。
1: 嗯，
0: 他已经动了，你持续去观察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停了。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呼吸怎么样啊，反应怎么
1: 持续。按压，对吧？
0: 对，如果说他一直没有反应，我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开始的标准啊。
1: 嗯，
0: 咱们反过来讲，然后那个这是第一条标准，就是他已经有反应了，他动了，或者他跟你说话了，或者他甚至去推你了，这种时候就不要做了。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急救车来了，
1: 嗯，
0: 有人接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个我们叫高级生命支持人员。有急救车到了，那你就可以停下来把事情交给他们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相对来说稍微特殊一点，比如说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参与急救的人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已经做的力竭了，就所有人都没有体力了，
1: 就是累死了的时候，
0: 对，就是你实在没劲儿了，这个那你也就可以停下了。第四种情况呢，不在城市环境里面不是太常见，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就是当你施救的这个环境变得不安全了，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
1: 嗯，
0: 你要先保证你自己安全，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我怎么去给这个伤者施救。
1: 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发现更很多的紧急情况的时候都有前提的这一条，就是请首先保证你自己的自身安全，然后再帮助其他人。嗯，
0: 对，没错，就我们现在叫保己救人嘛。
1: 嗯，
0: 就是你先得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凭空又多添了一个伤者。
1: 嗯，是的。嗯，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结束的标准呢，其实更主要的还得给大家讲讲开始的标准。
1: 对，
0: 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做，然后我需要给什么样的人做。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时候是你不知道怎么判断。你不知道怎么判断，
1: 嗯，
0: 你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得保证安全，对吧？
1: 嗯，
0: 就是你得先确定一下周围是不是真的安全。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有一个判断，比如说，你要看他是不是离马路太近，或者说是不是会有过往的车，或者说他有没有触电或者其他的这种可能。
1: 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咱们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是想施以援手的，但是你要看到他比如说摔倒这个位置，如果是马路中间，他正在过马路，你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跨跪地上给人家人工呼吸，即有的时候过往车辆可能会给你自身带来危险。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摔倒的这个位置如果处在一个比如说什么环境下呢？球场。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像这种球场前两天也会有这样的案例嘛。如果旁边人还没发现有人倒地了，那这时候球飞过来，这很有可能把你一块打着的。
0: 对，有可能。嗯，有可能。所以那个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如果你施救的位置是安全的，那你可以不移动伤者。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施救的这个位置不安全，那么你就得想办法要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或者说你把这个环境变得尽量安全。
1: 嗯，
0: 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马路上，那这时候可以让周围的人帮我去摆锥桶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指挥一下周围的这个车辆，然后包括像比如说咱们特别常见冬天大家去滑雪，
1: 嗯，
0: 就在滑雪场里面，其实这种事情是比较多见的。
1: 嗯，
0: 就是前面人摔倒或者受伤了，后面的人没有注意到，所以会造成这种二次伤害，或者说更多的人受伤，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嗯，所以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救助其他朋友啊，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呢，我们需要去检查一下他的这个反应。
1: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来说啊，一个人有反应是你用手去拍他，或者你叫他的时候他做出回应，然后或者是这个他能跟你说话，他能看你眨眼或者有

0: 动作，这种都是叫有反应。
1: 嗯
0: 嗯，如果说这个伤员有反应的话，那您就别给他做心肺复苏了，他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1: 嗯，
0: 对。但是如果说你拍他，你叫他，他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通常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
1: 嗯，这个呢，对于判断情况，还有在就是怎么说呢，掌握最开始的时间，如果这个人尚有意识的时候，你能够问清楚他的姓名联系方式，然后他再晕，这个我觉得一是可以对他做判断，二是也对这个人的背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他的家人。
0: 对，没错没错，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什么情况，比如说像女生很多时候早晨不吃早饭，
1: 嗯，
0: 然后可能头天晚上就没吃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也没吃早饭，就会出现这种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所以他倒在地上有可能是因为低血糖。
1: 嗯，
0: 那如果他还能比如说他能喝水啊，或者能做这个吞咽动作，那你可以给他点，给他块糖或者巧克力，或者是一些饮料都可以。
1: 嗯嗯，这些都是迅速补充体力的情况。
0: 对 对, 对，
1: 但这都是基于第二步，我们对他有一个初期的判断之后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个不省人事，拍也拍不醒。
0: 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拍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应，那么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个紧急情况。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需要先这个拨打急救电话。在我们国家就打120就可以。打120，然后这个说明你在的位置和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嗯，
0: 对，有些时候可能你特别紧张，那么你说不出来没关系，对方会问你，你按他问的问题回答也可以。
1: 而且我其实觉得这个时间是可以重叠，让周围的人帮助你，他来拨打，然后你来利用这个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虽然就是说的语速不是特别快，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紧急的啊，很多事情是可以统筹方法并行存在的。
0: 对，没错没错。因为周围有很多人可能会围观，然后这时候大家其实围观的时候呢，作为大家来讲他是有意愿来帮助你的，只是他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安排别人去打电话。但是这个打电话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得指清楚是谁。
1: 嗯，
0: 啊，你要去打个120，打完您告诉我一下，
1: 落实责任人。
0: 对，
1: 嗯，
0: 因为不然的话你说哎去打电话啊，然后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所有人都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别人
1: 谁也没打，
0: 对，大家都觉得啊可能他打了，可能他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得指清楚是谁，让他知道是他，你也知道是他。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清楚。他能做他会告诉你，好，我能做。如果他做不到他会告诉你，哎，我打不了，那你换个别人也可以。对，好。然后那个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下一步就比较关键了。
1: 对，
0: 就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伤者的呼吸。观察呼吸怎么看呢？就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在开车的话，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你可以把自己的两个手放在肋部的两侧。
1: 肋部的两侧是胸吗？
0: 不是不是，腹部。
1: 哦，肋骨。
0: 对 对, 对，
1: 就比较靠下的位置，胸部靠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肋骨的两侧还在肋骨上面对吗？
0: 都可以，就胸腹部其实都可以。
1: 啊、
0: 哦，然后你就正常呼吸，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动，对吧？
1: 有一些男同学可能摸不着，因为他们脂肪太厚。
0: 对，然后那个这个时候，你其实会能感觉到他如果正常呼吸的话，去用眼睛观察。这个时候你不用去摸他，你只要去看就行了。你看他的胸部和腹部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起伏？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如果你看到他有正常的起伏 ，OK， 那这不是一个什么太严重的事儿。
1: 嗯，这至少还有呼吸。
0: 对，你想我们，
1: 但是你保不齐这会儿有呼吸，一会儿就没有。
0: 哎，对，这一点你说的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叫持续观察。就是你不能说我叫了120了，他有呼吸，行，那我在这玩会儿手机吧。
1: 嗯，
0: 那这肯定不行。所以你还要持续观察他，并且呢，让他进入一个我们叫侧卧位。就是把它侧躺过来。这个大家好理解吧？
1: 就是仰着的话，对于这个呼吸就会造成一些困难。哪怕就是咱们正常的人啊，晚上睡觉如果就平躺，其实也会加剧这个呼吸的负担的哈。
0: 那个平躺，一个是这个呼吸可能会不太好，然后他因为失去意识了，他可能舌根下坠，阻塞气道，那不利于呼吸。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的。

0: 这个现象。
1: 嗯，
0: 那如果他平躺呕吐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窒息，就这个、
1: 自己呛着的。
0: 对，呕吐物，吸入这个呕吐物有可能会造成窒息，所以我们把它侧过来，朝哪一侧无所谓，
1: 嗯，
0: 这个没关系，
1: 嗯，
0: 让它侧躺过来，如果它有这个呕吐物的话，可以从这个嘴角顺着重力的作用嘛，就可以流到地上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也便于观察它的这个呼吸情况，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它没有呼吸了，
1: 嗯，
0: 通常来讲我们观察，一般来讲观察5到10秒。
1: 嗯，
0: 就可以。
1: 嗯嗯，刚才我们说持续观察，并不让您照着半小时、一小时观察，
0: 啊、对对对，
1: 咱们真的就是，比如说持续看个5秒到10秒，然后您首先有一个初期的判断，
0: 对，
1: 然后您就是让周围的人协助施救，然后打电话，同时您还要持续观察着。
0: 对，如果说你在第一个这个5秒到10秒里面，你发现他就没有呼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就需要采用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技术，
1: 重头戏来了啊！
0: 对，说到这儿了，那么这个心肺复苏怎么做呢？可能在这个看不见的时候，描述起来稍微有一点难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嗯、
0: 就你可以先伸出你的右手，
1: 嗯，
0: 五指伸直，
1: 嗯、
0: 手臂也伸直，
1: 嗯，
0: 把手臂伸直，
1: 嗯、
0: 对，然后把你另
1: 对。我伸出去了，然后何教练就说伸出去了。
0: 对，我就看着你做嘛。对，好，然后这个左手手掌压在这个手背上，就压在你右手的手背上，
1: 哦、
0: 然后手指用你这个四指扣进这个下面这只手的这个指缝。
1: 嗯，
0: 对，
1: 就是把它扣住两只手。
0: 对对对，两只手扣住，
1: 上下落起来。
0: 哎，落起来，然后把手臂伸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要跪在这个伤者的一侧，
1: 嗯、
0: 左侧右侧都可以啊。
1: 嗯，
0: 手的掌根部分，
1: 嗯，
0: 按在他胸骨的下半段。
1: 嗯，胸骨的下半段。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胸骨在哪儿。就
1: 怎么叫下？就是靠身体的下部，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下半段在哪儿？就锁骨大家都能找到吧？
1: 嗯，
0: 就锁骨可能有人确实摸不着啊。
1: 这个减肥非常重要啊。
0: 对，
1: 好，咱们先找着锁骨。
0: 好，锁骨，然后锁骨中间有个洼，就你会摸到中间两根锁骨，
1: 对，
0: 中间有个洼，这个呢就是胸骨的起点。
1: 嗯，
0: 顺着这个胸骨往下摸摸摸摸，然后你会找到一个摁着稍微有一点软的地方，找到了吗？
1: 有一个，就中医说那个穴位，对不对？
0: 啊，对，就这个剑突这个位置。
1: 嗯，
0: 从这个胸骨柄，就胸骨最上面这儿到这个剑突中间这一段是胸骨。
1: 嗯，
0: 那么你按压的位置呢，基本是它的下半段。
1: 嗯，
0: 就大概下1/3左右。
1: 嗯，
0: 啊，不能太靠上。
1: 我想知道是不是一个像穴位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今天生气了，
0: 管用吗？
1: 啊、
0: 差不多，就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成年男性，比如说我们平时做这个心肺复苏练习的时候，它有那个模拟的假人嘛。
1: 嗯。
0: 基本上应该是你中指对着他乳头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合适的。
1: 嗯，
0: 对，所以大概是这个位置。
1: 嗯，
0: 大家可以找个图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要手臂垂直地面向下去按压。
1: 嗯，手臂垂直。
0: 对，因为你跪在他旁边了，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手臂得伸直，然后手臂垂直于地面。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个按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按压的位置。那么按压的深度是多少呢？一般来讲，作为这个被救对象，如果是成人的话，通常来讲我们按压的深度要大于五厘米。
1: 五厘米。
0: 对，要超过五厘米。然后这个按压的频率呢，每分钟100到120次。
1: 还是很频繁的哈。
0: 比较快，对，嗯、就是差不多1秒钟2次吧。
1: 突突突突突突这样的节奏。
0: 对， 对对。
1: 如果是相对年纪小一点的，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学生，
0: 如果是幼儿园小朋友或者小学生的话呢，通常来讲，成年人你会担心按压的力度太大， 对，
1: 对
0: 吧？但是通常我们说，按压力度过大胜于按压力度不足。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讲，按压的力度大，会对他造成一定的损伤，但不致命。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按压的深度不够，他这个。蹦动的这个效应不好，
1: 起不了急救的作用，
0: 对，它起不到高质量心肺复苏的这个作
1: 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给胸骨摁碎啊，就是这种摁骨折的这个事儿。
0: 对，
1: 您这个劲儿应该大不到让它骨折。

0: 骨折是有可能的，对，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儿你得这么想，就我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1: 嗯，
0: 对吧？他心脏不跳了和他骨折，你选哪个？
1: 但是一般女孩施救的话，你很难给对方摁骨折了。你要说像您这个常年健身的小伙子们，也有可能手劲儿一着急哈。但是咱们刚才还是说了，就是摁压的力度够大，并是直接有帮助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所以那个时候顾不上太多啊。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说回来，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这个机构去学习，因为毕竟在电视上看啊，或者是这个光去听一些，只能作为一个基础的了解，但是不能代替学习。
1: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意识，
0: 对，
1: 然后简单的像刚才何教官教大家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就跟着做一做也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引导，但是练习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对，那有一点啊，就是一定得跟各位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您练习啊，要么您找这个正规机构去练习，
1: 嗯，
0: 要么呢您自己不行，找个枕头啊，找个什么练一练，
1: 别拿自己练是吗？
0: 千万不能拿自己家里人练，这个是一定不行的，
1: 因为是真的很容易骨折，
0: 会受伤的，对对对，这
1: 因为胸骨比较脆弱，
0: 对对。
1: 但我们刚才只是说在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两个都很危急的事儿，咱们取一个轻一点的，所以呢，咱们可能舍弃了对胸骨的损伤，咱们去救命为先，
0: 对。
1: 但是如果您现在没事儿，您千万别轻易试，
0: 没错，
1: 因为这个骨折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啊、
0: 对对对，这个不值当的。
1: Frank 就说，我有个同学啊，他有个毛病挺吓人的，我们一起出去玩，坐飞机他在我旁边，因为长途飞行同学睡着了，我就发现他间歇性的闭气，就是停止呼吸，我就一路捅咕他，我就想问一下，如果出现意外是不是只能做人工呼吸啊？
0: 如果说你发现他长时间的这个没有呼吸了，那么需要去做心肺复苏。
1: 嗯，
0: 那人工呼吸呢？其实我们现在讲，如果你没有能力，因为这个需要学嘛，要开放气道吹气，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麻烦。
1: 嗯，
0: 那你如果能做到持续按压就可以，
1: 嗯，
0: 就一直按就行了。
1: 拍一拍有用吗？
0: 拍哪儿啊？
1: 拍后背。
0: 基本上没什么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何教官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
3: 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第11回，书接上文。正在小月亭害怕之时，这时候道爷一动员他，孩子，你不能害怕，毕竟他是个男孩，咬着小银牙，小拳头也攥着。道爷，你去吧，我不怕。好孩子，这才是岳家的后人，我去去就回。正这么说，门窗咵一下就开了，再看全是官府的爪牙，能有100多号，把门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给堵上。你想一想，能是这夏侯青宁和江飞龙两个人吗？他们带来不少人呢，埋伏在寺外，说实在的都没进来。他们俩

进来交涉，这帮人在外面藏着。那位说他们找到这儿的，一点都不假，那鼻子还挺老长，就这样真就找这儿，没想到在这儿给堵上了。贺长兴此时把岳飞的儿子给背在身上，咬着后槽牙就要伸手。那位说到现在把眼前的事儿咱先放放，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闹了半天呢，他们回去之后向这奸相秦桧禀报，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这两个人是怎么交代的呢？一看中坛抹了脖子，带着人头和大和尚的首级回去见的奸相秦桧。一说中坛帮着贺长兴他们把这贺长兴岳飞的儿子给背跑了，也就是这岳亭，我们也顾不过来呀，跟他们生死决斗，终于杀了他们俩，但是岳亭仍然逃跑。秦桧听完了勃然大怒，心说这是怪事儿，五六岁一个小孩你们都是饭桶就抓不住，你们说怪事儿不？把手下这些人狠狠的训斥了一番，你们都是混蛋饭桶，是是是，我们是混蛋，我们是饭桶，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的狗命吧。好，先记一下，再看气呼呼面见这位高宗赵构，向皇上禀报。皇上一听也挺生气，高宗马上降旨府县河路码头村庄镇店，凡是有人的地方给我搜，一定要搜个底儿朝上，把这小兔崽子岳亭给我抠出来，我就不相信大宋国这么大的力量，那么多人抓个小孩抓不到吗？皇上一震怒一降旨，手下的人是闻风而动，凭他们都不行。就这样他们请来了一位高人，这个高人呢，就是大内一等的侍卫，此人江湖上有名啊，复姓司空，单字明廖，司空廖，外号叫绝命剑客，又叫绝命大剑，索命剑客。司空廖他是总头，属他的官衔最高了。司空廖马上不敢怠慢，召集了紧急会议，做出决定，分兵八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每一路派下数十个人，一定要把岳亭抓回来。就这么的人派出来了，风流雨势夏侯领着几十个人条路走啊走，正好走到梅花坞给碰上了。哎呦，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到这儿虽然说他们不太详细了解此地，考虑到梅九春梅新月这哥俩在江湖上确实混过，是有这么两号，是不是有可能会了解情况？你说有多巧？就不巧咱也得让他巧。这一炸雨给炸出了实话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现在这一伸手没必要再蒙着盖着了，所以他手下的杀手都破门而入，见人就杀，碰人就宰，把大客厅给包围。

0: 夏侯清明一看帮手上来了，一边打一边吩咐进来，把这俩小子给我抓住。
1: 是是，
0: 您就放心吧。蹭蹭蹭蹭窜进几十个人，奔云南二峡这地方就来了，把他们是团团的包围。咱们还是那句话，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你再有能耐，你手大捂不过天。两个人你说能怎么的，这玩意儿也麻烦，何况来了多少人，两个人能对付吗？屋里又狭窄，不得施展。云南二侠一个没注意，中了夏侯清明的黑沙掌。这夏侯清明双掌也相当厉害，嗨，啪啪，耳轮中就听着拍上，拍到了这二位的后背之上。云南二侠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夏侯清明一笑，来人给我绑。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帮人麻胳膊拢胳膊一拧胳膊往上这一捆，把这二位就给捆住了。云南二侠顷刻之间让人抓住当了俘虏。再说贺道爷保护着小月亭，安抚了一会儿，一看事情有了变化，贺道爷这才背着小月亭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呐，天理何在？为什么从古至今小人始终受压迫，没有好报，好人难做呀？难道说我们就死在梅花坞死地不成吗？道爷想到这儿，心如刀绞一般，站直了身子是站不直了，背着孩子就想伸手，刚要伸手，江飞龙说话了。江飞龙一看就剩个老道孩子了，这老道还背着孩子，嘿嘿，你往哪儿跑啊？堵住墙角，你没地方跑了。刚一转回身，那意思我先请示夏侯清明。老剑客，这云南二侠实在也可恶，要是没他们捣乱，咱们早就达到了目的，以卑职之间把他俩给干掉，脑瓜给剁下来，不就省事儿？何必那么费事儿呢？您说对不对呢？我这主意出得好不好啊？刚讲到这儿，夏侯清明把眼珠子一瞪，呸，胡说八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俩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说话不长脑袋，你缺弦是怎么的？他们的后台你知道是谁吗？是丐帮啊！江湖上五宗十三派81个门户，要讲究帮头最大就是丐帮，那些要饭的花子谁惹得起？他们的后台就是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万丈波浪，老剑客夜无光。老爷子要翻了脸，你惹得起吗？我也惹不起呀。就连咱们一等侍卫司空廖也惹不起。算了算了，一会儿想办法把他们放了就得了，不敢惹。他这个能行吗？就得这么办。丁和月亭呢？那太好办了，你退到一旁，我自有主意。夏侯清明说着往那面一看，梅九春在那儿站着，吓傻了，哥哥俩眼被扣出去，惨死在眼前。屋里一场打斗，他贴着墙也站着，魂儿都没了。

0: 就剩下个躯壳了。哼哼哼哼，梅九川，梅二爷啊啊，在，过来过来来，我说话，你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0: 过来过来，哈哈哈，二爷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你还是比较识时务的，你在江湖道上也混了不少年。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不是呢？方才你哥哥说的清楚，是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嘛，对不对呢？谁让咱们是熟人呢？你的所作所为到了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做主，既往不咎了。倘若我禀明秦丞相，说实在的，你犯的这罪也不轻啊，窝藏国家的要犯，那就得满门抄斩，灭门大罪。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我在这儿一打圆场，不给你去禀报，你可就算没事了，我把这事儿就藏着掖着。
1: 如此说来，哈哈，我谢谢老剑客的洪恩。
0: 不过你先等等，另外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们哥俩这个财产都不少，现在你哥哥也死了，虽然呢是我把他给宰的，你恨不恨？
1: 不敢恨，不敢恨。
0: 这就对了，我呀实际上说实在的帮了你的忙了，要不然这财产你哥俩不得一分吗？那也就少你一份。他要这一死，你被窝放屁吃毒食儿，是不是呢？哈哈哈，偌大个财产归你一人管，这件事儿你不得终生感谢于我吗？为了叫你将功补过，那有刀有宝剑，你随便拿来一把，看哪把合适，过来把这个小崽子岳霆给我杀了，把这个老道贺长兴给宰了。你看你要能这么表现的话，要能这样做，才能说明你将功补过，说明你是个有心眼儿的人，你就应该这么办。过去吧，我们也看看你的表现如何呀。哟，梅九春心说，他妈的真够歹毒的啊，强迫我做个人不愿干的事儿。你说这种人这心有多狠毒啊。没有办法，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噎了噎在地上看了看，这真有把刀，他拿起来了，掂量掂量分量差不多，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我真去吗？废话，刚才让你去你没听明白吗？你耳聋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
0: 步履千斤重，心里也一沉，迈一步费老劲了，雷着贺长兴贺道爷五尺多远，他站住了。贺道爷背着孩子盯着他，心说梅九春呐、啊、梅九春呐、啊、我看你怎么办，你真下手吗？哎呀，我们两个人实际长大玩泥一起长大的，那跟自己家的亲人多头少姓有什么区别？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人是人还是人面兽心的豺狼。梅九春离得挺远，站住了。
1: 道爷，不，大哥，良心丧于困地，谁都想保自己的性命，保谁不如保自己，我也没有办法了。说实在的，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不这么做，一家人都活不了了。哥哥，实在我丧良，对不起你。兄弟，我他妈不是人，我可要下手了。你。

到阎王爷那块乐意告我，你就告我吧。道爷我要伸手转身。这时候再看十个黄龙转身，唰，一刀突然奔夏侯清明就来了。要这么看呢，梅九春这人这心没全坏，还是讲良心有人性的。他也不隐心下手，实则他恨透了这夏侯清明和江飞龙。一想，我就把道爷给杀了，把小叶亭给宰了，你们一狠心毒也不会放过我。再说我自己家的亲戚都死在你们的手中，我现在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你们拿我耍着玩，等我按照你们所说的办了，恐怕我也活不了，干脆我也豁出去了，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怎么也横竖是个死。就这样，他想到这儿，这一刀就到了。夏侯清明和江飞龙乐呵呵在后头看着，像看戏似的，没想到有这么一手。还得说风流雨是真有点能耐，他也是侍卫，这老家伙一看倒吸口冷气，哎，赶紧上步闪身，唰，这刀尖贴着胸脯就过去了，换个旁人真就给戳上。再说江飞龙在旁边，江飞龙一蹦蹦起四尺多高，抡起单掌正好切到梅九春的后脑勺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贺道爷和小月亭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贺道爷心里一翻个，兄弟行啊，我太感谢你，没想到你能有这么一手，我怎么报答你的恩情，就因为我们爷俩你家里人都活不了，我于心何忍。道爷此时血贯瞳仁，也急了眼了，用手点指江飞龙、夏侯清明，你们听着，冤有头债有主，盐打哪咸，醋的哪酸，都由我引起的。事情在我们爷俩身上，不是吗？有账咱们算，何必株连这些无辜之人？你们怎么跟疯狗一样，跟藏獒一样，逮谁咬谁吃谁？我们爷俩跟那拼了，别杀旁人，停止，我们跟你走。说话之间，贺道爷此时把孩子放下，单腿一跪，把梅九春的尸体抱住，贤弟呀，我对不起你呀，放声大哭，痛断肝肠。咱就说正在这么个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外边又来个主，那么多人挺热闹，哈哈哈哈，我来了。这人说话声音比较沙哑，贺道爷呀，贺道爷，他该死，他在酒中投毒，实指他的良心早坏了，罪有应得，你还那么仁慈，仁慈有个屁用，你不听有那么句俗话吗？这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他就是个祸害，该死。贺道爷抬头一看，无量天尊，哟，没想到来了个要饭的老花子，他一看眼前一亮，这个老花子就是大闹黑虎岭救过他性命的那个人。

0: 再看这老花子，稳稳当当来至近前，头上戴的四愣的员外巾，员外巾都掉了色了，拿着麻绳勒着脑袋，上头全是这一条一条的，浑身上下一个骨头节儿接着一个骨头节儿，嘎嘣嘎嘣，这骨头节儿直响，晃着这身躯。再看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露着黑腿，光着脚丫子，背着个钱搭子，鼓鼓囊囊，手里头拎着一条枣条的打狗棍，乐乐呵呵的。夏侯清明、江飞龙，你们作恶多端，哎呀，老朽今天陪你们走几趟。这两个人一看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个体心理学家之父阿德勒的经典著作《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每个渴望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的人都该读读这本书。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是一本帮你超越自我的生命启示录。生命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某种意义，心灵、肉体、记忆、梦、职业、同伴与婚姻，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像是某种神秘的图腾围绕着你，企图帮助你改变命运。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的作者，心理学大师阿德勒，一生都致力于解密这些元素带给人的重大影响，并首次提出自卑情结的概念。自卑既能摧毁人，也能成就人，利用好它，你便能挖掘内心的巨大潜力，在庸碌的人生中脱颖而出。正如书中所言，我们对一个人的所有期望，能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赞誉，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劳动者，一个值得结交的好友，一个爱情和婚姻的真正伴侣。工作、社交、家庭是人生幸福的三座基石，有一份喜欢的工作，让你衣食无忧，施展抱负。有三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五之星的好友陪你谈天说地，排忧解难，有一个温暖的港湾为你遮风挡雨，分享一切。幽兰操里有句话，合作如兰，洋洋其香，采而配之，共赢四方。行走人世间，常存合作心，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

0: 山奇，水林，锦绣，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睥睨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
5: 冷静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关键环节，全力筑牢汛期水质安全防线；长生营满族乡一满乡豆腐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我区开展清洁能源设备汛期隐患排查，筑牢安全过冬保障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本台消息，针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

0: 其中有效报警240次，怀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体工作人员将监测频次从月度加密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每月定期发布水环境质量通报，确保风险隐患提前识别、及时处置。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杨奇宇：
1: 我们建立了监测预警溯源处置闭环管理机制， 截止到目前信息的240次有效报警 全部在第一时间完成排查响应。通过加密监测和现场巡查，重点断面和水库水质始终保持稳定，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立即启动应急管控，确保问题不过夜。在源头管控方面，
0: 我区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截至第二季度，已完成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排查整改问题排口23处。降雨前后重点检查雨洪排口和污水设施排口，严防河水倒灌引发溢流污染， 同时加大水源地周边环境巡查整治，全面消除面源污染、零散排放、 垃圾堆积等风险隐患。在执法监督环节，查执法联动机制，并联合河北省丰宁县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形成上下游监管合力，聚焦借雨偷排、污水直排、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突出违法行为，依托水质异常线索、投诉举报及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溯源核查、督办整改， 对查实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截至目前开展涉水类污染源执法检查237家次， 出动599人次， 发现问题36个， 均已现场整改。有降雨时，执法人员会立即对重点排口和涉水企业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打击借雨偷排设施停运等违法行为。在位于淮北镇玉道河点位，
2: 监测站工作人员将水样采集后进行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达标。此外，我区与河北丰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在交界断面开展同步采样、协同执法，形成上下游齐抓共管的合力。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紧盯重点水体与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措施，不断提升精细化监管水平，
3: 切实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巩固首都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本台消息，日前长盛营满族乡一满乡豆腐加工厂坚守柴火烧浆纯卤水点制豆腐成功打通城区稳定销售渠道，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 伴随着新订单落地，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 增至2500公斤。 走进位于长盛营村的一满乡加工厂，传统柴锅灶台热气氤氲，浓郁豆香扑面而来，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压制、打包，工人们各司其职，娴熟操作，一道道传统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进。
4: 刚压制完成的豆腐色泽莹白，质地坚实，经冷链装车配送，当日即可送达城区市场货架，端上市民餐桌。北京一满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
5: 我们豆腐的原材料选用本地种植的满乡黄豆和外地采购的非转基因黄豆，咱们这个煮浆、磨浆，咱们用的是汤和居民饮用水。 咱们这个还是卤水点制，传统的柴火煮浆，这种工艺，这样做出的豆腐呢，口感坚韧，豆香浓郁，吃着也十分的地道。”
3: 据了解，一满乡豆腐加工厂成立于2024年，由村的一处闲置厂房盘活改建而成， 已取得区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可同时生产豆腐、豆浆、冻豆腐等产品。此前产品主要供应怀柔万兴市场，销量稳定但拓展空间有限。此次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达成长期供货合作，是企业走出深山、拓展城区消费市场的关键突破。市场扩容带动产能升级， 企业的联农

0: 带农效应也十分显著。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工厂每年在为村集体带来稳定增收的同时，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为近20名村民提供稳定就近务工岗位。通过定向收购本地黄豆，带动30余户农户拓宽销路，稳定增收。北京一满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王福田说：“
1: 自从上这厂子上班了呢，这是月月发工资，咱那个村的家里这儿种点小地儿，打点黄豆，打个1-2千斤呢，回来就是直接卖给他们这儿了，也是不用找销路。”
0: 北京一满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
2: 我们最近呢在注册我们自己的商标啊，随之我们会有扩大生产空间的计划，这个增加啊豆腐皮啊、豆泡啊等啊豆制品的种类。”啊，随着产能的扩大，啊，带动咱们本地的这些个村民啊，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近年来，长沙营满族乡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系统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目前，全乡已建成玉米加工厂、豆腐加工厂，正在加快建设玉米动力厂，后续还规划建设中药材加工厂、有机肥加工厂等。多品类加工主体协同联动，将有力推动全乡1、2、3产业深度融合，补齐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短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长沙营满族乡副乡长黄磊说：“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助力企业拓市场、创品牌、提产能，同时持续盘活村内闲置房屋资源，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集群，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夯实产业基础，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4: 本台消息，8月3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北京怀柔医院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动员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和北京怀柔医院医护人员积极参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备宝贵资源。常年在一线工作的魏向颖也主动加入志愿队伍，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的希望。
5: 我之前也有多次无偿献血的经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很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我们只需要采集一份8毫升的血液就有可能，如果后续配型成功，我也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完成捐献，希望大家像我一样积极参与，正确认识。
4: 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
6: 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深知每一份入库的血样都承载着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北京怀柔医院党委呢，也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党员和职工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符合条件的健康市民积极伸出援手，以点滴善举汇聚大爱，为血液病患者搭建生命通道。”
4: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我区汛期形势严峻，为切实守护群众清洁取暖设备安全，确保今冬取暖设备正常投用，8月4号，区农业农村局抢抓降雨间歇期，联合怀柔镇政府入村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隐患排查与宣传引导工作，提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作人员首先前往王化村开展专项检查。据了解，王化村2019年完成整村煤改电改造，现有清洁取暖设备860余台。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入户普及夏季设备养护知识，重点针对设备现场提出整改提示，同时督促村庄通过广播

0: 常态化宣传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村民及时清理胡同杂物，避免积水浸泡设备。夏季闲置设备务必断电，设备进水后严禁立即通电，需联系专业人员检测维修。设备外机周边禁止堆放木柴、泡沫箱等易燃物品，杜绝火灾隐患。随后， 工作人员走进孟庄村开展煤改气设备更新政策宣讲。 孟庄村2016年完成整村煤改气改造， 现存清洁取暖设备200余台。 工作人员一对一入户讲解设备更新政策，结合多年实际使用经验，向村民分析老旧设备使用利弊，重点说明超期服役设备的安全风险，积极引导村民主动更换使用满8年的燃气壁挂炉，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联动各镇乡、怀柔燃气公司等单位，常态化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排查，养护指导及政策宣传工作，扎实做好非取暖剂设备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各类清洁取暖设备安全度汛，确保群众冬季温暖安全过冬。
1: 妙成镇消息， 为持续抓实抓细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妙城镇高标准推进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第三轮区级核验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据了解，妙城镇共有1648户在账经营性自建房，分四轮开展区级核验验收。本轮工作中， 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整治标准，对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逐户逐项核查验收，重点细致排查房屋附属设施、消防安全等关键点位，逐条核对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全力推进双通道设置、护栏规范、采钢房住人隐患清零工作，确保实现三类突出问题动态清零的整治目标。 在房屋主体隐患整治的基础上，妙城镇纵深开展整治，聚焦自建房高频多发安全隐患，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违规存放使用液化气罐、楼道通道杂物堆积、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排查整改、宣传治理同步推进，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督促整改， 无法及时整改的，建立专项台账，明确实现挂牌消耗、闭环落实整改工作，彻底补齐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短板，持续提升自建房安全管理规范化水平。下一步，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巡查复查工作，严防各类安全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
0: 以精细化、常态化治理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的居住环境。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走进我区龙山全河街道开展无危害社区建设专项检查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带教、座谈研讨等方式，全面检验我区无危害社区建设工作成效。 区爱卫办相关街道社区、村居及物业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全程陪同参与督导。过程中，专家组先后深入龙翔、杨家园、余家园二区三个社区，以优劣对比、一对一实操教学的方式，精准开展工作指导。其中， 龙翔社区作为无蚊害建设试点社区，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获得专家组充分认可。该社区常态化落实积水清零工作，辖区无蚊虫滋生阳性积水，蚊虫密度持续达标，工作台账规范完备，居民参与配合，积极警告，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板。 社区现场分享防控经验，聚焦清积水治本，全民参与共治的核心思路，针对杨家园、余家园二区等问题多发的老旧回迁小区，专家组肯定了集中整治成果，精准指出小区治理短板，明确源头清积水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科学治理思路，纠结台账管理，药剂投放、雨后巡查、分层科普等实操方法。在座谈研讨环节，专家组围绕长效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凝聚居委会、物业、居民三。

0: 南方共治力量，常态化清理蚊虫滋生地，建立顽固问题台账，挂账督办，攻坚治理难点，深化精准科普宣传，扭转居民认知偏差，有效减少相关投诉。据了解，下一步区爱卫办将依托区级专家力量，对辖区社区、公园、单位开展点对点技术指导，持续深耕无蚊害场所建设，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1: 龙山接到消息，为有效清理辖区长期闲置无人打理的废旧僵尸自行车，整治小区公共空间乱堆乱放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龙山街道迎宾路社区创新开展废旧自行车兑换好物惠民活动，以暖心举措盘活闲置资源，助力文明社区建设。活动前期，社区通过小区公告、业主微信群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向居民普及废旧僵尸自行车占用公共空间、滋生安全隐患等危害，详细讲解兑换规则和礼品品类，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居民们主动推送家中闲置废旧自行车，工作人员现场登记查验，有序兑换生活用品，同时引导居民自觉清理楼道杂物，规范车辆停放。此次活动高效清理了辖区存量废旧自行车，有效释放小区公共空间。
0: 好，下面请听一组新闻资讯。
2: 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持有运营的部分项目房源开展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工作，目前意向登记工作已开始进行。此次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8月3日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线路缩短约50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目前，两条快车仅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明后天，北京或有高温天气，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气温升高，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呼，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大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今天呢在饮食故事系列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这就是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那些西餐。哎，这个题目啊特别有意思，它是非主流的，而且呢很多人呢熟视无睹，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身边啊原来有很多的西餐已经中国化了，已经时间很长很长了。对，
0: 我们看它就觉得好像像中国菜一样寻常哈。那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把视角往北移啊，来到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的哈尔滨。说到这个城市哈，饮食也非常有特色，有这样一句话，哈尔滨一大怪，大面包像锅盖。
1: 对，哈尔滨啊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你看很多人啊到哈尔滨

0: 去玩哈，不光看这个太阳岛，看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玩完了回来呢，您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您就会发现每个人啊手里头提两个小麻袋，这个小麻袋呢，一个呢有多大呀，基本上是篮球那么大，
1: 对，
0: 哎，不过它不是圆的，是半圆的，像这个半个篮球这个样子，哎，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就赶火车。那么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大锅盖啊，
0: 哎，对，它呢是哈尔滨人叫大列巴，实际上我们理解啊就是一巨大的面包。
1: 对，这个列巴是来自俄语哈，它是音译，
0: 哎，列巴是俄罗斯的这种风情，
1: 对，
0: 哎，
1: 他们管面包就叫列巴，
0: 对，慢慢呢现在呢这个名称啊已经本土化了，你像哈尔滨人啊把这个东西也叫列巴，
1: 对，因为我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8年哈，我的家乡和这个俄罗斯也很近。我们小的时候在生活中有一些词汇就是音译过来的，比如说水桶，家里人会叫把那围兜拿过来，
0: 太溜，
1: 围兜拿过来，就是音译。还有就是你看那小孩，对，不拉几，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接近，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互通有无，包括语言上的这种那熟悉的一种饮食。刚才崔老师说到了在哈尔滨面袋子的那种质地的袋子，
0: 小帆布似的，
1: 对，
0: 看着特别结实。
1: 其实这种列巴哈看上去挺大气的，但很多朋友一吃稍微有一点失望。
0: 它的口感跟您想象的面包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哈，他认为面包是什么呢？是一种点心。
1: 对，
0: 哎，面包是什么味儿的呢？是甜味儿的，
1: 香甜的，
0: 哎，
1: 酥软的。
0: 对，面包什么时候吃呢？是这个当点心吃，当零嘴吃，哎，是这样的，他把面包归成这类。
1: 对，
0: 但哈尔滨人不是，哈尔滨的列巴呀是一种主食，它的口味呢一点不甜，而且是微酸的。它是这个拿一种小麦啊经过什么呢，这个啤酒花发酵的，所以呢有那种酵香味儿，而且呢这个很大，哎，哈尔滨当地人啊是把它买回家当主食吃，这一个列巴基本上够一家人吃上3-5天吧。
1: 对，它当主食吃，所以说它没有那种香甜的味道，而且口感呢也比较硬。
0: 对，
1: 因为它比较耐储存，它比较干。其实您如果去天津的启士林这样的西餐，它也分为俄式啊、意式、德式的，它在一楼也卖这种大列巴，您还能看到这个痕迹。
0: 天津的我没注意哈，北京啊我注意了，北京也有一些西餐厅啊是这种俄式的，哎，它也卖列巴。不过说实在的，那个列巴哈从体积上来讲比哈尔滨的小得多，从口味上来讲也不是哈尔滨那个味道。
1: 对，其实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哈，无论那个风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尝一尝，
0: 哎，最好尝尝。另外呢，说起尝尝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您吃这个东西啊可能觉得不顺口不好吃，也可能是您口味没有习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怎么讲呢，吃法不对，或者叫不会吃。因为每个东西啊它有它特定的吃法，您要是像平常的您那么吃啊，可能呢口感就未必那么好。就比如说这个大列巴啊，大列巴如果说您买回家去您就给它切成薄片当点心这么吃啊，确实是不太顺口，
1: 索然无味，还觉得累腮帮子。
0: 对，是那么回事。当地人啊他不是这么一吃法。
1: 当地人应该怎么吃呢？
0: 他怎么吃呢？他是首先哈，他买回去啊他要烤，哎，现烤现吃，现烤呢他就松软了，而且呢带着这种焦香味儿。另外呢他并不直接吃，哎，他可以怎么说啊，比如说吧，上头抹黄油。哎，你哈尔滨嘛，它这也是受西餐影响嘛，抹黄油，你抹上之后再烤，它就滋润了。哎，另外还有什么？你比如说给小孩吃哈，我就体会过，哎，这个吃起来口感很独特，而且很好吃，就泡热牛奶。哎，你煮一碗这个滚烫的牛奶，你把这个列巴呀切成片之后搁里头泡，泡完了以后你吃那个东西口味它是很筋斗的。哎，而且呢这个列巴上啊吸足了那个牛奶，达到那种饱和的状态，哎，口感非常别致。
1: 所以说哈，一种食材一道美味你必须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哈，有和它配伍的东西，它的这个光彩才能够散发出来。
0: 哎，对，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啊介绍了哈尔滨的列巴。想说的呢不只是列巴，而是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碰撞，这种交流。

0: 哎，在哈尔滨呢，不光有列巴，还有一个什么呢？跟列巴搭配的哈，算是什么呢？这种绝配，
1: 嗯，
0: 叫苏泊汤。
1: 对，其实当地人更多是把它叫红汤。
0: 红汤，哎，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也是受这个俄语的影响哈，在俄语里头啊，把所有的汤啊叫做苏泊。
1: 嗯
0: 嗯，实际上它是什么呢？大概在这个1900几几年啊，很多的俄罗斯人啊，那阵儿呢，他就来到哈尔滨啊来生活。来生活以后呢，他呢就是跟当地的中国人啊，实际上是散居在一处。
1: 嗯，
0: 哎，比如说吧，哎，这个你家的邻居可能就是一个这种俄国人。哎，俄国人，那么呢，他这个邻居之间啊，有的时候就有这种交流啊，他生活在一起嘛，
1: 嗯，
0: 哎，他就听他们呀，把这个汤啊叫做这个 soup，
1: 哦，
0: 哎 soup， 但是呢，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他在这后头又加了一个汤字儿，
1: 哦，
0: 啊，他就变成了苏泊汤，就这么一个音译，
1: 嗯，有音译过来的，也有自己语言的哈，合在一块儿呢，就叫苏泊汤。
0: 哎，对，哈尔滨这个苏泊汤怎么回事呢？它呢，实际上啊是受这个俄国红菜汤的影响，不过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俄国的红菜汤要搁什么呢？它不光是要搁洋白菜啊、洋葱啊，你看哈，它呢还要有什么呢？这个香叶，
1: 嗯，
0: 哎，还要有什么呢？牛肉粒儿，哎，牛肉粒儿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喝的时候啊，它上的㧟一大勺的奶油
1: 哦，黄油，
0: 哎，奶油，
1: 这个奶油
0: 跟黄油还不一样，它是牛奶上头的那层油，
1: 哦，而不是动物脂肪，
0: 对，不是的，不是那个，嗯，那层油。哎，你看有一次我记着在北京桂宾楼饭店啊，他那俄罗斯美食节，
1: 嗯，
0: 请的是俄罗斯而且是莫斯科的厨师来做的，我喝了他的那个。他们做的纯俄国式的这种红菜汤啊，口味不一样。
1: 您觉得口味差在哪儿呢？
0: 浓烈，而且真是一大勺子奶油给你搁在上头，就一球。
1: 其实这种饮食的搭配哈，为什么他放一大勺的奶油？可以理解。你想啊，俄罗斯哈，包括这个哈尔滨，它纬度比较高，
0: 嗯，
1: 就是
0: 寒冷，
1: 冬季漫长，
0: 嗯，
1: 所以人是需要热量的，
0: 对，
1: 哈，嗯，它一定是从一碗汤开始，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从喝汤开始就把热，
0: 这种现代化叫什么重口味，
1: 重口味高油脂，
0: 对，
1: 嗯，
0: 哎，但它发展到哈尔滨啊就变化了，为什么呢？比如说吧，哈尔滨啊做这个汤啊，它虽然是也搁什么这种红菜，搁这个洋葱。搁什么洋白菜，甚至也有香叶，
1: 嗯，
0: 但是一般呢不再搁这勺的奶油了。
1: 对，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那么需要热量了，
0: 哎，
1: 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哎，另外呢，它也不光是纯用牛肉，也有用猪骨头熬的，
1: 哦，
0: 有用猪肉的。
1: 嗯，
0: 它已经是
1: 本
0: 地
1: 化
0: 了。所以刚才咱聊到这个列巴哈，哈尔滨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这吃列巴的时候是要蘸这个苏泊汤的，
1: 嗯，就是让这个列巴变得滋润，
0: 哦，哎，他吃的时候是把这个列巴切成片蘸着这个汤吃，
1: 哦，
0: 是这么一个吃法，
1: 这样口感就改变了，
0: 哎，口感它很怎么说呀，啊，就不那么干了，
1: 哦，
0: 哎，而且呢又那么软糯了，嗯，
1: 所以说哈，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比如说真的去哈尔滨了，你单纯的拎着一个列巴还不够，
0: 嗯，不够，它很多成龙配套的东西，
1: 嗯，
0: 哎，像咱们知道哈，哈尔滨呢有一个怎么讲呢，很有代表性的商场，哎，叫丘林公司，
1: 嗯
0: 嗯，这个丘林公司啊应该也是上个世纪初就在哈尔滨落地生根了，
1: 老字号，
0: 哎，老字号，当时的一个俄国人开的，
1: 嗯，
0: 据说呀当年的服务员全是这种俄国人，
1: 俄罗斯人，
0: 哎，俄罗斯人穿着这种俄式的小裙子啊，非常有礼貌啊，好像因为我的父亲呢，五几年是在哈尔滨上的大学，
1: 嗯，
0: 他给我讲他上学的时候，丘林公司的所有服务员都是俄国人，
1: 哦，
0: 这样
1: 很漂亮的，
0: 很漂亮，当时就觉得属于西洋景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那么你到了这种丘林公司啊，您可以买到很多的跟这个列巴有关的东西哈，
1: 嗯，
0: 比如说有一种香肠叫里道斯红肠，
1: 对，
0: 哎，是这种干的，是吧？
1: 嗯，
0: 啊。而且呢，它那个香肠呢，跟咱们的香肠不一样，它是熏的。
1: 哦，对，是有一股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0: 对，很独特的那种里道斯红肠哈，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1: 而且里面一定会有那种大的肥肉块。
0: 哎，对，大白颜色的，
1: 嗯，
0: 吃起来特过瘾。
1: 但是后来哈，它的这个产品也经过了改变调试，
0: 嗯，
1: 比如说人们可能不再喜欢这种大的肥肉块了，
0: 哦，
1: 所以就有瘦肉肠，
0: 哦，
1: 你也可以自己去挑选。
0: 哦，对对，我还记着我到哈尔滨啊，一次每次都是买2斤2斤的里道斯红肠。
1: 对，当地最有名的是里道斯红肠和丘林红肠，
0: 嗯，哦，
1: 后来就
0: 丘林红肠
1: 啊，分道扬镳，成为两个派系。
0: 哦，
1: 嗯。

0: 秋林红肠是瘦的是吗？
1: 也有瘦的也有肥的、
0: 哦、
1: 但是是就这么两派你可以选、
0: 哦、
1: 还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哦。嗯，对，这个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属于哈尔滨特有的这种饮料哈、
1: 嗯、
0: 啊，
1: 叫格瓦斯。
0: 格瓦斯，对、
1: 哦、
0: 据说是啤酒花发酵。
1: 它确实是你在喝这种一种饮品哈。
0: 啊，对、嗯、所以呢我觉得你像这个大列巴呀什么李道斯红肠啊，然后您再来碗苏泊汤，特别有哈尔滨的这种意味、啊、
1: 对，就有俄罗斯那个西餐的风情了哈、啊嗯嗯。那说到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这些美味的西餐还有哪些呢？现在我们南下哈，来到澳门的美食。说到这个澳门特色的美食，很多朋友会想到马介休。
0: 嗯，马介休很独特。哎，包括你看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哈，就问马介休是什么，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写了马介休。
1: 嗯，
0: 哎，因为我觉得马介休这个吃食啊跟澳门啊有这种很独特的渊源。马介休是什么呢？说白了吧，它就是这种腌的大银鳕鱼干儿、
1: 哦、
0: 啊，不过呢是拿盐呐、啊、腌的很咸的这么一种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哈，澳门呢最早呢它是跟这个葡萄牙呀有这种往来哈、
1: 嗯、
0: 哎，葡萄牙的水手他们远航的时候带什么呢？就是这种银鳕鱼，然后腌了，腌完了以后呢，他到哪儿之后掰下一块来呀、啊？哎，比如说哈，这咱们只能是推测哈。
1: 嗯、
0: 哎，他在就着面包啊，就
1: 有点像那种露菜，
0: 哎，
1: 切想似的。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哎，可是到了澳门以后呢，他落地生根，他怎么做呢？把这个马介休啊，给他切成了小丁儿，然后再发，发完了以后呢，可以炸，哎，可以蒸。还可以做成汤，
1: 嗯，
0: 哎，就变成了一种食材，做成各种各样的菜。
1: 哦，
0: 你像澳门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马夫威廉马介休，哎，听这名字很绕哈、
1: 嗯，
0: 我给您分享分享它怎么做的啊，很有意思。首先一个巨大的圆面包，跟大皮球似的，你看又跟列巴差不多、
1: 嗯，
0: 不过这是一整圆的面包，中间呢给它掏空了。掏空了，把这个刚才咱们讲哈发起来的这个马介休丁啊，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喝的那个奶油蘑菇汤，
1: 嗯，
0: 哎，跟这个会有点像奶油蘑菇汤的这么一种东西，搁在一块儿，哎，熬完了倒到这个面包中间，上头呢再打一个生鸡蛋，
1: 哦，
0: 哎，所以呢它是这个怎么讲呢？可以理解成是一碗浓汤啊。不过呢是很鲜美的，因为它里头有这个鳕鱼丁嘛、
1: 哦、
0: 但它跟鱼啊又不一样，它是腌制过的，所以口感很筋斗。
1: 嗯，
0: 哎，那么这个菜呢，我觉得好像只有澳门有。
1: 它这个容器是那个大皮球一样的面包，
0: 圆的大皮球的面包，这个面包本身可以吃的、
1: 哦，
0: 哎，比如说您，嗯，这么说吧，您一边喝汤一边就把边上那面包掰吧掰吧吃，
1: 倒是不浪费、啊，
0: 不浪费，不浪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澳门的马介休，
0: 嗯
1: 嗯，如果您有机会去澳门的话，也可以尝一尝这道美味哈。其实很多朋友去澳门可能奔着一种点心，另一种美食去的，这就是葡式蛋挞。
0: 嗯，蛋挞、嗯，咱们这蛋挞是在什么地儿卖呢？甜品店，
1: 嗯，
0: 是吧？感觉很高端。甚至好像有点小资那种感觉似的哈，我呢到澳门去啊体验了一下，哎呀，在澳门吃蛋挞的感觉就有点像咱们怎么讲呢，吃油饼喝豆浆啊。我是专门去找了那个蛋挞的发明地啊，据说嘛当时有一家
1: 店非常有名，
0: 非常有名，他那个店啊就是一个摊位，你理解成这个蛋挞是怎么一个吃法呢？就是在这个店门口啊，一条一条的那个木头条钉的那么一个桌子，哎，之后呢你来两三个蛋挞哈，然后就给你那么一个小纸的那种盘，
1: 嗯，
0: 拖出来，然后你再买一杯这个叫丝袜奶茶，就吃早点。
1: 哦、
0: 就这么简单，就没有别的，
1: 是豆浆油饼的感觉、
0: 啊、对吧，就等于是来仨烧饼来碗豆浆、
1: 嗯、
0: 到澳门呢变成仨蛋挞来个丝袜奶茶，就这么回事，而且好像价钱也不贵，
1: 嗯，
0: 一点那个说咱们得在一个什么
1: 高大上的感觉，
0: 哎，高端写字楼里头啊，很时尚那种感觉找不到，
1: 对
0: 啊，就非常市井的那种感觉。
1: 嗯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饮食文化哈、
0: 嗯、
1: 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甜的、
0: 嗯、
1: 是软的，我们自然而然就按照我们的这个
0: 理解
1: 给贴了标签，觉得那是点心，
0: 对，
1: 但到了澳门你发现它是一种很寻常的食材，
0: 对，所以这一、
1: 嗯

0: 一般来说哪种食材或者说哪个吃是哪的菜，就看他当地老百姓怎么吃。
1: 嗯，
0: 当地老百姓他不能老玩那个高大上的那种感觉啊，哎，所以他是很接地气儿的。
1: 嗯，
0: 就像刚才哈，咱还想回来聊聊这个马介休哈。刚才说的那个菜在别的地儿我是没见过，不过北京啊，特别是近年有一些个做北京菜的餐厅，他推出了一道菜非常像刚才说的那个马介休。
1: 什么菜呀？
0: 是什么？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别扭。
1: 哦，叫别扭
0: 啊，很别扭。
1: 他为什么叫别扭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呀，当时是慈禧呀吃过这道菜，慈禧觉得这道菜很别扭，于是乎起名叫别扭。
1: 它也是外面是个面包的烤的那个壳，里面放上一种汤吗？
0: 不是，它那个外头是一个面包，不过不是圆的，是方的，
1: 嗯，
0: 四四方方一大面包，里头搁的不是汤，是什么呢？咖喱鸡块。
1: 哦，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么早中国就有了面包吗？慈禧还吃到面包了呢？
0: 嗯，慈禧吃过面包。您像哈，这个现在很多人逛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的最西端就挨着那个超市了，那儿有一座楼。哎，那个楼是西式的，那个就是当时慈禧盖的西餐厅。
1: 哦，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的清朝宫廷哈，这个饮食已经相当的丰富了，
0: 相当丰富。而且呢，在现在故宫里头有清朝时候的整套的西餐餐具。
1: 哦，
0: 不光清朝，其实这么讲吧，北京人吃西餐的历史比美国都长。
1: 这话怎么讲
0: 啊？因为是当时明朝末年利玛窦神父来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把西餐带到北京。北京和平门附近有一个大教堂叫南堂，
1: 对，
0: 当时那个就是明朝末年修的，那周围都住的一些老北京人哈，他们的饮食受那个教堂影响很深。
1: 哦，所以说啊，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其实也是通过饮食来进行的。
0: 对，实际上人类它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知识，你不觉得它远的地方来的，而且时间并不很长。比如说吧，窝头是这种很大众哈，很低端的哈，其实不是，它大概其啊就是玉米这个食材啊是墨西哥的。
1: 嗯，
0: 哎，它清朝初年才进到这个中国，
1: 明末清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
0: 哎，对，是那么一个时代。而且那阵刚进来的时候呀，属于这种宫廷饮食。
1: 为什么叫玉米呢？一开始是御用的玉。
0: 哎，特别是现在苏州语言里那还能分出来，因为苏州话这两个音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还是御用的那个玉。
1: 嗯，
0: 叫玉米。
1: 所以说哈，在明朝的时候人们原则上是吃不着窝头的。
0: 吃不着啊，到了大概清朝的中晚期，它才大量的种植，变成这种北方整个老百姓怎么讲呢，这种糊口的这种粮食。
1: 嗯，
0: 实际已经很晚了。那么你现在你拿一个窝头，你说是西餐，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你看，想想你像在肯德基啊这种快餐店里，它是不是有那种煮玉米啊？
1: 啊，对呀。
0: 你看它留着这种痕迹。
1: 嗯
0: 嗯，还比如说一道很简单的菜哈，西红柿炒鸡蛋，
1: 这是咱们特别家常的一道菜。
0: 特家常哈，嗨，西红柿炒鸡蛋，你说谁没吃过，谁没做过？但你仔细想想，你像在我小的时候啊，西红柿都不这么普遍。
1: 嗯，那个时候西红柿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
0: 不是不是啊，
1: 哦，
0: 而且那会儿西红柿的味道跟现在口味不一样。
1: 嗯，
0: 它有一种很刺激的那种味儿。
1: 就西红柿的那个梗的那个地方，
0: 有点像秧子似的那种味儿。
1: 哦，
0: 啊，原来整个西红柿都是那种味儿。
1: 嗯，
0: 现在呢，经过培育呀，经过改良啊，哎，已经没有那种口味了。
1: 对，
0: 哎。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遗憾，就当时那种西红柿的那个味儿也不见了。
0: 对，咱们所谓西红柿味儿就是那种味儿。
1: 嗯，
0: 你像哈，西红柿这大家知道哈，西红柿门也叫番茄，典型的西餐调料，实际是到了民国时代，大概就三四十年代才开始用这种食材。但是西方人呢，他吃西红柿跟咱们方法不一样。
1: 对，
0: 他除了生吃，他是会怎么吃呢？烤着吃。
1: 对。或者焗着吃，
0: 啊，
1: 蒸着吃，
0: 哎，搁上奶油。你像咱们也都到这个欧洲去旅游哈，
1: 嗯，
0: 你看他吃早点的时候，那西红柿切一半，然后抹上奶油烤。
1: 对呀，啊，都是蒸的，皱皱巴巴的西红柿。
0: 啊，对，他是那么一个吃法。
1: 嗯，
0: 你看把这种西餐食材跟最普通的鸡蛋一块炒，这个工艺又是中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很普通哈，但是它实际上
1: 是，其实哈，就像崔老师说的一样，饮食就是文化。您司空见惯的食材，您平平常常的家常菜里面都有文化。

文化都有故事，还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下次您吃这些寻常食材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讲的故事。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时代过去了，1960年里，现在多少年，大家算数很好的话，可以算算九三十岁了。对，这首歌已经30年了哦，不是30年的歌，是96年的时候黎明被誉为四大天王。那时候我们觉得这四个男子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真是撑起香港娱乐圈的半边天地哈。现在依然是的，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焦虑。 这四个人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没有焦虑吗？他们到底谁更厉害一点，他们的未来的事业是唱歌多一点，演艺多一点，那他们的唱片电影票房他们会焦虑吗？经纪人当然也会为此焦虑，他们自己也会焦虑哈。我们今天提到的关键词焦虑，是的，对吧？时间会考验一切的。 96年的时候呢，四大天王就被定义成四大天王。这首歌是来自于黎明演唱的，叫做等不到天昏地暗。有些时候我们非要等一个结果，其实等不到的，
1: 你不如不要特别用心去等这个结果，你跟他一起相处就好了。一直在跟我们聊天的好朋友，大家听到了非常好听的女的声音，女生女的
0: vocal 啊，来自于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Hello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希望大家
0: 面对焦虑的方法，面对焦虑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个比较重要哈。大家最近 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焦虑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进行聊天啊，十分欢迎大家的光临啊。听完这首歌呗。
1: 是的，
0: 好听
1: 好听，真的不错。

0: 我们今天正式进入话题探讨环节，这个环节是放松的，是朋友式的交谈，希望大家带着自己的疑问和自己的收获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焦虑说明书，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标题，最近你焦虑了没有？你正在因为什么焦虑？我们另辟蹊径，我们拿了一本焦虑说明书帮大家分析分析，其实是蛮好的，也是把我们累够呛，想这题目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是大家各自不知道的。
1: 对，当我们就是焦虑这个词其实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边
0: 啊，
1: 可能十年前我们还不这么说焦虑呢。
0: 十年前林老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担心担忧叫什么？
1: 十年前我们
0: 没有焦虑，
1: 就
0: 十年前也没有原生家庭这个词，都没有想过。十年前
1: 比较少哈
0: 啊，
1: 可能15年前就更少了，
0: 更少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对于情绪的这种感知，或者说普遍的这种表达，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
0: 对，
1: 而且大家普遍拥有了很多去感知、觉察、澄清、描述、分享情绪这样的能力。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情绪感知力是提升了。
0: 是的，
1: 嗯，
0: 以前也就是顶多我今天心情不好。
1: 啊，对，烦着呢，
0: 烦着呢
1: 啊，对
0: 啊，对吧？
1: 烦躁、郁闷。
0: 老周今天我不去了，我烦着呢啊
1: 啊，对
0: 啊，老周你别来了，我烦着呢，就是那种烦着呢，对吧？情绪不好，但是现在知道的焦虑会困扰着我们，
1: 是
0: 有了新的升级的词汇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每一个对应的这个情绪的词汇背后，它包含的这个意义其实也就更广泛了，更充分、更丰富。是这样。
0: 我们今天在直播之前，其实我一直用抖音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搜索周准哈。欢迎大家的关注。对，然后。其实我们在分析我们的怎么去打开这个话题，林老师其实提到了年龄，提到了性别和阶段，这个特别重要，还有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刚刚您说分享的哈，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了解了，您分享，您 push 给我们好吗？
1: 首先我们当说到焦虑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去知道它的定义，就是什么到底怎么样就被称之为焦虑。焦虑呢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被唤起的一种状态。
0: 被唤起的一种状态。
1: 当什么时候会被唤起呢？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定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比如说明后天的工作。我为什么会焦虑呢？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是突然出现的，我不知道的。
0: 不确定的。
1: 如果对于我确定的知道是什么，我可能不叫焦虑，我可能会觉得哦，那他可能会有一点繁重，或者说他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紧张感，我是不是可以去面对？就是他那是，或者我会有一些恐惧，它是很具体的，很具象的，你知道它是什么，就好像你在非洲丛林里哈，丛林里 对面跑出来的已经是一只。
0: 大家想想，非洲丛林对面跑出来一定不是一只小猫，对吧？大家就是这个恐惧，这个焦虑的，
1: 这种恐惧就是很具象，
0: 对，很具象。
1: 但是你在丛林里，你只听到沙沙的风声，自己的心跳声、脚步声，那个时候你的恐惧会放大，然后同时其实你非常的焦虑的，
0: 对，
1: 那种是一种弥散的焦虑
0: 啊，
1: 而且你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你越焦虑吧，不安、恐惧，它其实都是。杂糅在一起。
0: 对，您刚刚描述的这个场景，就像是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放大那个结果一样。
1: 是的。
0: 其实最后出现的是队友，是我们的队友领队从那个草丛里出来的，拿了一个汽水，说这是当地的很好的汽水啊。
1: 哎，如果这一瞬间出现了，你的心情立马就切换了。
0: 对，就明朗了许多，晴朗了许多，
1: 对
0: 吧？
1: 对，如释重负。
0: 对，是如释重负。
1: 惊喜。
0: 对。
1: 欣喜若狂。
0: 啊，是吧？
1: 所以其实
0: 你现在丛林里那么热，然后你刚刚是恐惧，口渴都忘了，然后领队拿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有颜色的汽水，然后碳酸饮料甜的那种当地的那种，你还有那种二氧化碳，啪那个声音，然后大家说一瓶可口可乐，它卖多少钱？当北欧卖的更贵，对不对？那比如说它3块钱的这个价值，它第一口是2.5块。 真的入喉那一刻那个冰凉的那个感受对吧、
1: 哦、
0: 所以让就是有时候吃一点东西、
1: 嗯、
0: 喝一点你喜欢的快乐水会让我们让焦虑慢慢放缓和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刚刚林老师说明天的工作后天的工作、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有不确定的时候你会焦虑说明天来的多少人没有统计过那个谁那个林老师哎台下有多少人啊

0: 他就问那个主办，没有，我们包了是1000人的场。
1: 嗯，
0: 他就说，有1000人，我要准备1000人那个场合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当事情明确了，其实我们知道该面对的是什么。
0: 是的，嗯，然后都差不多了，明天本来定的是9点半开始这个演讲，PPT 也做完了，
1: 嗯，
0: 晚上10点钟，合作人帮团，对不起啊，我们那个场地变了。你说你焦虑不焦虑？来了，
1: 嗯，是的，
0: 你就会问你变哪儿去了？多远啊？我本来是定的什么车，不是要换呢？什么有可能啊？一系列的焦虑就延续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就是焦虑的产生。
1: 这对，如果这个部分说清楚了之后，其实你会转变成为任务。就当一切还不明朗，就说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地点有可能变，人数有可能变，主题还有可能变呢。
0: 然后就我就说，那以不变应万变。
1: 对对对，那也只能是这样了。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开解自己嘛，正在开解自己，所以其实就是焦虑它其实每时每刻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你比如说以前，以前你会把对，现在随着我们越来越默契，
0: 熟了，
1: 然后这个越来越了解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进度，时间就会越来越晚。哦，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会对这个部分有一点点焦虑，因为我自己看到题目的准备时间变少，
0: 了解，
1: 因为我也要去熟悉这个题目。哎，但是现在我发现合作哈，然后这个部分你会觉得这个焦虑感在降低，
0: 对，就是你熟悉了，更融洽了，
1: 对，
0: 不那么紧张了，
1: 对对对对，一个是对于题目，还有一个准备时间，还有对于合作伙伴，因为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对彼此的这个画风哈，这种风格越来越熟悉，
0: 了解了，
1: 对对对，而且也会很有底气的知道，哎，我如果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好像对方可以接下去可以说很多，
0: 我也是一样的
1: 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当他说着说着的时候，话题可能自然出现，哎，一次一次这样的配合之后，我觉得，哎，这个部分就是焦虑感就会慢慢一直在降低，所以现在基本是有很期待的心情来做这样一个节目。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焦虑说明书上有一行
1: 啊，是的，
0: 咔掉掉不用看了，大家应该有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我们关系也好，工作关系、合作关系、亲子关系、亲密关系，其实就是你熟了之后，你觉得合适不合适，你能不能知道对方接不接得住你的情绪？这个挺重要的，大家有没有这种良好的感受，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哈。有的朋友这个空瓶子说到碳酸饮料，他就送了一个碳酸饮，不是，送了一个最好看，谢谢你，谢谢你们喜欢听黎明唱那首歌《等不到天荒地老》哈。然后5609说，焦虑的本质，是内心期待和现实的落差，有可能，其实是的。就是也有可能是你对于这个事情不确定性你产生的恐惧。哎，说到恐惧了，我焦虑听到了，你在讨论我。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0: 恐惧不服，恐惧出来了，还有我呢，人类正在被我困扰着呢。林老师，焦虑和恐惧是两个概念，还是相同的，还是等级扩大了？
1: 焦虑和恐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面对同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人表现出来是焦虑，有人表现出来是恐惧。
0: 哦，跟人有关系。
1: 对对对，跟我们过去的经历。
0: 比如说咱两个人，就是我表现，您表现焦虑，我表现恐惧，你说一个话题。比如说
1: 这个部分我想想看啊。
0: 大家也想一想，就是焦虑和恐惧它在具象上会有。焦虑也许就是你还能控制。我的感受就焦虑说，顶多是这个样子。恐惧是他就会紧张了，就是心跳就加快，整个人心率受损了，那就那种感觉，是吧？大概是影响的级别不一样。
1: 对，恐惧呢可能更会触发我们底层的，或者说我们古老的原始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因为喜怒哀惧是我们最基本的四种情绪，四大情绪。
0: 喜怒
1: 哀惧。
0: 哀惧，喜怒哀乐被惧赶走了。
1: 喜嘛，喜嘛。喜就是乐嘛。
0: 喜怒哀惧。
1: 喜怒哀惧。

0: 这是四种最基本的情绪。
1: 但
0: 其实焦虑是在这个四种情绪之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比较复杂的多元的情绪组合。
1: 嗯，
0: 其实焦虑里头本身会包含一些恐惧的部分。但是因为恐惧它为什么说是最原始的一种情绪呢？就是当我们感受到恐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脑干的部分，我们是要准备在后面，就是脖子连接着我们脖子中枢脊柱的这个部分，就是要准备随时逃跑或者反击或者僵直不动的。因为它年头很长嘛，像一个情绪当中的老大哥。从远古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有这种情绪了。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焦虑，它是慢慢的随着我们人的这种进化之后才出现的这种比较复杂的一些复合性的情绪。所以它里面是包含着恐惧的啊，包含着。
1: 是的。大家特别聪明。说简单一点就是轻一点是焦虑，严重一点是恐惧。说的也挺对哈。然后说知道一个新词叫喜怒哀惧，谢谢林老师。
0: 谢谢。好好学啊。
1: 对，大家很棒。对。
0: 是，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去找那个普拉奇克情绪轮。
1: 普拉奇克情绪轮。
0: 就情绪轮的这个名字叫做普拉奇克，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在这个情绪新的几种情绪，以及由它的一个轮盘像一个花的花瓣一样分成不同种情绪，大家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当我们对
1: 好想去看一看呢
0: 看一看，让你的豆包
1: 可以把那个花给它摘下来。让你那么多颜色，让你不长了。我发现大家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苦中作乐，一些自己的一种小情绪是非常聪明的方法。
0: 是
1: 的。你看刚刚我说那个花朵，其实我让大家其实是一种广播传播学的一种形式，弱传播。你看我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笑声，一个把这个花摘下来，大家就会哦也好像是一种方式。
0: 对。
1: 但是焦虑还在。只不过我们跟他学会了跟他相处，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经验发生了变化。是吧？
0: 是的。如果我们随时都可以跳出来哈，
1: 哎，
0: 然后以一种另外的方式，好像一个旁观者的方式来看待他的时候，
1: 对，
0: 你看你突然间跳出去，变成一个意境就不一样了，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情绪也会发生变化。
1: 是，那个，
0: 您刚才说到的这点，就让我想到，就是其实，焦虑当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几个角度，我们是可以去感知它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有些人肠胃不太好，就是常常会有紧张、焦虑的情绪。
1: 肠胃不太好。
0: 肠胃不适啊，比如说孩子他想到今天要去上学了，他肚子疼。
1: 他是真肚子疼。
0: 他是真的觉得疼，但是他其实肚子有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
1: 只是他的一个反应，身体的躯体化反应。
0: 对，躯体化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觉得脖子和这个肩膀很尖，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消耗。对对对。也有可能有的人会有头疼，就是可能每个人体是在帮我们负担着呢。
1: 是。
0: 对。
1: 刚刚这个一个叫做若兰的朋友说叫心脉受损。中医上叫做心脉，就是焦虑嘛，对心脉受损。对，是的，太棒了。
0: 哎呀，果然高手都在民间。
1: 对，大家都非常好，大家可以随时互动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应该客观的看待焦虑，接纳本质，区分类型，理性应对。其实这就是理论了哈。

0: 也希望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哈。那个他说要学会与焦虑共存了。
1: 嗯，是的，是的，
0: 是吧？
1: 焦虑无处不在，
0: 就是我们心情太容易不好了，一个意思。
1: 其实说到这个焦虑无处不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说到了焦虑的一个，或者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焦虑，叫做适应性焦虑，也叫正常性的焦虑。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人面对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预知的状况的时候，它的这种焦虑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去做一些应对。
0: 对
1: 啊，就是比如说不太确定的一些任务
0: 啊。
1: 对吧？然后比如说，要上台演讲
0: 呀，
1: 啊，那肯定就是会有一些焦虑紧张
0: 啊。那我可有经验，我有经验
1: 啊，对吧？
0: 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那是小的时候啊，
1: 嗯，
0: 小的时候那个穿了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妈妈心灵手巧，
1: 嗯，
0: 妈妈谢谢你。
1: 嗯，
0: 然后穿的裤子一定裤线笔直，用电熨着那种插电的熨斗那种，哇，那贴在舞台上，
1: 嗯。
0: 然后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人那就真的是焦虑，那这焦虑的不行了，
1: 嗯，
0: 腿一直在抖，那裤线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那裤线是可以看到动的呀，
1: 哦，
0: 因为那个裤子是有缝隙的，不是那种紧身裤牛仔裤，它是那个裤线的在抖，
1: 啊，
0: 然后妈妈说正常嘛，妈妈因为也是教音乐的老师，她正常，你的腿次数多了，你有了经验了，你也就不会再抖腿了啊，这是你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的一个什么那个身体的表示准备。那个时候没有提字器啊，林老师。
1: 哦，
0: 我们说演讲像现在有提字器没有的 ？No， 没有，全靠背。
1: 对，都是得背出来。
0: 背完之后呢，厉害的小朋友，厉害的小主持人可以把那个背的话当成自己的话讲出来。
1: 啊，
0: 我那时候就很厉害哈，有些小朋友，有的人就是背过。然后背，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欢迎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这个晚会现场，大家晚上好。接下来呢，有请，忘了
1: 啊，
0: 或者是有的人是严格来说两个小朋友，那个一人一句哈，都背的，
1: 哎，对，一人一句。
0: 比如加一个特别好玩的，比如说尊敬的各位领导，那个亲爱的同学们，
1: 哎，
0: 我们一起，大家我后边有一个逗号，加一个呵呵，
1: 哦。
0: 如果逗号有一个呵呵，那呵呵是男生要说的
1: 哦。
0: 如果那个男生当时忘了这个呵呵，这个呵呵不重要，哈哈嘿嘿，这个语气的助词，
1: 嗯，
0: 那个男生忘了，如果女生如果记得的话，她可以补一下啊。今天哎，这个就是考验，你看这个就是来的。如何自由发挥，其实是我们面对这个场域场景以及这个对象感，你建立了你自己发挥这个呵呵可以没有。
1: 嗯，
0: 是吧？就是照稿读
1: 是
0: 和把照稿子的内容放在心里，自己出来一个轮廓，不就是 AI 和我们正在干的事情吗？
1: 对，是的。
0: 大家别老呵呵啊，节目就是呵呵，该你了啊，到我了，呵，不是我说吗？
1: 嗯，
0: 对吧？大家一定要灵活，就是
1: 是
0: 焦虑，就像大家说的，怎么也显得不是那么被动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就是当我们意识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干预，然后我们可以去应对，然后随着这个次数我们越来越熟悉减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0: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在林老师在说，我也在焦虑，赶紧去，马上回来。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
2: 请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今天我们聊焦虑啊，这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其实刚刚跟我们的这个林老师开玩笑说，就我们就是去别人待腻的地方看看他们怎么焦虑的，也是旅正说明了焦虑无处不在。
1: 对、啊、是的
0: 是的，
1: 其实焦虑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情绪，嗯，我们正常人都有。
0: 嗯哼，
1: 嗯，那如果它变得很严重，或者是它弥散，就是它在很多的场景之下，这种焦虑时，这种情绪都会出现、嗯、那可能才是我们需要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情况、
0: 嗯、是的，
1: 比如说就是广泛性的焦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是就会感觉莫名的焦虑，
0: 广泛性的焦虑，莫名就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1: 莫名的觉得好像哪儿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0: 啊、
1: 总有些事情要发生、
0: 啊、
1: 有一些年纪长一些的老人、
0: 嗯嗯、叔叔阿姨们，
1: 哎，对，比如说孩子出门上班或者外出了，他就老会想，哎呀，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嗯、这个担心是的，我们经常
1: 这种会有一些挂心、但是如果他比较高、然后呢就是总出现，反复出现，而且打扰到你自己正常的生活，自己要做的事儿，就是不管你手里做什么，你突然间就会被这个想法打得你没有办法，比如说做饭，
0: 是，
1: 对吧，你正应该做饭、
0: 啊、
1: 对对对对，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我们去找到专业的人士跟自己聊一聊。
0: 对的对的、嗯、大家有没有个我们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他随时在线留言哈，我们都可以听得到。
1: 嗯，
0: 那个 Y 说暴有大暴雨，天气预报这对一个这个旱鸭子的心里巨大的恐惧
1: 啊，这真的是一种
0: 对
1: 焦虑的体现。
0: 他我就一看到天气预报有大暴雨或者什么的，我就赶紧干完活赶紧下班跑，别淋着我，就害怕。
1: 嗯，
0: 这就是我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对吧？
1: 嗯，哎，但是其实这个焦虑对人很有积极的意义啊、
0: 嗯、
1: 如果没有大暴雨的来临，或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的威胁，那么有可能你的工作要做到晚上，一下子就提升了
0: 啊。对
1: 对吗？
0: 对，
1: 就本来是要八点才能走，结果你一赶工五点半就能回到家了，
0: 本来是
1: 多美好的时光、啊、
0: 事倍功半，变成了事
1: 来的是吧？
0: 是的。
1: 嗯，就是来吓唬自己、那就变成那可能就困扰自己了。
0: 对，是的，那吃不下饭，那睡不着觉，那花怎么开呀？
1: 啊，对，
0: 对不对？那么多花的颜色怎么看呢？是不是？
1: 对，那么多种呢？
0: 你给自己摘下来了。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挤不进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现在地铁，
1: 嗯，
0: 然后大家会选择通勤，2000块钱、2000块钱，
1: 嗯，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他就说就是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焦虑，因为觉得大家都太忙了，太快了，走路
1: 是
0: 是的。
1: 是的是的，看到别人的这种焦虑的状态，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嗯，会容易被这种情绪感
0: 大了，他缓解了自己的焦虑、
1: 哦、缓解了，哦，
0: 对吧？
1: 没错，这心里会放松一点。
0: 想到这个角度对不对？那歪，有的家庭孩子还没有能力高考呢，这样想是不是你能快乐一点，开心一点，释怀一点，是不是有可能？对吧、
1: 哦、
0: 孩子

0: 中考了，没有进行高考，他没有这个担忧，你有这个担忧，那孩子可以进行这个高考，你是不是觉得孩子已经很棒？
1: 哦，我可能不太同意，我觉得当这去缓解我们的，因为其实
0: 我错了，是的，不，这个例子觉得不是特别恰当，但是就是我们会，如果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辛苦，其实也是缓解焦虑，让自己变得开。
1: 就是我们其实都很想帮助 Y 啊，看到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也会，是我们不是您，我们没有，我们此时此刻没有跟您有同样的经历，即便是孩子也在高考，但是孩子和孩子也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不知道您正在经历一个很不容易的时刻。
0: 是，
1: 你辛苦，
0: 谢谢你们。他说，哎呦，我现在就咬牙扛着呢，希望如家。
1: 嗯，
0: 会的，就有些事情相信的好，它就会变好。
1: 啊，这种焦虑会消失，然后另一种焦虑会来到。
0: 哦，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经验会不停的累积，就像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知道了怎么去应对，
1: 嗯，
0: 再出现同样上次那么紧张了，你至少不恐惧的，但是你还焦虑，但是你不恐惧跳得很厉害，
1: 嗯，
0: 压迫心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1: 嗯，焦虑或者就是一种他是在一种特殊状态下特殊的一些焦虑，比如说，惊恐发作，
0: 嗯，
1: 然后也有的，比如说，对，这种其实也是一种特定的焦虑，比如说社交的这种跑，不敢去看别人的眼色，比如说他一个人待着，觉得好着呢，他可以看家人，可以焦虑，
0: 对，
1: 或者是换一个场合，对他就会好。那这种就是有，
0: 我就怕狗，特别怕大型的那种狗
1: 啊，
0: 害怕，
1: 对，有特定的对象的
0: 啊，小狗就不害怕，大狗就害怕，迎面走过来就害怕。
1: 啊，通常是跟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然后我们解读它的这个角度，包括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跟专业的人士去聊一聊，好让这
0: 那就是因为被袭击过
1: 啊，
0: 不要想太多哈，成压力大的时候，我有方法，我就是听音乐，音乐是我的精神食粮，那橙子应该特别喜欢我的直播间，非常重要的现代人的一个小药片，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小紧张太多了，节奏缓慢的。节奏明朗的，摇滚，然后大自然的声响都是乐音，
1: 对，
0: 大家能在音乐里找到自
1: 己，
0: 戴上耳机，现在又降噪了，安宁的一个方法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刚才特别同意你来临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去发现法，或者有什么样的创造力可以来面对它。比如说就像您说，鸟
0: 找事儿去做。
1: 就会去做这样的尝试，正是因为有焦虑来袭，而且我不得不调动自己去找到一些很特别的、很有创造性的方法。
0: 对，有时候我们说焦虑老让我们变得很负面，其实有时候焦虑也是让我们变成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啪一摁，我咔，战斗焦虑模式，给焦虑吓的，恐惧早跑了。
1: 说到说明。

0: 自己写。
1: 是，比如说对我来说，降低焦虑的两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也想要跟可以分享给他有效，但是我不知道对于别人来说会不会怎么样。第一个就是我的肩膀两侧，以前我也说过，
0: 大家试一下啊，
1: 就是做成一
0: 个没有这个左手和右手在前的，
1: 我各拍一下，就是慢慢缓缓的这样拍。如果你可以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就是好像小孩被爸爸妈妈拍的感觉也会一点一点松，特别有帮助的一个很快的缓解焦虑的方法。
0: 不错不错，这是第一个，
1: 这叫蝴蝶拍。
0: 蝴蝶拍
1: 啊，它像一个蝴蝶的翅膀，然后你不用考虑很快，然后也不用考虑节奏和舒服的这个力道，然后去安抚自己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管用。第二个对我来说特别有效的方式，就是我通常会做完蝴蝶拍之后，我就会拿出纸和笔，白纸和笔，然后就会去写下来。我觉得比拿起手机去有效。
0: 写下什么？
1: 写下什么呢？写下，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或者让我焦虑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
0: 啊？是焦虑
1: 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嘛？那这个过程就是让你试图去弄清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就是清哦，你会一看就觉得啊，那我完成他们就好了。如果都能完成会很畅快，如果能完成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哪怕只有一两，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就是你给烧干。
0: 对，
1: 哦，
0: 其实也许没有敌人，没有
1: 啊，对呀，对呀，
0: 根本就没有敌人。
1: 是的，
0: 是你自己空想臆想的一个大的团队，
1: 对，
0: 在折腾你自己。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头脑它就是不停来一些画面和场景，事情不是发生的。
0: 是的，是的，蝴蝶拍大家很有帮助哈。刚刚我在想，就是不同的节奏，有的人。你是一下一下一下两下呢，打起都起来了。还有的人拍两下睡着了。人类啊，人类因为在无知和知道的多之间来回取舍，来回交，自己该怎么去选择哪个方法更适合自己了。所以我觉得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活步调、生活节奏、生活内容、生活品味，非常重要。你看，有的人怕大型犬，有的人还怕小型犬呢。这位朋友说，对不对？小时候。他说这个钟老师那个小时候也被小狗咬过，就跟那个朋友是一样的。小狗他说的是最近一次
1: 哦，
0: 他就有这种感受吧，对吧？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其实真的一些理解和解读是吧？
0: 对。其实很多的焦虑就人无尽，你现在的忧是什么呢？你又愁身体健康，又说我太胖了，我就有点露肉了，减肥呗。红烧肉面是真好吃啊，那你吃呗，你总得选一个，那你平衡一下呢，是不是嘛？就是这样嘛。那你是什么职业？你是演员，那你不能多吃。你是你个职业，也许你是特型演员，问题太多。
1: 对，
0: 比如说配音这件事情，我的直播间是声音直播间，声音跟心理怎么结合呢？缓慢的，对，不是那么语速很快的声音，
1: 对，
0: 是有助于大家
1: 慢下来了。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你现在是不是过得不开心呢？
1: 哦，
0: 其实你可以看看你心绪放得那么大，对不对？那你可以想一想，那是不是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不同维度、精度的他也在想的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角度不一样，因为他生活在大森林里。

0: 土的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难免会被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味道所桎梏住。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可以想想，你现在此时此刻就在大森林里？对，你为生活焦虑，他们都在焦虑。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都一样。
1: 是
0: 的方法，我们才能面对问题。
1: 嗯，
0: 解决问题，不管是还是特殊阶段的焦虑，
1: 嗯，对
0: 吧？
1: 是的，
0: 性别上的焦虑。
1: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可能永远会记住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我们不简单了。嗯，
0: 说到左肩和右肩，让自己放松，
1: 嗯、
0: 心神安宁，因为我们光明磊落
1: 啊，
0: 这个词真的是好极了。责任对对家人关爱，对自己的工作尊重，对于自己的言行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规矩。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有点欠缺不要责怪自己，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可以变更好。
1: 对，
0: 高你也不会一直责怪他，明白吗？
1: 嗯
0: 嗯，是吧？
1: 对，就是坚持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慢慢的积累。是的、
0: 经常会看到一些一类短视频，就是这是一个剧情哈，就是他躺在床上，一个男主播或者一个女主播，我们叫做主包，对不对？说嘣一个画面，就他就坐在那儿吃油条了。
1: 嗯
0: 啊，明天早上我要扔油条，有一个热的粥配着，还加点咸菜更好了。而且是我老婆给我做的，嘣！一个画面，老婆给想象着这些、嗯，也就会有好。有时候也不能怪别人，
1: 是，
0: 啊、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嗯嗯，谢谢大家。对，那个歪说
1: 啊、哦，
0: 洗个澡，
1: 哎，真的热水澡也非常好，对，很好的这个感觉，
0: 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剪个头发。洗个热水澡，这些小事都可以让我们淡化一个城市旅行，
1: 嗯，
0: 对吧？然后去绿色的世界里坐一坐。
1: 说到这个部分，今天我还参加了一个学校、他们的一个心理游园会，就说到了我们会同学就是拿那个毛线在不同的那个答案上面一个伸出来的桩那儿去缠，就是缠那个毛，
0: 啊、
1: 我就看到了很多啊、就是很多。很集中的答案啊、对孩子们来说啊、对对对，中学生来说、一杯奶茶，
0: 哎呀
1: 啊，就是吃一点甜的啊、然后或者是
0: 都怪周董、周杰伦他、一杯奶茶，
1: 嗯、那个陪自己的好朋友待一会儿，
0: 好着呢
1: 啊，对对对对，
0: 陪自己的好朋友待一会儿喝奶茶。
1: 啊，
0: 一杯奶茶不同味道的，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嗯，
1: 对对，就这样的一些答案，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确信，
0: 是的，焦虑也就那么回事，
1: 嗯
0: 啊，祝各位晚安，谢谢林老师，
1: 好的。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
0: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真的，让我们多给
0: 这个世界的温暖。
2: 长亭外，见芳草碧连。
3: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
4: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你的古建筑，不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5: 心情不错，
6: 不管你今天去的歌，让坏的消散。选口味，我来调配。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怎么样？这个鼓点一起来，可以感受一下这几个糖当中发布了今天的口味清单。

0: 月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只好空白选的这块儿，齐德隆咚叮叮糖，就是因为这个有戏曲的部分在里面，就特别想齐德隆咚呛，是不是？而且呢，再加上叮叮糖，是因为每次要找不同的糖果，所以呢，我也就了解了一下这种千奇百怪，以前可能听说过没见过的糖。这个叮叮糖啊，好像据说是一种传统糖，在网上还能找到视频，就是在制作这个糖的时候会发出叮叮叮叮的声音。所以呢，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这种说唱的结合，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来自 VAVA 和 TY 的《我的新衣》。我就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每次到周一前一天晚上，周日的时候，我妈就会把她的衣服穿各种搭配让我看，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这件这套衣服是不是第二天能够去公司的时候让人眼前一亮？所以有的时候新衣服会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的哈，就是给人一种换一种心情的感觉。今天当选的口味清单最多的应该就是这块向日感谢生如夏花，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趁着杰克糖播歌的时候就已经把歌单发送在直播间当中斗图起来，大家也可以看看口味清单，选出你最想要的那一块来听。这块向日葵是不是符合你们心目当中的味道呢？微笑来自海龟先生，感觉听着这样的律动和吉他的旋律，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大好起来。

0: 在你们此刻脸上的表情有没有跟着这首歌一样一起微笑起来了呢？
1: 糖，你要什么糖？
0: 生活不止五味，还要有音乐来调配。虽然因为 X 手口味的歌曲来代表九块糖果，但是其实呢，糖呢只是一种介质。我们想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等待你去发掘，等待你去体味。下一块糖果选的人也不少哟。比如说啊，这是我们粉丝群当中的韩青儿认出你来了。这个玄木转转糖，我自己起的名，我自己都说不利索。因为今天的歌单，大家如果仔细选玄木转转糖，糖是因为感觉可以跟着音乐旋动，旋律可以舞动起来。看看这一颗玄木转转糖给你什么样的心情呢？之所以会把它叫做玄木转转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高高低低起起来做旋转木马呢。而坐在旋转木马上的一个小女孩唱着这样的歌，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刚刚的三首歌是不是都还挺甜的？在我们的微博当中也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自己想要的那颗糖是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了。对啊，一天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了，也有人错过了刚刚自己的选的糖哈。不管你是从什么节骨眼上进来的，没问题，我们都有接下来的糖果送给你。下一颗糖果，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会不会让你跟着一起摇摆起来呢？这是一首复古老歌了，当然它的编曲一点都不觉得啊的热情的沙漠。其实说到热情，就想到好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将会做傻事，但是请带着热情去做。那大家可以对照着今天发布的这个口味清单来看看，这是一颗什么味道？热情的沙漠得有变色龙吧。

很喜欢他这个渐弱的处理啊。不是我手动渐弱的，而是这个歌慢慢慢慢就渐弱了，然后就特别像是一把火烧过去的那种热情啊的摇头晃脑起来。还有谁刚才说洗了衣服都跟着，上半段还剩一颗糖，诶，对，今天刚才谁帮我总结了一下，我们今天的都是金花，那下一首糖叫啾啾糖。如果大家有看过JoJo 动画片的动漫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它的片尾曲。

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真。刚刚那首歌大家听进去了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呢会营造一种情绪和氛围，让你进去之后在里面就转起来了。好像刚才张小梅所说的，想象中的悠悠糖是秋千，但是听到的悠悠糖像是摇椅。哎，我觉得很贴切，像是在摇椅当中任思绪万千，去回想去怀念，可以享受它的灿烂，也要去忍受它的腐烂。大家很多人有认真的听歌词哦。这是刚刚的一首福禄寿的《我用什么把你留住》。是啊，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留住的，比如说时间，但是在这种有限的发挥自己无限的能量去做的吧，也是悠起来荡起来的。因为呢它就是芦苇荡，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块，听到这个人的声音你们就知道了，我觉得我的这个选择应该不太会有错。好，这次不是风吹麦浪了，但应该也是风拂过了芦苇荡。还有来自李健的 Lily

用户8396说，感觉李健的歌都好听，都很喜欢听，就像是诉说一样。我会觉得他好像比诉说还多了一层诗意啊，就真的像是在芦苇荡轻轻走过，念着诗，感觉就算是唱这李健的声音，也是那种悠时光雕刻。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下面一块糖直接上，我选择了哨子糖，勾起了他们童年的回忆。是糖吗？

0: 多远都要在一起。
1: 对啊，
2: 音乐加快糖。
0: 刚才下次见有说，大家有没有记得小时候吃的那种哨子糖，就是含在嘴里面，然后会轻轻一吹气，就会有那个哨子的这个口哨声。对，之所以把多远都要，只要你吹起口哨，我就知道你在。

这是一种锚定的效果啊。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我们还有两块糖果带送出，一块是 X 口味，之前我们先来一块，我把它叫做麦秆菊。因为知道麦秆菊的花语是什么吗？就是永恒的闪闪发光的记忆，回忆之前，忘记之后。这不是汪峰写的一首歌哈，很少见汪峰唱了别人的歌，这是李允文写的一首歌，在电影《北京粤语录》当中的片尾曲。一起来围炉听歌。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小一说，哎，这个感觉不太像是汪峰的风格，哎，对，因为这首歌不是汪峰写的，所以呢，丫头也说，哎，感觉好像温柔的汪峰第一次听到，可以放进糖罐里了。当然，也有了解这个电影的朋友，比如说小猛虎说，这个是麦秆橘味的，因为麦秆橘就是那种灿烂的，好像定格在那儿的美好的回忆，这样的花语。对呀，很多的时候生活不总是只有甜蜜的，糖果也不是只有一个味道的。

所以呢，因为加块糖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味任你来挑选。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如果回忆虽然美好，但是会过去，你是否还会去选择拥有那一段回忆呢？反正我选，好吧。还有最后一首 X 口味的糖果，等你来开启。那今天 X 口味的糖果呢，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是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南音，它也叫弦管，是泉州南音。那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或者分享这首 X 口味的糖果，你虽然听不懂它在唱什么，因为它其实用的是闽南语哈，然后它的这种旋律线也不是那种非常有节奏感和律动的，但它却是我们从差不多南宋唐朝的时候从中原传到福建一带形成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所以听那个时候的音乐呢，也可以让我们去是什么样的，古人的音乐是什么样的，这也是雅乐的一种流传。那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 X 口味咯。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 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

0: 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
4: 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让收割机全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早稻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脉，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
2: 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
9: 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

0: 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下月开幕，已经有近300家龙头企业、60多个国家确认参展。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西城区发布15、1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醇亲王府将整体腾退，逐步恢复历史格局。
0: 连日高温不断，明天立秋，北京还要热多久？
1: 今年内，北京医疗机构电子胶片服务全覆盖，打通基层与3家医院的影像数据壁垒。
0: 北京信用修复扩围提上半年惠及28.5万户经营主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洲介绍，
3: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2: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

0: 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汽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1: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 级自动驾驶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的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
0: 中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2: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方面呢，达成了很多的交易啊，落地了很多的一些成果，合作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服务整个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同时呢，它也是推动中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3: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打通制约科技创新的堵点，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打造世界级创新策源地和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能级，强化原始创新，加快建设全球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良性竞争的错位发展格局。要加强人才服务保障，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让各类人才各展所长，加强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会议指示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强化疫区多元统筹协同，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集群，强化激励约束，提升园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中关村论坛国际影响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会议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强财政资金投入保障，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持续推进大科学装置等建设开发利用，推动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坚持专业引领，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的实施路径，打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发展高地。
4: 新华社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今年7月，国际建协主席正式宣布北京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1999年成功举办了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次将是时隔30年后再次举办这项会议。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全球建筑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每三年举办一届，由国际建筑师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并在举办大会的当年对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授予世界建筑之都称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并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相结合，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西城区“十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发布，其中提到，到2030年，西城区将基本建成保护、传承、创新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体系，以历史文化金名片激发城市创新活力的能力将大幅跃升。腾退是文件的关键词之一，征求意见稿提

0: 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推进纯期王府、吕祖阁等核心区重点文物腾退，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多渠道促进重点地区植住平衡。 在文物保护方面，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将会修缮三官庙、粤东新馆等文物建筑和扶绥镜大楼等历史建筑，持续推动西单饭店旧址等文物活化利用开放，加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利用也是一大重点。 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会开展先农坛等重点文物单位的腾退与整体保护，提升中轴线沿线慢行环境品质，完善钟鼓楼到景山、正阳门到永定门的最美漫步道。
1: 新闻广播消息，京城昨天热力再次升级，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6.3摄氏度，刷新今夏新高。 全市近70站点气温超过35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50%，体感温度已经升到40.1摄氏度。还没有结束，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北京还将迎来两个连续高温日。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用火用电安全。为什么八月以来这么热呢？是。 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控制，云层不厚，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明天将进入立秋节气，北京还要热多久？翟亮表示，目前来看，预计到8号，随着暖气团减弱移出，北京将暂时告别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降到31摄氏度上下。
0: 但由于明天下午到傍晚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相对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依然闷热。近期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引发了全网热议，很多北京市民好奇这套供冷系统到底是什么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解读，请听报道。
2: 这次引发热议的徐州集中供冷模式，主要依托本地煤矿关停后井下常年恒定19摄氏度的巷道积水作为天然绿色冷源，再通过供暖管网送冷入户，形成了一套管两计用的模式。不过，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晓壮指出，徐州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3: 第一个，它挨着这个矿井，资源的资源。第二个呢，它又是地暖，这是限制性的这种条件。
4: 北京拥有全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城区集中供暖覆盖率接近90%。这套管网在夏季闲置，能否实现冬管夏用呢？原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规划师何建清认为，
5: 它那些连接件啊、阀门都是铜，包括铝熔焊、冷水，就跟咱们自来水的基底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对管。
6: 管道的特殊要求，只要能供热，对供冷我个人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指出，北京能否集中供冷，关键其实并不取决于管道本身，而在于这套庞大系统的首尾两端。从源头来说，将体量巨大的地下水转化成低温冷源水，成本较高。
7: 北京也有地下水资源，我们抽上来可以用，就任何的水我都可以从山区是严格保护的，不能污染地下水。如果说没有足够的免费冷源，纯粹靠电制冷，用这个 热泵技术，中间加了一些管网，然后它的运行费用呢，不比现在的低，甚至可能还要比现在高。
2: 在末端入户环节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

0: 实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以经济最优原则给记者算了笔账。
1: 愈加冷愈降温，它还是要付出成本，可能一个月一平方米就得几块钱，这样的话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几个月下来也得2-3千块钱。那我家里用空调，我白天上班啊，就周末在家开一下，晚上偶尔开一下，我用不了2-3千块钱啊。
0: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北京的确有小规模试点集中供冷，不过集中于新建大型商圈和产业园区，比如中关村西区、丽泽商务区等。就拿通州侨商中心来说，其写字楼每平米供冷费用58元，底商则高达114元，即便不用冷，仍要缴纳30%的基础费。周末夜间加班还需额外付费，粗略估算每年供冷季的费用至少数十万元，普通居民确实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集中供冷在体感上也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1: 冬天的时候集中供暖，你穿个拖鞋踩在地板上，脚是暖乎乎的，这种人比较舒适。你身上有很多汗的情况下，就是你的脚先比较冰凉，那这种是一种很奇怪的制冷方式，这个其实是比空调要难受的，也不利于人体健康。
0: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也强调，集中供冷在北京住宅领域并非完全不可，目前改造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未来更多高品质新建住宅做好源头规划也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方向。
2: 据北京晚报消息，为破解带着胶片跑医院的就医痛点，今年北京将推动影像云平台接入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电子胶片服务全域覆盖。推行胶片打印和检查开单解绑，由患者自主选择，减轻就医经济负担。目前北京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影像共享壁垒已经全面打通，线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覆盖288家医疗机构，2025年全年累计互认近100万次，节约打印影像胶片费用1.5亿元。电子胶片不只是简单替代实体胶片，更是智慧医疗的重要底座。智能软件可以自动比对病灶变化，精准量化肿瘤体积动态变化情况、肺血管血栓阻塞范围等关键指标，诊断准确性提升约20%。
3: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了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28.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了信用修复，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今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信用修复体系进行系统性升级，在原有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3类事项的基础上，新增4类修复场景，修复类型拓展到7类，覆盖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在拓展修复场景的同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还同步推进了信用修复流程再造，围绕新增场景全程网办、符合条件无感修复、关键环节实现压缩3个方面，持续提升信用修复便利度。
2: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筑起高质量发展服务清单3.0版。新版清单围绕企业初创开办、经营成长和高质量发展3个阶段，打破传统业务分类模式，让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找到所需政策和服务入口。在企业初创开办阶段，清单设置了14项准入便民服务，破解企业落地难题，包括食品经营绿色通道、云核查、小餐饮店许可、同步简化企业登记、跨省迁移流程，为初创企业减轻负担。经营成长阶段配套了27项合规支撑服务，涵盖年报填报、信用修复、上市合规报告等一站式服务事项，并针对餐饮、电商等细分行业上门普法，助力企业规范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16项创新赋能举措，搭建知识产权快速预审、协同保护体系，提供商标培育、商业秘密保护指导，全方位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3: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6公运革命启航主题线，聚焦北方工人运动觉醒与奋斗征程，串联长辛店工业遗迹与红色旧址，在新旧交融的街巷当中重温工运星火，留法勤工俭学预备

0: 班旧址、长兴店工人俱乐部旧址、二七惨案长兴店旧址等六个点位。其中二七厂1897科创城由百年京汉铁路机场蜕变而来，老旧遗迹与新潮文创共生，尽显老工业基地的新生活力。长兴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青砖质朴，百余名青年在此求学，蓄力赴法求索新知。长兴店工人俱乐部旧址则见证了早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线路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旅北京”查询了解。
1: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旅客舌尖体验，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适配不同年龄旅客用餐需求，价格最低15元一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咱们有新上的那个贝果鸡肉蔬菜沙拉，您要不要试一试啊？
3: 在北京开往上海的高6934列车上，餐服员正在吧台前向来往旅客介绍新上的菜品。一旁的餐桌上，旅客张女士刚点了一份售价25元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4: 它这个酱里面的肉丁特别的大，配菜也比较丰富，在高铁上吃到这么便宜实惠的饭很难得。
3: 这次上新的11款冷热链餐食瞄准了不同旅客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介绍，新品兼顾口味创新、均衡营养、便捷食用和北京地域特色。
5: 家庭出游的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海苔拌饭趣味便当，比较趣味的这种熊猫的盒型，上了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推出了青年人现在比较喜欢的鸡肉沙拉贝果这种轻食的套餐。
3: 菜品丰富了，价格贵不贵？这是不少旅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高6934列车餐服员郭新南告诉记者：“
6: 咱们的话是有低价、有中价、有高价，15、25，然后45、65、50。像这个咖喱海鲜便当，这个就是50元。鸡丁的这盖饭也是15。
3: 而一份热乎可口的盒饭，能快速送上飞驰的列车，背后是分秒必争的制作配送节奏。记者来到后厨探访，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7: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分装、配送，1个半小时之内就配到车上了。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是毛菜或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3: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增展项《筑梦星辰》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本周起正式面向观众开放。观众可以观看返回舱返回地球的 8K 裸眼 3D 影片，打造沉浸式的参观环境。
1: 智享海淀科技园区漫游之旅近日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启动。 AI 原点社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等10家科技园区将在接下来的1个月集体向公众敞开大门，市民游客可以参观体验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能制造、生物农业等6大领域的科技成果。8月8号起，您可以通过海淀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发展联盟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0: 近日，丰台区2元一河区域桥梁景观照明1期工程竣工亮灯，京西水岸全新夜景对外开放，统一开放时段为每天日落10分到9点半，整体景观以一桥跨千年、光影映长河为主题，融合卢沟晓月、石狮通等元素，通过灯光设计展现历史文化内涵。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北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8.5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0: 市民反映主干道路口存在安全隐患，通州交警现场查看，回应市民诉求。
11: 就在通顺路跟路院街的交叉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事故。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顺路是北京东部一条南北向主干路，连接通州区和顺义区，是城市副中心往返顺义城区的主要通道之一。家住通州区路院二街的市民王先生近日反映，他每天通勤都要经过通顺路通州段。他认为在通顺路与路院二街交叉口处存在安全隐患，属地交管部门收到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后，立刻到现场查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12: 市民王先生家住通州区月兰水岸家园小区，每天途经通顺路上下班。王先生说，东西向的路院二街在通顺路东侧，同样东西向的复合大街在通顺路西侧，目前两条路没有打通，所以从路院二街出发进城必须先向北，在北马庄桥下掉头，再继续向南走通顺路，或者向西走复合大街。王先生感到有些不便。
11: 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就是这个街道叫路院二街嘛，我们路院二街如果往东走，就是往进城方向嘛，必须经过北马庄桥，从桥底下掉头，然后再走，再怎么进城啊，或者怎么着。
12: 王先生说，掉头只是出行不便，从通顺路右转到路院二街的地方还有安全隐患。因为从通顺路主路右转进入路院二街的车辆容易与通顺路辅路直行的车辆交叉。
11: 如果回家嘛，我们必须得就是从通顺路回家的时候，然后右转转入那个路院二街。路院二街您知道我们右转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右转然后旁边有一个辅路它能直行。就在通顺路跟路院二街的交叉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事故。没有任何的那个是什么栏啊，没有任何的标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务必小心。
12: 8月3号，记者驾车与王先生一起来到通顺路实地探访。通顺路南向北方向为直行四车道，右转有一条拓宽车道，右转车辆确实与通顺路辅路直行车辆存在交叉。王先生说，夜间视野受限，更加危险。
13: 这是白天，晚上没有灯啊，这个出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很大的。
12: 对于从路院二街出发的进城车辆需要先向北走再掉头的问题，王先生建议能否在路院二街复合大街与通顺路交叉口处增设红绿灯，让路院二街与复合大街连通。
13: 你看这所有的车，你看看回来都会从那桥底下掉头，一定要从那桥底下掉头然后过去。
12: 记者首先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交通委，工作人员建议联系北京市交管局。记者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州分局，分局交警到现场查看情况后告诉记者，此前他们没有收到群众相关诉求。从现场看，增设远端标牌或者地面喷涂或许是可行的方案，具体实施方案还需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
14: 其实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什么这种相关的反应，那我自己也在这边勘察了一下，远端立的话应该也能立，但是具体的我们可能也得跟单位再进行一些协商。对，因为这产权不在我们，
15: 或者是没有标牌的话，可以加一些地面喷涂什么的，然后跟相关的部门我们在那个对接一下，看看是否都可以按这个实施一下。
12: 至于市民提议的增设红绿灯，这位交警表示，由于市民建议的位置正在北马庄桥下下桥处，从安全角度来说可能并不具备增设红绿灯的条件。
14: 目前这个情况它肯定封上肯定有封的原因，具体的那个原因可能，而且那个地方是下桥的一个位置，它可能刹不住也很危险，夏天还好，雨雪天气就是不良天气的时候是挺危险的。
12: 记者又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州分局交通科工作人员表示，据了解，未来路院二街与复合大街可能会连通，但目前看来不具备加装信号灯的条件。
16: 我了解路院二街跟这个复合大街要连通的，这个是在计划之内的，正好它那个点位正好是那个上桥那个点位，正好是起坡那儿了，起坡那儿的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是这样， 他没法装信号灯啊那儿。
12: 关于这一路

0: 案的后续改造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运营您的收听。

0: 山奇，水林，景秀，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毗邻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家风是传承，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4: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关键环节，全力筑牢汛期水质安全防线；长生营满族乡一。

0: 麦香豆腐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我区开展清洁能源设备汛期隐患排查，筑牢安全过冬保障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针对汛期降雨集中、雨污混流、溢流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我区立足监管职责，聚焦监测预警、源头管控、执法监督三个关键环节，通过汛期水环境精细化管控，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安全稳定。截至目前，全区国控市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全部稳定达标。 进入汛期以来，区生态环境局依托入河排污口在线监管平台，对全区1549个排污口实行全天候水质监测与动态预警。在位于阳宋镇的淮河城市雨洪排口，工作人员正在对监测设备进行运维，检查监测数据是否正常。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触发报警1645次，其中有效报警240次。 聚焦淮河橡胶坝前、淮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体，工作人员将监测频次从月度加密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每月定期发布水环境质量通报，确保风险隐患提前识别、及时处置。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杨奇宇。
2: 我们建立了监测预警溯源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截止到目前，信息的240次有效报警，全部在第一时间完成排查响应，通过加密监测和现场巡查，重点断面和水库水质始终保持稳定，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立即启动应急管控，确保问题不过夜。在源头管控方面，
1: 我区紧盯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农村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关键领域。截至第二季度，已完成1549个排污口全覆盖巡查，排查整改问题排口23处。降雨前后重点检查雨洪排口和污水设施排口，严防河水倒灌引发溢流污染。 同时加大水源地周边环境巡查整治，全面消除面源污染、零散排放、垃圾堆积等风险隐患。在执法监督环节，我区健全监测巡查执法联动机制，并联合河北省丰宁县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形成上下游监管合力，聚焦借雨偷排、污水直排、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突出违法行为， 依托水质异常线索投诉举报及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溯源核查督办整改，对查实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截至目前，开展涉水类污染源执法检查237架次，出动599人次，发现问题36个，均已现场整改。有降雨时，执法人员会立即对重点排口和涉水企业开展突击检查， 重点打击借雨偷排、设施停运等违法行为。在位于淮北镇玉道河点位，监测站工作人员将水样采集后进行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达标。此外，我区与河北丰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在交界断面开展同步采样、协同执法，形成上下游齐抓共管的合力。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压实汛期水环境管控责任，
0: 紧盯重点水体与风险点位，动态优化管控措施，不断提升精细化监管水平，切实保障汛期辖区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巩固首都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本台消息，日前长沙营满族乡一满香豆腐加工厂坚守柴火烧浆、纯卤水点制豆腐，成功打通城区稳定销售渠道， 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伴随着新订单落地，工厂日产量从原来的750公斤增至2500公斤。走进位于长盛营村的一满香加工厂，传统柴锅灶台热气氤氲，浓郁豆香扑面而来。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压制、打包，工人们各司其职，娴熟操作，一道道传统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进， 刚压制完成的豆腐色泽莹白，质地坚实，经冷链装车

0: 配送，当日即可送达城区市场货架，端上市民餐桌。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
1: 我们豆腐的原材料选用本地种植的满香黄豆和外地采购的非转基因黄豆咱们这个煮浆磨浆咱们用的是汤和居民饮用水咱们这个还是卤水点制传统的柴火煮浆这种工艺这样做出的豆腐呢口感坚韧，豆香浓郁吃着也十分的地道。
0: 据了解，一满香豆腐加工厂成立于2024年，由村内一处闲置厂房盘活改建而成，已取得区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可同时生产豆腐、豆浆、冻豆腐等产品。此前产品主要供应怀柔万兴市场，销量稳定，但拓展空间有限。此次与顺义石门农产品批发市场达成长期供货合作，是企业走出深山拓展城区消费市场的关键突破。市场扩容带动产能升级，企业的连农带农效应也十分显著。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工厂每年在为村集体带来稳定增收的同时，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为近20名村民提供稳定就近务工岗位。通过定向收购本地黄豆，带动30余户农户拓宽销路，稳定增收。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王福田说，
2: 自从上这厂子上班的呢，这是月月发工资，咱那个村的家里这种点小地儿，打点黄豆，打个1-2千斤呢，回来就是直接卖给他们这儿了，也是不用找销路。
0: 北京一满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隋宏伟说，
1: 我们最近呢在注册我们自己的商标随之我们会有扩大生产空间的计划，这个增加豆腐皮儿豆泡等豆制品的种类随着产能的扩大带动咱们本地的这些个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近年来，长寿营满族乡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系统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目前全乡已建成玉米加工厂、豆腐加工厂，正在加快建设玉米动力厂，后续还规划建设中药材加工厂、有机肥加工厂等。多品类加工主体协同联动，将有力推动全乡1、2、3产业深度融合，补齐农产品就地加工，乡村振兴产业根基。长寿营满族乡副乡长黄磊说，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助力企业拓市场、创品牌、提产能，同时持续盘活村内闲置房屋资源，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集群，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夯实产业基础，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4: 本台消息，8月3日，区红十字会联合北京怀柔医院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动员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挽救生命。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和北京怀柔医院医护人员积极参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志愿捐献者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表格填写、资质审核及血样采集等全部流程。所有采集的血样样本将统一录入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配型救治储备宝贵资源。常年在一线工作的魏向颖也主动加入志愿队伍，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的希望。
5: 我之前也有多次无偿献血的经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很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我们只需要采集一份8毫升的血液，就有可能为生命带来一份生的希望。如果后续配型成功，我也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完成捐献，希望大家像我一样积极参与，正确认识。
4: 本次活动共有47名志愿捐献者报名并成功采样，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
6: 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深知每一份入库的血样都承载着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北京怀柔医院党委呢，也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党员和职工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队伍， 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符合条件的健康

0: 康市民积极伸出援手，以点滴善举汇聚大爱，为血液病患者搭建生命通道。
1: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方法。18至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登记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2: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我区汛期形势严峻，为切实守护群众清洁取暖设备安全，确保今冬取暖设备正常投用，8月4号，区农业农村局抢抓降雨间歇期，联合怀柔镇政府设备安全隐患排查与宣传引导工作，提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工作人员首先前往王化村开展专项检查。据了解，王化村2019年完成整村煤改电改造，现有清洁取暖设备860余台。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入户普及夏季设备养护知识，重点针对村内易积水点位的取暖设备，现场提出整改提示，同时督促村庄通过广播常态化宣传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村民及时清理胡同杂物，避免积水浸泡设备。夏季闲置设备务必断电，设备进水后严禁立即通电，需联系专业人员检测维修。设备外机周边禁止堆放木柴、泡沫箱等易燃物品，杜绝火灾隐患。随后，工作人员走进孟庄村，开展煤改气设备更新政策宣讲。孟庄村2016年完成整村煤改气改造，现存清洁取暖设备200余台。工作人员一对一入户讲解设备更新政策，结合多年实际使用经验，向村民分析老旧设备使用利弊，重点说明超期服役设备的安全风险，积极引导村民主动更换使用满8年的燃气壁挂炉，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联动各镇乡、怀柔燃气公司等单位，常态化开展清洁取暖设备安全排查、养护指导及政策宣传工作，扎实做好非取暖剂设备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各类清洁取暖设备安全度汛，确保群众冬季温暖安全过冬。
1: 庙城镇消息，为持续抓实抓细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庙城镇高标准推进村民经营性自建房第3轮区级核验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据了解，庙城镇共有1648户在账经营性自建房，分4轮开展区级。本轮工作中，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整治标准，对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逐户逐项核查验收，重点细致排查房屋附属设施、消防安全等关键点位，逐条核对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全力推进双通道设置、护栏规范、彩钢房助人隐患清零工作，确保实现3类突出问题动态清零的整治目标。在房屋主体隐患整治的基础上，庙城镇纵深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自建房高频多发安全隐患，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违规存放使用液化气罐、楼道通道杂物堆积、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排查整改、宣传治理同步推进，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督促整改，无法及时整改的建立专项台账，明确实现挂牌消耗，闭环落实整改工作，彻底补齐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短板，持续提升自建房安全管理规范化水平。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巡查复查工作，严防各类安全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以精细化常态化治理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的居住环境。
2: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走进我区龙山全河街道，开展无蚊害社区建设专项检验我区无蚊害社区建设工作成效。区爱卫办相关街道社区爱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全程陪同参与督导过程中，专家组先后深入龙翔、杨家园与

0: 嘉园二区三个社区以优劣对比一对一实操教学的方式，精准开展工作指导。其中龙江社区作为无蚊害建设试点社区，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获得专家组充分认可。该社区常态化落实积水清零工作，辖区无蚊虫滋生阳性积水，蚊虫密度持续达标，工作台账规范完备， 居民参与配合积极警告，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板。社区现场分享防控经验，聚焦清积水治本，全民参与共治的核心思路。相继介绍科普宣传、日常巡防、物理消杀等务实举措。针对杨家园、余家园二区等问题多发的老旧精准指出，小区治理短板，明确源头清洁、台账管理，药剂投放、雨后巡查、分层科普等实操方法。在座谈研讨环节，专家组围绕长效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凝聚居委会物业居民三方共治力量，常态化清理蚊虫滋生地，建立稳固问题台账、挂账督办、攻坚治理难点，深化精准科普宣传、
1: 龙山街道消息，为有效清理辖区长期闲置无人打理的废旧僵尸自行车，整治小区公共空间乱堆乱放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龙山街道迎宾路社区创新开展废旧自行车兑换好物惠民活动，以暖心举措盘活闲置资源，助力文明社区建设。活动前期，社区通过小区公告、业主微信群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向居民普及废旧僵尸自行车占用公共空间、滋生安全隐患等危害， 详细讲解兑换规则和礼品品类，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居民们主动推送家中闲置废旧自行车，工作人员现场登记查验，有序兑换生活用品，同时引导居民自觉清理楼道杂物，规范车辆停放。此次活动高效清理了辖区存量废旧自行车，有效释放小区公共空间，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切实改善了社区居住环境。
2: 好，下面请听一组新闻资讯。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持有运营的部分项目房源开展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工作，目前意向登记工作已开始进行。此次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 8月3日起，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线路缩短约50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目前，两条快车仅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
3: 明后天，北京会有高温天气，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气温升高，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4: 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
7: 那就是手机。
6: 哎，的确是，这手机现在真的是人手不离。
7: 哎呦，你知道吗？就到每个周末的时候，我的手机都会自动给我发送一条暴击推送
6: 啊。
7: 屏幕使用时间的周报数据，
6: 哎，我这儿也有。哎，
7: 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屏幕使用时间？
6: 我不敢打开，有一种偷感，有一种愧疚感。
7: 哎，我也不敢打开，好巧哦。
6: 哎呀，这怎么说呢？
7: 就是它那个指数吧，就高高的放在那里，让我觉得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那么做，
6: 无言以对。
7: 对，无言以对，却要还是如此。
6: 哎，其实大家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发现了自己对于手机的这种依赖，但尽管如此，很多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但也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
7: 哎，我自己知道自己离不开手机，但是我看到他推送给我的报告那个准确数字的时候，还是很震惊，就触目惊心的感觉。24小时的日常当中，居然啊是有一些无所事事的假期里、周末里，这种周末一增，平均值一大截。
6: 哎，想问大家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每天有多少小时花在手机上吗？可能有人会说了，说现在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手机，这数字惊人也很正常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就总结了一个手机重度依赖症核对表。
7: 嗯，大家可以依次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稍后要聊到的这个内容当中来对号入座，看看你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大概是多少呢？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做一个我们俩的自我小曝光
6: 啊。
7: 现在我要邀请张小白同学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
6: 嗯，可以拒绝吗？
7: 不能，这是首先我们要先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6: 好，
7: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众的情况。
6: 嗯，
7: 哎呦，张小白这个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据我了解
6: 啊。是吗？
7: 啊、嗯，你的日均使用屏幕时间是8小时4分钟。
6: 嗯
7: 嗯，相对来讲，你看每日白天12个小时，他这是基本上
6: 8个小时都在使用手机。
7: 对，来你看一下我的，
6: 哇哦。10小时35分钟，
7: 但是我还没有到12小时哦。
6: 你还挺满意呗，对自己这成绩。
7: 你要知道我每天这个
6: 工作不一样吗？
7: 关键是我从早晨6点钟开始，可能这个手机屏幕就需要亮起了。
6: 谁不是呢？
7: 所以他就拉长了，比一般人拉得更长。算了。